0: 风，快格挡！
1: 清风，你演得太差了，我当时哪有那么狼狈啊？
2: 熔岩爪击，
3: 油毒炮。看来再试多少次都是没用的。
2: 我就定了。
4: 住手！
3: 洋洋，
4: 哼，清风哥哥是坏蛋，你怎么可以打白龙哥哥？
2: 你仔细看看，到底是谁比较惨？
5: 洋洋，我想你误会了，
3: 我和清风不是真的在打架，而是在模拟战斗。
4: 模拟战斗？
3: 嗯。前两天我们在超世界遇到了很强劲的对手，完败给了对方。
5: 我们的朋友白夜也遭到了结界的反噬，受了伤。
2: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复盘战斗，找出对方的弱点，可是一无所获。
4: 你们就是天天研究这个，把黑眼圈都熬出来了，贪吃鬼都饿瘦了。
2: 哎，痛！哎，松手！嗯，
4: 一定是我在超世界抢购的零食快递到了。
3: 哇，
4: 别客气，这些都给你们吃。
2: 哇塞，这也太好吃了吧！
3: 这些都是进口零食，很贵的吧？
4: 这些只卖平时售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不过只有手速最快最幸运的客户才能抢到，你们就大口吃吧，不用给我审。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一样成为超原护卫队的一员呀？要是有我在，你们一定不会输的。
2: 哼，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打败我们的可是
4: 是什么？
2: 我从厕所出来再跟你说。
3: 他一定是事太急了。
4: 贝伦哥哥，你怎么了？
3: 西萨，你居然找到了这里。
4: 啊，什么萨？
5: 飞伦，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2: 哥哥出什么事了？哥哥，你再等我一下。
4: 糟了，这些零食有问题。燕破，你帮哥哥们叫救护车，送他们去医院。
3: 那你呢？
4: 我要去超世界找那个卖家算账。
6: 咱家都是渠道价，亏本补贴卖的，数量有限，保证正品，假一赔十。
4: 他在骗人！我表哥吃的他家零食上吐下泻，大家不要被这个黑心商家骗了。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即停止直播卖货，并且对我进行退款和赔偿。
6: 大家别激动啊！小姑娘，你怎么证明他们是吃我家零食导致的？
4: 我当然有证据。
6: 这不能算证据，我看你就是对手商家派来的。
4: 我才没有！你家零食要是没有质量问题，敢不敢打开一包给大家看？
6: 这，你再胡说八道，我就对你。

0: 去了。
1: 哼，我才不怕你，我表哥是大名鼎鼎的超员护卫队员飞轮和秦风，我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
0: 你上来，我们仔细商议。
2: 不好，行，快走。
0: 来都来了，那么急着走干什么？都怪你捣乱，导致我没法子继续卖货赚钱了。不过没关系，只要我换个直播间，再换个名字，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3: 师傅，这次你又要易容成谁啊？
0: 就让他替我卖好了。
1: 啊，谁要替你这个骗子卖货啊？
0: 不用试了，我已经设置了直播间的禁止下线程序。
4: 真是太卑鄙了！
0: 只要你替我完成卖货的任务，我就会放你回去。啊，
1: 等一下。没用的，他一定在这里设了屏障。
4: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5: 要设这么多吗？
6: 哎呀，你就把他们当巧克力豆一口气吃下去。洋洋说去找卖货的人算账，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5: 他能出什么事？我觉得该担心一下那个直播间会不会被他拆了。啊，要三个呢。
6: 啊，洋洋发消息来了。
0: 飞轮，秦风，好久不见呢。啊，
5: 金龙，
6: 他怎么会用洋洋的账号给我发信息？
0: 不用奇怪，你们的表妹正在我的直播间直播呢，想要救回她就带上金马来视频中心找我吧。啊，
6: 看洋洋在那里，
5: 看起来他好像还挺得心应手的，一点也不像被强迫的样子。
6: 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0: 我等了你们好久。
5: 金荣，那些假冒伪劣零食不会又是出自你手吧？
0: 少废话，赶紧把账号里的所有金马交出来。
7: 哎，别乱来啊，否则你们的表妹可就不好说了。
5: 哎，你
7: 就这点，你们太穷了吧。
6: 金荣，放人。
0: 放人没那么容易。
5: 你还想怎么样？
0: 每次战斗我和超音刀都输给你们，我要你们一动不动，不许还手。
5: 啊，你说什么？
8: 我们答应你，
5: 不可以答应他。
3: 只要能救出洋洋，我们扛得住。
0: 这可是你们说的。开启爆裂结界，上吧超音刀。
3: 气势吧。
5: 太过分了。叶波，
6: 秦风，
5: 难道就这样看着赤林峰和叶波挨打吗？
6: 去，别引起金融的注意。
4: 你没事吧？
3: 没事，他的拳头像蚊子一样轻。你说什么？
5: 叶波
6: 来了。
9: 爆料用户举报，视频中心第88号直播间售卖3无零食，超世界系统已自动关闭其直播间，请超员护卫抓住主播，拿回受害者们预借的钱财。
0: 什么？
5: 你的直播间已被系统关闭，那么限制洋洋的屏障禁制也就不存在了。
0: 你们别忘了，超员护卫任务中所要抓的对象是售卖3无产品的商贩。
5: 那又怎样？
0: 直播卖货的不是我，是你们的表妹洋洋啊。那个笨蛋。
1: 你才是大笨蛋。
6: 洋洋，你没事吧？
1: 放心吧，飞轮哥哥，我刚才一单都没卖出去，而且还以金融的名义把之前的订单全部收回，跟所有的受骗者承诺退款赔偿了。
0: 你说什么？你竟敢耍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咦，多重分身。
1: 冰破！
5: 叶破，发动！哎呀！
6: 秦风，你怎么了？
5: 我肚子又开始痛了。
6: 糟了，过了吃药时间了。

0: 哥，林毅，你们没受什么伤吧？
1: 放心，白夜上次受的伤早就痊愈了。
0: 啊，那就好。
2: 洋洋，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们。
3: 嗯，这不怪你们。
4: 所以你以后也长长记性，金荣就是听到你是我们表妹才。
2: 金峰。
3: 哼，因为我一直都相信你们。我被金荣关进直播间的时候也根本不害怕，都是因为我相信飞轮哥哥和清风哥哥一定会来救我，也一定会打败金荣。
0: 洋洋，
4: 你说的对，洋洋，我们是最强的，失败一次不算什么，我们会学习经验不断成长。
2: 谢谢你相信我们。
4: 有时候你也是蛮可爱的嘛。
3: 嗯，我话还没说完，我一直相信你们会战胜金荣，可是没想到最后救了我并打败金荣的却是这个姐姐。从今天开始，我的崇拜对象就是林毅姐姐了。啊！
5: 直播间被封，所有订单被退，这是好不容易赚的钱也被系统当作赔偿金全部赔了出去。接下来，你在做什么呀？
6: 帮你发下压力，师傅。
5: 都怪你，我都忘了接下来要干什么了。哎，就是金马，费半天劲儿从那两个小子手里骗来的，一定得趁林图发现前先藏进小金库。
6: 师傅，你确定不会被发现吗？
5: 不许说不吉利的。
7: 对不起，老板。
8: 不是，我是唐周啊。
5: 小唐啊。
8: 大哥，你还是那么幽默。
5: 怎么突然打来了？是赚到钱了？
8: 当然，最近小赚一笔，加上你的存款，我们可以在超世界大街租一间最便宜的小剧场了。
5: 这么说，
8: 你的喜剧梦想？
5: 我的喜剧梦想
9: 要实现了。
7: 我终于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剧场了。耶！
5: 一会儿再跟老板还还价，省钱又不耽误实现梦想，一箭双雕。
3: 今天这里似乎没有演出安排呀。
5: 西萨大人，我们走错了。
3: 站住，行动失败了，不及时汇报，这是想去哪儿呀？
5: 我现在就去汇报。
3: 汇报什么？汇报吃了一大堆回扣，汇报私藏了领土大人的钱财。你真以为超世界里能有事情瞒住我？天真。只是我还以为你拿那些钱是要做什么大事呢，原来就是想弄个破喜剧秀。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梦想？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人？哦，对了，你的小金库我暂时收下了。
7: 什么？
3: 算是对你屡次任务失败最轻的惩罚。
5: 你竟然黑了我的账户，卑鄙！
3: 你要再多说一句，我就不能保证我会对领土大人说些什么了。
6: 师父，
8: 大哥，
7: 我是个没用的人。
8: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7: 事实就是如此，我什么都做不成，什么都做不好。
8: 不是这样的。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
10: 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突然上来了一只狼，请问还剩几只羊？还剩三只，因为地铁上不让吃东西。
1: 时间关系，先到这里。
10: 不着急，你们还没看到一个喜剧大师的全部功力。嘿呀！
8: 太好笑了！

0: 一群不懂欣赏的家伙，等着吧，我早晚会成为喜剧大师的。你想干嘛？
1: 谢谢你。
0: 谢我？
1: 对，你是第一个让我笑出来的人，真是太感谢了。
0: 难道我已经有粉丝了？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1: 我叫唐周，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不知道什么叫快乐。
0: 你受到了什么委屈吗？
1: 那些事我不想提。总之，我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让我笑出来。但在今天，我真的好开心，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快乐。
0: 那恭喜你啊！
1: 所以，我决定，以后你的每一场演出，我都要来看。
0: 那个，我确实打算要做个人喜剧演出，但一直缺一个助理。这样吧，我看你很真诚，要不要来当我的助理呀？
1: 啊，真的可以吗？
0: 那是当然。
1: 耶！
0: 但有个问题。
1: 你说，我可以帮忙。
0: 我现在启动资金不是很够，还没办法租下小剧场。
1: 哎，不就是赚钱吗？
0: 兜里的钱只能买到这个了。咱俩一人一半吧。
1: 我不饿，你吃吧。你是要成为喜剧大师的人。
0: 超世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别露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自信一点。
1: 我们要去哪找工作？
0: 这不满大街都是吗？
1: 啊！
0: 信我，就按照我说的来。
1: 快拔掉！
0: 不行，没倒完。
2: 你在干嘛？
0: 向你学习比赛技巧。
2: 那这是？
0: 哎呀，

0: 我们的事，别跑！就是他嘴碎，坏了我们的好事儿。你们的偷鸡摸狗的也叫好事儿？真是多管闲事！都让开！哪儿来的？真是碍事！
1: 等等，什么？我不是。
2: 太好了！超世界果然英雄多呀！先生，你为了保护我，你可让自己受这么重的伤，我太感动了，我要报答你。
3: 我就是这么一个见义勇为的好人，不需要你报答。
2: 不行，恩人，这样吧，
1: 看你这么柔弱的样子，我就勉强收你为徒，教你怎么不被别人欺负。
2: 是师傅，谢谢师傅。大家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我的梦想。可你的小金库还在西萨的手里。
1: 程一刀说的没错，小金库被西萨没收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2: 他是上级，我们能怎么办啊？我可不只会傻傻的闷头干活。我发现灵突一山中把金马转到别的地方，而且用的是加密转账。所以呢？
1: 所以
2: 他转的金马，超世界系统是没有办法追查的。然后呢？不还是没有办法吗？你是不是傻？既然都没有办法追查，那我们……
1: 师傅，我明白了，你要偷李秋大人的钱。
4: 什么叫偷啊？
5: 是把属于我们的拿回来。
4: 对，拿回来。用户们提供的线索在这里断了，还是没找到金融。
6: 可是我们的金马还在他手里。

0: 攒了好久的。
1: 哎，好在其他用户的金马都被讨回了。
0: 这金融也太狡猾了，佳子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次。
2: 走了，我在帮忙打线呢。
3: 与其废话，不如做点实际的。重启锤大作战，是兄弟就来锤我呀！有理。
4: 时下最流行的对战游戏，试完送武器哟。
5: 污染环境的小广告，我都给你撕掉。
2: 哎，大伯，污染广告两天之后就自动消除了，而且这里是超市线，哪里破坏环境了？
5: 哼，你……
2: 哎，大伯，我们使用的可是绿色强力胶水，你撕不下来的。
5: 哎呦！
2: 你没事吧？
5: 我要投诉你，投诉你！
4: 大姐，健康又解压的充气锤赛场，适合全年龄段的玩家，要不要？
0: 谁是大姐？人家刚满十八岁，小心我投诉你！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半天了，一个用户没拉拢成功，还吃了两回警告。
3: 上次为了救洋洋，黑龙和清风把所有的金马都交出去了。他们受限于防沉迷系统，每天也没有多少可以赚金马的时间，只有靠我们了。
2: 我想我们爆裂飞车不适合打工，要不算了吧。
3: 爆裂飞车适不适合打工我不知道，但爆裂飞车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打起精神来，用你的热情感染顾客。
4: 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给秦风他们赚满一箩筐金马回去。你好，哇！
3: 剑破，
2: 对不起，我帮你捡。
4: 搞定了，还给。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要不然大家到这里来玩，送武器，送武器，好不好啊？
6: 你们在搞什么？
3: 老板，我们，
4: 这是一种新型的推销手法。
3: 没错，没错。
6: 那拉到新用户了吗？
3: 新用户，当然有，看，这些都是。
6: 哦。真的吗？
3: 真的，就是还处于潜在阶段。
6: 你们被开除了。
2: 不要了，老板，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3: 我们会努力的，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6: 给你们机会？我给你们机会，谁给我？
2: 谢谢老板。
3: 您真是一位好老板。
6: 我没有说。
2: 我会把握这次机会的。
3: 这就是工作。
6: 站住！哎呀，你们能把这种小聪明和厚脸皮用到挽留老用户身上就好了。
2: 挽留老用户？
6: 现在充气锤赛场中玩家流失严重，要是你们可以挽留那些准备离去的用户，我不但不辞退你们，还支付双倍报酬。
7: 保证完成任务。
2: 哇，这就是充气锤赛场啊，真壮观。
3: 你连赛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怎么给赛场推销？怪不得一个新用户都没拉到。
8: 欢迎来到充气锤赛场，擂台升起后，对战两方的玩家即可展开攻击。
2: 这游戏好像很有意思。
3: 别忘了，我们不是来玩，是来工作。
4: 两位先生，先等一等。
3: 我们是赛场的工作人员，关于游戏满意度，我们想……
9: 满意度？你们游戏做成这样，还好意思调查满意度？
2: 先生，
9: 你们这游戏有漏洞，我们都没看到对手在哪儿就输了。
3: 漏洞？这不可能！充气锤游戏可是经常调试更新的，而且有专业的。
9: 你别和我解释了，又有一场开始了，你们自己看看。啊？
6: 有了这把稀有武器，我的连胜记录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的。来吧，感受我的必杀技，无敌风！
10: 人呢？
6: 敢偷袭我？这下看你。

0: 走近。哎，徐凌峰，你刚才不是蓝硕吗？
1: 我看到了。
2: 哇！嘿嘿，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好！手下败将！什么？我要求重赛，这不对！
0: 哎，赤灵风，你看到了吗？蓝硕他突然消失了。
1: 看到了，但这不是游戏漏洞，而是用了作弊器。
0: 怪不得老板说最近顾客流失严重，原来是因为这个。
2: 出来！你给我出来！
3: 比赛结束，蓝方胜。
4: 不是赤灵峰和燕破吗？
0: 还真是。
4: 正好跟他们玩个小游戏。
1: 叫我干嘛？
0: 我没有叫你啊。
1: 刚才明明有人拍我肩膀。
0: 不是我。哎，谁拍我？
1: 我什么都没有做。小心，刚才作弊的人还没有离开这里。
5: 他们是超原护卫队的飞车，你使用隐身斗篷本就违反了超视线的规定，现在就别去招惹他们了。
4: 怕什么？我有隐身斗篷，他们发现不了。何况就是一些小恶作剧，发现了他们也不会真生气的。
6: 搞定，
1: 抓到了。
4: 走，快放手！赤灵峰、燕破，你们放过我吧！你们看，我是蓝树。
6: 早就看到是你了。哎，
4: 我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1: 你怎么会在这里？还用作弊器隐身了？
4: 这不是作弊器，是我高价买来的道具——超级无敌隐身斗篷。
6: 什么隐身斗篷？只要不是游戏里的东西，就都是外挂作弊器，必须取缔啊！
4: 别呀、啊！我好不容易才达到现在的排名，可千万不能取消我的成绩。
7: 赤灵峰、燕破，
1: 蓝树，
6: 飞流清风，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接到互联网任务，说这个游戏存在漏洞，才找到这儿的。你们呢？
6: 我们过去聊，过去聊。
8: 说吧，你们今天来赛场做什么？
6: 我们是来参加飞车公会的，对吧，赤灵峰？
8: 飞车工会在这里啊？
1: 对，这个月临时改了地址，所以，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蓝硕他，
9: 你们又在偷懒，工资是不是一分都不想要了？
0: 别呀、啊，老板，我没偷懒。
8: 老板，
9: 尊贵的用户，我是这个充气锤赛场的老板，这两个是临时工，工作上有什么不周到的，还请多见谅。
8: 他们
7: 没有。他们介绍游戏介绍得非常好。
9: 哦，那太好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了，欢迎你们随时下场玩一局，再见。
8: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你们还是说实话吧。
1: 上次你们为了救羊要花光了金马，我们是想来打工赚金马的。
0: 可这里好像跟我们不太合拍，
10: 金马没赚到，还得解决一堆投诉。
1: 打工实在太不容易了。
8: 你们打工，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
0: 我们是想给你们惊喜才自己偷偷来的。清风，你居然还嘲笑我们，太过分了。
10: 新用户招揽不到，老板叫我们挽留老客户，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人使用作弊器了，
0: 抓住一问发现那人是蓝硕。
8: 蓝硕是个学霸，怎么可能会在超世界作弊玩游戏？他要是作弊玩游戏，我就一个月不打游戏。
4: 来，飞龙哥哥，秦风哥哥，
7: 蓝树，真的是蓝树，
4: 是我，飞龙哥哥，你们快帮帮我，我的隐身斗篷摘不下来，而且越来越紧了。
8: 啊，蓝树，你竟然真的作弊玩游戏？
6: 这个月不能玩游戏哦，
11: 我和赤灵峰会盯着你的。
7: 蓝树，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啊！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2: 那我们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4: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3: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呛起呛起呛呛一呛一呛起香本是爱酒本矿的隆咚扯咚咚矿的隆咚扯咚咚矿的隆咚扯咚咚矿才矿你别小看是个老来疯我的心里都高兴不这样不中

快马节啊去那个上桥。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

0: 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2: 儒雅的
1: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3: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3: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 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3: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

0: 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子入甭斗一般。
1: 任之寒呐、我那儿桑媳妇人多年来对我其实有七个零，进京前一口咬定我难得中，更不该安柴保兄下界有情，死者要你我求你见可你，怎能不多加寻求人哭。

子抓住，谢飞。哎哎哎哎！

羞之觉得，塌了天哪，塌了天哪！我的老板呀，老板呀，

0: 坏了我岗的种弟兄，
1: 哎哎种弟，
0: 哎兄啊。有啥主又在呀，啥主在呀，是摆酒宴，程大王差俺把你迎。

0: 井，剃头洗脸他把一更，他为你后宅大扫净是清白母，上山去还团圆重逢。
1: 清白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

0: 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嗯，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多少次洪水

者必先知水大河豚。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全是你唱的。
1: 给我唱哭了，应该。
2: 老

勇辉儿啊，两条长虫爬熊啊，彩衣的童子鞋呀，细鞋的都是胆大胆大，买法都是些胡狼官呐。过高官他们狼狈为奸黑心肝，有朝一日见了面，我发你的黑血地中线，虎山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扁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7: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9: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王，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二兄，
1: 你看，哎，
2: 你瞧，瞧，啊，
1: 哎，哦，哦，哎，你看，你看，哎，哎呦，呵，这水真清了，来来来来来，拿拿来，哎哎。
2: 哎，慢点，慢点，八戒，慢点。
1: 哎，是知道。哎呀，哎，哎，哎呀，哎，哎，哎呦，真好。哎，师傅，
0: 哎，
1: 你喝点吧。
0: 二兄，
1: 哎，你也喝一点啊。
2: 不要我，不要。哎，
1: 来，我喝了。啊啊！哎呦哎呦，你看到西凉女国了！
0: 西凉女国
1: 啊！哎哎嘿嘿
3: 嘿！徒弟们，悟空，到了西凉女国，你们要小心，不要大放情怀，坏了我佛门清规。
1: 哎，师傅，你放心吧。
2: 当心，当心。哎哎，师傅，放心吧，师傅。
1: 你看，哎，师傅，啊啊，你看。
4: 哎，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

0: 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

0: 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1: 陛下，陛下，
2: 快请高僧上座。
0: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2: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0: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2: 啊，原来是玉帝。
3: 陛下，
2: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观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请
6: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6: 那边请师父。多谢多谢
5: 多谢。
6: 师父。
5: 师父，
7: 师父，
6: 师父，怎么回事？
4: 哎呦，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
6: 怎么了？
5: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
4: 就？是啊，
6: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
7: 哎呦，
5: 哎呀，哎呦，
6: 师弟，
5: 二兄，
7: 哎呦，
6: 师弟，
5: 哎呦，
7: 二兄，
5: 哎呦，哎呀，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7: 师父，
5: 哎呦，哎呦，
0: 唐一弟，
5: 哎
0: 呦，可是贵体欠安。
6: 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
5: 哎呦，
6: 想是着了凉了。

0: 师傅，
1: 汤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2: 喝了。我和师傅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3: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哎，
3: 师傅，
1: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3: 子母河？
1: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5: 徒弟，这可怎么得了啊？
2: 师父，我老猪要生娃娃了！
3: 师弟，
2: 师傅，你看他那里头是洞呢！
3: 八戒，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2: 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5: 姑，
3: 好说，
0: 师傅，
5: 敢烦太师指个一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3: 好说，好。
1: 吃药也不进事啊！
2: 那可怎么办喽？
1: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6: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3: 只因走得急，不曾带得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7: 你可是孙悟空？
3: 正是我。
7: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3: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7: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3: 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7: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2: 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3: 喝吧，师傅，
2: 哎呦，快给我喝。
1: 陛下，
8: 太师，
1: 陛下
8: 怎么样？
1: 唐一弟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8: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1: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8: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5: 师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5: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啊！
6: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6: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6: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0: 道虽说是个男生，只说这脸面。
1: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2: 瞧你这模样啊！
0: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2: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3: 胡说！
2: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着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0: 对，
3: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1: 是啊，大师兄，
0: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3: 使不得，
1: 完了。
2: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0: 好。
2: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1: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2: 师傅，师傅，
3: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1: 师傅，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3: 住嘴！
4: 不能啊！
2: 师傅。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3: 你说什么？
2: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3: 胡来！
1: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4: 师父，好主意。
2: 是啊，
1: 还是要走啊？
2: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3: 就这么办吧。
2: 好，
0: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0: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看过吧。
0: 好，请，请。
3: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0: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3: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0: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1: 来了，上上
2: 来，来菜了。
1: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4: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1: 来。
2: 吃，
1: 是这个来吧，
4: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2: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4: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2: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4: 好意？
1: 好意，好意，好意。
0: 玉帝爷爷，

0: 请啊，
1: 请，
0: 请，
1: 请。啊，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2: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你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上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哎，好，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
1: 来了！
0: 哎呀，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2: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3: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
0: 就是嘛，你这是
1: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2: 来，让我看看，
1: 疼不疼？男人呢？
0: 大师兄，
2: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1: 说的是，
0: 大师兄，
1: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大师兄哪里疼痛？
2: 来，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0: 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
0: 二师兄，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

0: 我们赶紧去找法医来看看。
1: 二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快去救师傅要紧。哎，师哥，我老朱去会会他。
2: 八戒，小心！义弟
0: 哥哥，委屈你了，
1: 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2: 啊！啊！

0: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啊！毛日星官来了！
0: 毛日星官，
2: 毛日星官，
0: 这这这！哎呀，哎，毛日星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哎哎哎哎哎，好了，不疼了，哎，多谢星官，哎，多谢多谢，哎哎，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3: 相助，
0: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啊，哎，咱们瞧瞧去，来，
3: 哎，五，
0: 啊。蝎子，
3: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啊！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0: 师傅，师傅，走，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
0: 抱歉啊，
2: 师弟，
3: 没什么，
0: 起来，
2: 悟净，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阿弥陀佛，给，拿着，谢谢，爷爷，拿着，师傅，师傅，水，喝吧。
1: 八戒，
2: 师傅接着喝吧，
1: 喝吧，
2: 我，
3: 阿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3: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4: 正是西去之路。
2: 哎呀，师傅，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4: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炙。
2: 这个怎么办呢？这……
3: 哎呀呀！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4: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

0: 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

0: 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0: 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

0: 机械受伤，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

0: 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

0: 且售后服务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俩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起。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了
3: 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障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就

3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什么？
1: 是甜甜的西瓜。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3: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

0: 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文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我唱个南京晚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5: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4: 以前有老花，花到2-3倍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3倍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6: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4: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5: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哎，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我。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着呆呀，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
2: 呀，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哎呀，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3: 哦。
0: 啊，你又回来了。
3: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嫂，
0: 哼，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0: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或者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哦，真的？
0: 真的，
3: 绝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3: 好。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
1: 啊！
0: 啊！你借我扇子吧！啊！哎，嫂嫂，哎，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红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哎，
2: 啊，
1: 嫂嫂，借宝扇一用。
2: 啊，
1: 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猢狲！
1: 嫂嫂，借不借呀？啊！
2: 哎呀！
0: 怎么了？
1: 哎！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1: 哎！
0: 夫人，
2: 哎呀，
0: 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1: 你到底借不借？
2: 借，借，你快出来呀！
1: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1: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嘿嘿，嫂嫂多谢了。

0: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靠！
1: 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剑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2: 扇子借来了啊！嘿！是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3: 师父休要烦恼，
4: 你是？
3: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4: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3: 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4: 我们都不想吃，
0: 你们不吃啊，我吃。
2: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3: 大圣。这是何意呀？
2: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这行人不得行走。
3: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0: 哦，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4: 八戒，
3: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2: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3: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哦，
2: 啊，积雷山啊。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5: 你是孙悟空？
2: 正是正是，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5: 休要胡言乱语，
6: 恃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2: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6: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2: 正是正是，
6: 我那山气不。

0: 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1: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0: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哎，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4: 你可回来了，大舅。
1: 那牛魔王呢？啊，
6: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6: 走。

瑞水金睛兽。啊，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怡香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

0: 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3: 夫人
1: 啊，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狐孙！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0: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4: 嘿嘿嘿，虚贺虚贺，嘻嘻欢呼，虚贺，
2: 好宝扇呢，好宝扇，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

0: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1: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2: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1: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决斗。八戒，
0: 哎，
1: 你去迎迎你师兄。
0: 啊，
1: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0: 哎，好了，哎，我去。
3: 师傅，
4: 猴，
3: 八戒，
0: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3: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0: 你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扛着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还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父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三太子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小心！
3: 走啊！
4: 徒弟们，
3: 师傅，
4: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3: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5: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3: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2: 又胡说，呆子。
4: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2: 好嘞。
6: 走啊，我他妈来了。

0: 您来这个。哎，
1: 这好。去。
2: 这边吗？给一点吧，行行好吧，老施主，您给一点吧，
3: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哎，
4: 去。哎呀，悟空，悟空，
5: 师傅，
4: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啊？
6: 小崽子，
7: 这孩子
8: 这样，好你！
4: 起来，来，哎。别哭了，小和尚，
8: 吃吧，吃吧啊！
4: 别哭，
9: 别哭，别哭，别哭！
4: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10: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
11: 来来，慢慢，哎。啊，请。长老，请。
8: 来，啊，哎。

0: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1: 哎，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呀，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2: 师傅，切莫高声啊！
1: 啊。
2: 快走，快背上，
3: 哎，
2: 这边来，
4: 快走，
2: 哎、
4: 快走，
3: 哎，好，
4: 哎，
3: 嗯，
5: 嘿嘿嘿嘿，
2: 长老来，来。啊，请坐。
4: 嗯、啊、嗯、啊啊，
2: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啊。
6: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
7: 世啊，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8: 方丈请了。
3: 嗯，
8: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9: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2: 陛下，国宝不见了。
7: 嗯，快去查看。
2: 去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哥哥。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
3: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3: 是是
2: 是。
4: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1: 啊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
5: 如此无礼，欺杀老僧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

0: 放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

0: 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

0: 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那我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0: 等会儿，
1: 放心吧，
0: 今天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2: 这个病人是 HIV。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勺传扬这群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 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实验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郑州多云转阴，35到26度。新郑多云转阴，34到25度。安阳晴转阴，35到24度。濮阳晴转阴，33到24度。鹤壁晴转阴，35到25度。新乡多云转阴，34到25度。焦作小雨转阴，35到26度。开封多云转阴，35到26度。商丘小雨转阴，35到25度。周口阴，37到26度。西川阴，35到24度。漯河多云转阴，36到25度。永城小雨转多云，38到25度。巩义多云转阴，35到26度。洪城新县阴，30到22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阴，36到24度。华县多云转阴，36到25度。长垣小雨转阴，35到25度。邓州多云转阴，34到23度。固始阴转多云，32到25度。鹿邑多云转阴，37到26度。新蔡阴转多云。

0: 34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3: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4: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2: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4: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2: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5: 保持好健康，
4: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怒极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山河破碎到民族富强，从一穷二白到自立自强，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从弱国无外交到迈入世界舞台中央。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

0: 阔。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一起，筚路蓝缕，风雨兼程，铸就了今天的中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伟大的党永葆青春，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0多年的历程，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近日，中共河南省委印发《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299个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河南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面对鲜红的党旗，洛阳市西工区金谷园街道东建沟社区全体党员高举右拳，郑重宣誓，铿锵的誓言彰显了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矢志奋斗的坚定信念。
4: 每一次重温入党誓词，都是一次精神洗礼。
5: 听党话，跟党根，跟党走，不管时代怎么变，这个根不能丢。
3: 在周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堂党课进基层宣讲活动在汉阳路学校拉开帷幕。活动以凝心铸魂、淬思想、务实重干、谱新章为主题，将理论宣讲送到校园一线，引导全体党员教师筑牢信仰根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
6: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一名党员，更加坚定了立德树人这种信念。我们要在三字讲台上践行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7: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站在党课讲台上分享我们的故事，既是激励，更是责任。我们会继续奔走基层一线，用实干劲头践行党员至诚初心，把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 6月30号，河南师范大学200多位应届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各地基层岗位，投身基层教育、文旅发展、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出征仪式上，10位学生代表身披绶带红花，庄严宣誓，立志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
8: 把我的所学所用融入到之后的工作当中，挖掘那边更多的潜力，更多的可能性，为西部基层事业添砖加瓦。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安阳市“中国梦，劳动美，千场文化进基层”专场演出暨《中国工人思政课·安阳篇》在安阳市文化宫职工大舞台举行。演出以歌叙史，以艺传情，通过合唱、舞蹈等艺术形式，让观众重温初心，感受信仰的力量。
9: 演员演绎得很动人，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那个烽火年代。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新时代，努力奋进，为国家多做自己应有的贡献。
0: 扎根乡村36载，吃亏奉献，初心不改。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以个人的吃亏换全村的发展，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担当，用行动践行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荣获7.1勋章。
10: 李连成，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干了36年，村民提起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11: 他们做每件事都吃亏，我们群众呢一分钱都没花过。
12: 吃亏好像吃饭一样。”
10: 吃亏书记的号叫了30年，一个村子的当家人到底图啥？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到西新庄村。巡村是李连成坚持了36年的习惯。当我们路过了一处工地，他说：“之前。”

0: 年他就住在这儿。1998年，村里开始统一规划建新房，谁都想寻个好地方安家，可他却不顾妻子的反对，把自家位置优越的祖宅让了出去，选了一处没人要的地方建房。
1: 这个自家的一个大秋水坑，给谁谁不要？这一说摸，大家都没意见了。只要是我能吃亏，我都有底气了。这当然吃亏了，这村民就看不下去了，这村民也能去吃亏。他这个吃亏，要大家都想吃亏，这个事儿都好办了。
0: 可他又说，在西新庄村有三种人，万万不能让他们吃亏。李连成巡村的第一站是村头的空调厂，浙江企业家在这里已经干了7年。第一年，村里免了房租，工人工资村里补贴一半。到现在7年了，房租还是每平方5块钱，从来没涨过。年产30万套空调，产值3个亿。就这样，一家浙江企业在河南一个村子里扎了根，上百号工人全是周边的村民。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学校，这可是他最上心的地方。李连成常说，他这辈子吃过最大的亏就是没文化的亏。
1: 后来我当了支部书记，我第一件事就是建学校。
0: 建学校他掏钱，装空调他协调，每个细节他都亲手设计。一个没读过一天书的人设计了一整个教育园区。如今西新庄教育园区有1000余名学生，教学质量全县农村小学排第一。第三站，李连成到了坐落在西新庄的二级综合医院。这家二级综合医院配有 3.0T 核磁共振、128层螺旋 CT 等高端设备，设备水平超过了一般的县级医院，有的甚至跟市级医院持平。
2: 李书记为了解决咱们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还得花路费这个难题，经过与上级党组织协调，我们医院呢投入使用500张床位，可以服务周边10几个乡镇，大概得10几万人往上。
1: 吃个大亏就干个大事儿，吃个小亏就干个小事儿，见了村民的光就不好干事儿，因之间。我想吃亏，吃亏是我一种的幸福。
0: 而在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亲自给李连成颁授了七一勋章。
1: 他给了你这个七一勋章，是党组织对我的工作的肯定。我就应该在中国的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带个好头。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96岁的黄殿舅是漯河市少林区一名退休老党员，回忆起入党的那一天，老人家依然心潮澎湃。
4: 那是第二来了6架飞机轰炸我们一个排，30多个人，最后还留下了12个人。
5: 在漯河市少林区漓江路社区的暑期课堂上，96岁的老党员黄殿舅正在给孩子们讲述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1951年，21岁的黄殿舅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死，英勇作战。
4: 组织上认为我在上个连战这一国表现不错，我也是在这个战争当中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算实现了。
5: 1953年，黄殿舅正式成为一名党员，在他的心里，党员就是打仗再苦再难，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就要往前冲。在部队上，他凭借过硬作风，圆满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先后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7次。转业到漯河卷烟厂，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依然保持严于律己的作风，坚持深入一线，与群众打成一片。
4: 没有事我就到车间，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间里面看工人咋个咋干的，那工人坐在一块，大家都积极发言。
5: 退休后，黄殿舅主动担任社区红色宣讲员，每逢社区红色课堂开课，黄殿舅都会准时到场，结合亲身战斗经历讲述抗美援朝故事，勉励孩子们珍惜和平，勤学报国。
6: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后我要向黄爷爷学习，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73载党龄，一身军功勋章的黄殿秀，近百年人生践行入党誓言，以一生赤诚书写徐党报国的动人篇章，让红色精神在代代传承中生生不息。
2: 在漯河啊，有一条家喻户晓的全国工人先锋号线路，公交105路。那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对于坚守在这条线路上的党员车长们来说，105这个数字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登上这辆满载温暖的105路公交车。
3: 里面有石子，要给它把石子给抠出来。
4: 清晨6点10分，105路准时发出首班车。车长秦少雷工作日总是提前半小时到站，擦车、维保、清理轮胎石子。105线路单程55分钟，38个站点，20公里。秦少雷日均发车10趟，11载风雨兼程，安全行驶48万公里。
3: 用心把这项工作给干好，干得最漂亮，让乘客上来之后满意，对我们105路竖起大拇指。
4: 让乘客竖起大拇指。首要的就是得用心。105路串联住宅小区、医院、商圈，老年乘客居多，放缓车速、俯身相助是秦少雷不变的习惯。
5: 市中心医院到了，请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3: 你好，欢迎乘坐。慢着，大爷啊，慢着，慢着。只有一个老年乘客，如果上车的时间很困难，我就给他搀扶到车上面，等他下车的时间，我就用我的双肩把他背下车。
4: 秦少雷的车上常年背着一个小药箱，速效救心丸、人丹、创可贴一应俱全。
3: 背这个小药箱是因为一个女的乘客在车上面感觉头晕，回到站上之后，当时我就去买了一个药箱。
4: 105路现有25名在岗车长。对于刚来105路不到6年时间的车长杨洋来说，老车长们就是他学习的目标和榜样。
6: 我每次都换50块钱的硬币，有些学生啊，或者有些年纪大的，他不会用手机，就拿着钱，把零钱给他换一下，方便乘客上车嘛。
4: 为民服务在105路10米车厢里生根发芽。
7: 我们本来两个宝宝啊，带上车下车有时候可不方便了。有一次带着那个小孩的小儿推车搬不动嘛，他说要不要我帮忙啊？等到我们坐。稳以后才开的车。
4: 一位位党员车长的坚守，让105路在百姓心中闪光。2017年，105路公交荣获河南省工人先锋号，2018年又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3: 以10米车厢为红色阵地，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站点，就是我对党105周年华诞最好的献礼。
2: 在青年人心中啊，党员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年轻党员的回答。

0: 毕博，商丘市睢阳区和谐路消防救援站的三班班长。作为班长，危险来临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作为党员他更是那个在危急时刻兜底的人。
1: 然后你要说平时他这个处境怕不怕？也怕。你明知道这个他有危险，但是你还要冲，因为老百姓的希望你就寄托在咱们的身上。
0: 从2011年至今，毕博累计参与灭火抢险救援3000余起，3000多次警铃响起，每一次都是直面危险逆行出征。恐惧是人的本能，但冲锋是党员的底色。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毕博对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最接地气的理解。
1: 2017年就入党了，身上的责任，但是你其实任务重，对火场害怕，但是你一样要冲在前面，因为老百姓在那等着我们。
2: 胜选分数58%，
3: 好，确定58是吧？
2: 是的，
3: 好的，好的。
0: 王嘉文，平顶山第五人民医院特检科的影像技师，负责超声报告的录入与核对。录入与核对，很多人觉得这只是简单的打字，但每一个数据、每一句描述都直接关系到患者的诊疗安全。
3: 比如左室射血分数58这个数值，我之所以反复核对，是因为一旦低于50的话，就会考虑心功能异常，严重。

0: 务实，危及生命，岗位虽小，责任重大。
1: 作为一名新党员，王嘉文最想做的就是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为每一位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的岗位虽在幕后，但责任在肩。我会牢记初心，坚守医者本分，用严谨与担当，争做新时代有温度的青年共产党员。
2: 105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亡、国家沉沦、人民遭难之际。从那一刻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便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守护初心，首先要铭记我是谁。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镌刻在旗帜上。百余年风雨兼程，无数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甘于奉献，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让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守护初心，更要铭记为了谁。党员心中要始终装着人民，涵养为民、忧民、亲民、敬民、惠民的真挚情怀。唯有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们才能无惧风浪，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一叶红船载初心，万里山河见使命。循着红色脉络回望峥嵘岁月，让我们在山河巨变中感悟信仰力量，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崭新征程。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主要负责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该工作组的

0: 筹建契合国家战略与产业发展迫切需求，顺应人工智能、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技术与医疗器械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将有效填补我国智能化医疗器械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空白，进一步完善医疗器械标准体系布局。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国家药监局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国际接轨的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体系，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国从医疗器械大国向医疗器械强国迈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潘香斌团队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徐天天团队合作，在磁瘤体左心耳封堵术上取得了原创研究成果，首次实现基于磁瘤体材料的左心耳原位封堵新策略。这标志着心脏介入治疗从固体适配进入了流体封堵新阶段，为房颤患者带来了全新的中国方案。该技术开创了流体封堵的心脏介入治疗新范式，未来有望拓展至心房间隔缺损、血管栓塞等多个复杂腔隙的治疗，临床应用前景广阔。据悉，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分析了近50万名成年人的数据，用了不同的生物衰老时钟评估睡眠对17个器官的影响，结果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衰老速度之间呈现出了 U 型的关系，位于 U 型底部的最佳区间对应的衰老速度最慢，这个最佳区间就是每天睡眠6到8小时。天山脚下的一场意外，让来自新疆的13岁女孩的人生轨迹遭遇了重击。失足坠落的瞬间，巨大的冲击力导致她双侧足部多部位严重骨折。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的少女而言，如此复杂的多发性骨喉骨折，不仅意味着剧烈的伤痛，更潜藏着肢体畸形、功能障碍等终身风险。
1: 这个孩子呢，才13岁，本来应该是最活泼、最爱蹦爱跳的年龄，但当时呢，他整个人非常紧张，也很害怕，家属的情绪呢也特别焦虑。他们一路从新疆赶过来，跨越了4000多公里，说明啊，当时他们真的是带着最后的希望来的。看到片子以后呢，我第一反应是，他的伤情非常严重，而且呢也非常特殊，不仅是个双侧的足踝部多发骨折，而且呢还累积了多个股骨区域。对一个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来说，我们担心的不只是他的骨头能不能长上，更重要的是以后会不会影响他的腿型、关节功能，甚至呢影响他今后的正常生活。所以当时呢，我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0: 接诊后，张红军第一时间组织北院区创伤骨科、小儿骨科、影像科、麻醉科等多学科专家开展联合会诊。团队深知儿童骨喉是骨骼生长的引擎，传统切开手术可能损伤骨喉，导致肢体短缩或者畸形，而多部位骨折的复位固定更需精准把握推力线与稳定性的平衡。
1: 这个孩子最大的难点呢，不是单纯的骨折多，而是骨折的位置呢非常关键，因为他损伤到了多个骨构，骨构呢就像孩子骨骼生长的发动机，如果处理不好呢，后期会出现肢体短缩、关节畸形，甚至以后呢影响下肢功能，就是我们常说的会留下后遗症。另外呢，他还是双侧损伤，而且那个部分呢骨折移位比较明显，既要复位精准，又要尽量地保护骨骼和周围的软组织，这对手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说实话呢，看到伤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手术，而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手术。
0: 经过反复研判影像学资料，模拟手术路径，医护团队最终确定以微创精准、一期修复为核心的治疗方案，融合 MIPO 技术跟骨闭合复位及有限固定理念，一次性完成多部位高难度手术，最大限度地减少创伤，保护软组织和骨喉功能。
1: 因为这个孩子呢还在生长发育阶段，传统手术呢虽然也能复位，但切口更大，软组织损伤更多，对骨骼周围血供的影响呢也更大。而MIPO手术技术的核心 就是通过微创方式完成固定。

0: 尽量呢保护骨膜、软组织和骨垢区域。对孩子来说呢，这种保护非常重要，因为呢，我们不仅要解决现在的骨折，更要考虑他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生长发育。所以说呢，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做手术，而是在尽量给孩子保留未来。
1: 手术当日，张红军带领团队在 CB 透视引导下精准操作，整个手术历经了4个小时，术中出血量不足100毫升，实现了最小创伤、最佳复位的治疗目标，较传统开放手术大幅降低了感染、皮肤坏死等并发症的风险。
0: 这种复杂的骨折手术呢，其实每一步都需要非常谨慎，因为那个骨折部位多，而且很多区域呢靠近骨垢，我们既要把骨折复位好，又不能反复操作造成二次损伤。所以手术里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精准。我们在那个 CB 透视引导下，尽量通过微小切口完成操作，减少这个骨骼和软组织的剥离。大家可能觉得4个小时出血不到100毫升只是一个数字，其实是我们整个团队对每一个操作步骤都非常克制、非常精准、非常精细的结果。好在整个过程比较顺利，最终实现了我们的预期，最小的创伤，最佳的复位。
1: 如今，这位13岁的新疆女孩已顺利出院，复查显示骨折对位良好，患肢功能恢复超出了预期，正逐步回归正常学习生活。从天山到黄河，从意外创伤到重获新生，豫江两地的携手守护为花季少女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健康屏障。
0: 看到小姑娘能正常走路、回归生活的那一刻，其实我们都挺高兴的。因为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最有成就感的不是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手术，而是看到了孩子真正恢复了生活。复查时呢，他的骨折对位非常好，功能恢复呢也超出了预期，整个人的状态和刚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看到他重新有了笑容，我们整个团队都觉得之前的付出努力都很值得。我们也特别想对这个小姑娘说，你很勇敢，接下来的路还很长，希望你能健康成长，继续去奔跑，去学习，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1: 气温飙升，盛夏热浪来袭，街头随处可见身着防晒衣的出行人群，防晒衣已然成为了夏日刚需单品。然而市面防晒衣款式五花八门，不少消费者仅凭外观选购，殊不知绝大多数达不到专业防晒标准。选购防晒衣核心就看两点，有没有国标，参数是否达标，缺一个都不算真正的防晒衣。另外，很多人忽略了洗太勤、暴晒、烘干都会让防晒效果下降，建议手洗、少洗、阴干保存。最近榴莲价格大跌，榴莲党可以入手了。如今国产榴莲也开始发力，云南等地都种上了猫山王、黑刺、金枕、干瑶这些热门品种，以后实现榴莲自由真的不再是梦。为什么大家对榴莲这么上头呢？除了闻着上头、吃着真香，它还是个隐藏的营养小能手，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富含维生素 A、B、C， 钾、钙含量也不错，还有氨基酸和抗氧化成分，比如黄酮、花青素等。不同品种简单认一认，猫山王果肉浓郁、苦甜交织，榴莲党的天花板。金枕味道温和、甜度高、新手友好。黑刺香气更重、口感细腻偏黏。干瑶个头小但是味道浓，性价比之选。最后一句大实话，榴莲可以贵，但是啊不能不好吃，学会挑比盲买更加重要。

0: учитывая их реаль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они лет 20 не справятся с этой задачей.
1: 在当今世界，原子弹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我是外国人，能搞难道中国人不能搞？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就必须发展核武器，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起爆！China's
2: speed on the road to the nuclear weapon state has once again surprised Western experts.
3: 对西方人来说。
4: 两弹发展的速度之快，或许是个不解之谜。计算是上世纪60年代初困扰我国两岸研发的主要难题。美国人为了造原子弹，甚至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计算机。这样的大型计算机，当时全中国只有2台。 要解决造原子弹大量的数据运算问题，科研人员想到了算盘。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算盘重新披挂上阵。就当时呢，能想到的、能用到的、能找到的所有的运算工具，能用的就全部用上了。
5: 就是理论分析了，哎，可能会出现这个结果是对的。
6: 然后按这个东西来进行手算。
7: 同志，到这儿，我们没有别的窍门，就是用算盘打，也要把它打出来。
4: 这是一场场必须万无一失的运算。
6: 全部的对进行对算，从一开始接受任务书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一起接受任务书，就是算几项，然后就把这个数据两个人对一下，防止到后边越错越多。
4: 这是一场场。 穷尽科学智慧的运算，
3: 为了赶时间呢，他们是三班倒，就是一边在机器上演算，一边分析数据，一边。

0: 一直不停地往底下窜下去。
1: 封存在仓库中的这几十麻袋计算草稿，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设计队伍艰苦攻关的记录。
2: 这是一场场事关民族命运的运算。
3: 我们中国人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智慧，用最简陋的计算工具去计算出我们最满意的结果。
4: 他们越封锁，我们越要交出自己的原子弹。
5: 他说我的生命就交给将来的工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了。

0: 如果这些科研先辈不曾离去，如果他们可以看到今日之中国，
1: 中国技术作为生产力，也能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0: 中国的计算事业从1978年开始进入大踏步。
2: Step for China to have a high-performance machine that's going to be used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s things go forward.
3: 两弹一星的时代，你可能需要花一年的时间算的东西，那在现在的计算机上，可能几秒钟就算出来了。
0: 从受制于人到一路逆袭，我国已陆续建成8座超算中心，他们都部署有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在运算速度上连续11次拿到世界冠军。现在的超算技术实现了算天、算地、算人。2600年前，以珠算改变世界的中国人，如今正以超级计算走向浩瀚星辰。

0: 石墨停赛，送到万事。来不及了，传播穿刺。
1: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
0: 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已经不符合流程。我让你去就去。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2: 如果医生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你过气了，
4: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你感受到了吗？
3: 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 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

0: 上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的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嗯。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悟空，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啊啊啊！去，这儿来了。
1: 知道，来，给你倒上，再来点。
2: 哦，
1: 喝呀，
2: 喝。
1: 不错。谁？
3: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1: 你是哪来的？
3: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这个你管不着。
3: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4: 给他倒。
5: 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3: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6: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0: 快说。
1: 是九头虫偷的。
0: 哼，
2: 九头虫。
0: 哎呦，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0: 哼，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4: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5: 哼！
4: 哎，公主嘛，来，
5: 去！
6: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4: 快把它藏好！
1: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7: 孙猴子果然来了。
1: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
7: 嗯，
5: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7: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5: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7: 嗯
5: 嗯
7: 嗯，
4: 奔波吧。
1: 驸马，
7: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1: 我，
7: 这只毒簪，
1: 毒
7: 放在茶饭里。
1: 哦。
7: 脚上一脚。嗯，
3: 小的明白。
4: 奔波吧。
1: 嗯，
7: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2: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3: 你去看看。
2: 还是你去吧。
3: 那咱俩一起去。
2: 好，也好。

0: 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呀、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旭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大圣，岳父大人，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到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0: 上茶。
2: 这个，嗨，你这师傅还等着呢，这宝贝，你这要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哎呀，真是。
3: 别唠叨。
0: 怎么样？
6: 都准备好了。
7: 长老。
6: 请坐呀。
3: 好好好。
6: 请吧。请用茶。
3: 好。
6: 请。
2: 请。

0: 请，二位请，请，请，请，请。我老朱正想喝茶呢。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啊，宝贝，哎呦，宝贝，哎，这宝贝你们手没有，你当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1: 大圣，真会开玩笑。
2: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3: 你这猴子，你真是……去去去！哎，绝对没有。
1: 想必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2: 请坐，请坐。
1: 哎，
2: 您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1: 大圣，请喝茶。好。
0: 好茶呀，是好茶，请。哎，好茶，这位长老，请用茶呀。啊，哎，请，请，请，请，请，请。哎，有毒！啊！哎呀！
1: 岳父，岳父，岳父，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波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啦。
1: 公主。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啊。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0: 徒？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
6: 阿弥陀佛。
5: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7: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5: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啊，坐下歇会儿。
8: 啊，八戒。
7: 啊，
5: 八戒。
7: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9: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
10: 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傅。
8: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5: 哦，
0: 八戒，太子。
8: 悟空是何妖怪？啊！
11: 师傅，
0: 师傅，
11: 师傅，
12: 师傅。
11: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7: 师傅！师傅！师傅！
5: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哎，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啊。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是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六朝一洗繁

0: 四世重山雅颂分。
1: 妙！
2: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3: 结句吧。
4: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2: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结句呀？
3: 怎么能没有结句呢？
4: 也罢，弟子献拙了。
2: 请。
4: 半枕松风茶未树，银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2: 好，
5: 好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6: 哦，原来是姓仙道子，
7: 不知道道士有何事
6: 啊？就是啊。
2: 来，原来是姓仙道子。
5: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2: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闪，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的，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零点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
1: 啊，
0: 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

0: 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

0: 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下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4: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3: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4: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2: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4: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松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1: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

0: 性非常好，其新闻不侧翻，操纵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经商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5: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断。
6: 这么自私，
1: 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7: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就是最好的保护。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9: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1: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雨润红字娇啊，
1: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千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是，妙
4: 妙啊，
5: 妙极了！
6: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7: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8: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9: 不不不，
7: 是啊，是啊，对对对，来吧。
9: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6: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7: 哎，对对，
9: 不可，
7: 对对，来来来，
9: 不不，
8: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0: 上上上上
11: 上上
7: 上
11: 上上上
7: 上上上
11: 上
7: 上上
11: 上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师傅，
11: 师傅，
7: 你上哪儿了？你
11: 师傅，
7: 师傅，
11: 没事吧？
7: 你上哪儿了？啊，哎，我瞧。

0: 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这么好的怪物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
0: 走吧，走，
3: 八戒，走吧，
0: 走。

0: 走，快点儿。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

0: 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1: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0: 是
1: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2: 八戒，你，
0: 那我倒没什么。
3: 师傅，咱们走吧。
1: 走吧，
0: 走。啊
3: 快走啊！

0: 快走，快走。
1: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0: 快走。
3: 小雷音寺，悟空，啊，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3: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3: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0: 师兄，快上来啊！哎，师兄，哎，师兄，快一点啊！

0: 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真的烧了。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哪就成仙成佛了。

大王，你尝尝。哎，怎么样？哎，怎么样？

0: 沙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啊。
1: 这，哎呀，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
2: 大哥，
1: 二师兄。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你还没死呢，
4: 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4: 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4: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大哥。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枯静，不禁，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

0: 过来过来，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0杯星宿夏季，就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1: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0: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2: 来来来，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0: 撬撬
3: 撬
0: 撬撬撬，使劲啊！撬使劲儿！来撬撬撬撬撬撬啊！来撬！哎
4: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1: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5: 什么事啊？
6: 唐僧
5: 他怎么了？
7: 师傅慢一点。等一下。师傅走。哎，这边。
4: 来人，使劲。大圣怎么样了？
6: 怎么样？
1: 不进去啊？
6: 怎么样了？
4: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1: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4: 嗯，好，你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不是。
1: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7: 师傅，这边走。
4: 师傅，
5: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0: 谁想跑了？
5: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8: 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
5: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8: 敢呢。打赌，
1: 打赌。
0: 赌什么？说。
8: 赌什么？
3: 赌什么？
0: 赌什么？
8: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3: 对，
5: 你若斗不过我呢？
8: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0: 好，
5: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8: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
9: 好啊！

0: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是是，
0: 好了。

0: 师傅的啊！
1: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
0: 快，师傅，哎呦，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这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哦，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
2: 师傅，
3: 师傅，快走啊！
1: 快走，快走，快走，师傅，快走，快
0: 走，
1: 快呀，
0: 跟上，走，
1: 走，师傅，走走，
4: 马上告辞了。
0: 俺老孙多谢了。哎，
5: 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6: 八戒跟上。哎，
0: 走。
7: 大师兄，大师兄，
6: 悟空，快点！
0: 师傅先走。师弟，
7: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7: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7: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哎。

Uh-huh.

0: 哎，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兄弟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成我的宝物。哎。
1: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1: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5: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 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啊，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4: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下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哎呀！啊！

0: 哎呦，哎呀，好！悟空，切莫动手。师弟，出来！师傅，师傅。悟空。
1: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3: 太医请，请，太医请。
4: 陛下请。
5: 去去去。怎么样啊？
6: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3: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1: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6: 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2: 多谢，
6: 啊，请，哦，
7: 多谢施主，
6: 好，
1: 悟净，你去准备斋饭。
7: 是。
1: 悟空，
2: 啊，
1: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2: 啊，去吧，
7: 您就快走吧。
1: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2: 放心，
7: 放心，
2: 放心吧。
7: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2: 怎么？
7: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2: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7: 对，我可不去。
2: 怎么？
7: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2: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7: 猴哥啊，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师兄，我可不去。
2: 过来。
7: 我可不去啊。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2: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7: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2: 是啊，
8: 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7: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2: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7: 还有烤鸭。
2: 沙师弟，
8: 你
2: 再说一遍。
8: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
7: 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2: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7: 猴哥，
2: 走，
7: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2: 不带。
7: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0: 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哎，猴哥，买点吧啊！
1: 哎，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
0: 你可快点回来呀！
2: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0: 多少钱一斤呢？
2: 便宜的很
3: 呐！不生病了。
4: 这家里有客，这新国王，
5: 国王，今天你得
4: 进京，师傅想你
5: 陈科府长，
4: 陈科府长，我
1: 当地。哎，保温房子怎么飞了？
5: 新国王，
1: 快去给我追！快去！快快快！啊！
6: 是他接的皇榜啊！
1: 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0: 你儿子接的皇榜，
7: 哎，
0: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1: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0: 我不知道。哎呀，
1: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0: 死罪！哼。
1: 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
0: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强，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

0: 一点，可以啊，
1: 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1: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

0: 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

0: 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鼠业，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业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

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

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打打表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

0: 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闭布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这
4: 个
2: 呆子，我几时借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5: 这是是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5: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啊。孙长老
5: 啊，
0: 在什么地方
5: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0: 要什么？
5: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1: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0: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1: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喂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0: 啊，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1: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1: 啊，陛下，
0: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6: 臣等有请孙。

0: 接榜的神医。
1: 快点吧，姐。
2: 悟空，
1: 师傅，这
3: 是师傅，
2: 你怎么也来了？
3: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4: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1: 陛下，正是老孙呢。
5: 陛下，陛下。
2: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1: 师父
3: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1: 你错怪我了，去
3: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6: 吓死寡人了。
2: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3: 就是嘛，
1: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3: 来了吧？
1: 陛下真是玄似诊脉了。长老请。
2: 悟空啊，你
1: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2: 悟空啊，你会什么玄似诊脉？
1: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2: 悟空。
3: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2: 你
1: 快坐下。
3: 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7: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6: 好吧。
7: 把这个拴在身上，把这个拴在身上。

0: 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猴哥，你真行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1: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1: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2: 师父，师父，
3: 师父，
4: 八戒，
3: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5: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啊。
5: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5: 这，
6: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3: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呢呀？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大二兄啊，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6: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3: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3: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3: 马尿，
0: 快去，快去！
3: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5: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5: 乌金丹。
3: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5: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5: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5: 那需天君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5: 多谢神僧指示。
7: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7: 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7: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7: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1: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4: 好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3: 好。
4: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4: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哎
5: 呀，好，好，好，
0: 请，
5: 好，
0: 请，
3: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大家请。
4: 好好，又来了。
3: 多谢多谢。
4: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4: 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4: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3: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4: 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腹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啊啊！你是谁？嗯，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啊，娘娘请看。啊，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啊。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1: 嗯。
2: 哦。
3: 滚！
0: 是。哎，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3: 不，我怕手疼。
1: 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3: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3: 怎么了？啊？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3: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3: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0: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3: 对，快请。
0: 是。
4: 哎。

0: 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嗯，
1: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嗯，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3: 这倒没听说。
2: 嗯，不管他，走。
1: 是啊。
2: 嗯，啊，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0: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
2: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0: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哎，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哎。
0: 啊，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
0: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来的？
0: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0: 好。哎，怎么？这，
1: 该我摇了啊！哎，
0: 啊，五、啊。
2: 性命！
1: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1: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现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

0: 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哦，没念没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2: 爱妃，
0: 陛下，
2: 爱妃。

0: 回事啊？
1: 不知道。
2: 寿堂，寿堂，寿堂，
3: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霞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2: 哦，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4: 哦，我来也。
3: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4: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啊，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

0: 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对对，
2: 优惠一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草的羊奶粉。
4: 好，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6: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6: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8: 没错。
6: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0: 打折，
11: 打折，
10: 打折，
11: 打折，
10: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6: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6: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8: 是。

0: 怎么你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2: 范老师，
1: 三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4: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8: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9: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

0: 张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3年了。
4: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7: 500箱
8: 啊！
7: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8: 没错。
7: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8: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7: 大家一起。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8: 我也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9: 是啊。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1: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

0: 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3: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而且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死。
9: HLA，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2: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

0: 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啊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慢着点。
1: 这，
2: 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3: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啊。
4: 是的，活动活动。
3: 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哦。来，你们看。哦。
2: 啊，茅屋。
3: 是座茅屋啊。
0: 对
3: 啊，
0: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3: 化斋？
2: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
3: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2: 法界说的
3: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4: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2: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啊，
3: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3: 师傅，
2: 当心呐。
0: 放心吧，
3: 小心点啊，
0: 师傅，当心一点。
3: 早点回来呀。
2: 师傅走了，你瞧。

0: 女施主，姐姐们，姐姐们，哎，怎么了？你们看呢？哦，原来是个和尚，
1: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啊，化缘的，嗯，那好吧。
0: 请屋里坐吧，
2: 请吧，
0: 请，
2: 快点儿，看他，看小大明呀，
3: 真有意思。
0: 长老，请，
4: 请，
2: 快快走，快走。
0: 啊，请。
2: 哎呀，快点，请
0: 啊，长老，请啊，请坐吧。

0: 哇，长老，长老，请坐呀。
1: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1: 木画一摘，即刻就走。
2: 哎，是化斋的和尚。哎。
0: 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3: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啊！
1: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3: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1: 善哉善哉，只是
3: 姐姐
0: 妹妹们
3: 快去备办斋饭。
4: 是。
3: 哎，你们快去吧。
4: 去吧去吧。
3: 去吧。快呀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2: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3: 真的？
5: 这不对呀。
6: 怎么了？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6: 二师兄，别乱说。
3: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3: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啦！
0: 长老，请。
3: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3: 请吧，请吧，
0: 请呀，
3: 坐呀，
0: 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啊
4: 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啊、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能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
1: 快一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3: 我的名头啊，
4: 也是啊，
3: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5: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
5: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5: 我去，我去。二师兄啊，
4: 可别坏了名头。
5: 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3: 去吧，去吧，
5: 我救师傅，
3: 去吧，
5: 我救师傅，
3: 去吧，八戒。
5: Thank you. 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1: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0: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1: 哎，走吧。
2: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2: 怎么？
3: 瞧我的，
2: 师傅，悟空，
3: 师傅，
2: 师傅，师傅，
4: 你下好了，
5: 快走，
4: 姐姐，
5: 哎，怎么起火了？
4: 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0: 是家里着火了。
4: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5: 哎呀，弟弟，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看看吧。
0: 不行，
5: 那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0: 啊，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5: 好，
4: 对，好吧，
5: 走吧。
3: 走，走，上来。

0: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1: 和尚。
0: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1: 请。
2: 走走走走。
0: 请。师傅，他们来了。
1: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3: 快开门，
4: 快点，
3: 快点，快点！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3: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方歇息。
3: 好，快走。
1: 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5: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童儿，快快看茶。
0: 是。
3: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6: 给你。
3: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0: 是四个和尚。
3: 和尚，
6: 哎，
3: 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6: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0: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6: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0: 是是是，是个胖和尚。
3: 姐妹们，
6: 好和尚，
3: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6: 姐姐，
3: 怎么办？
6: 怎么办？
3: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
0: 是。是。是。
1: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我失陪了，
5: 道长请便。
1: 好好。
3: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6: 为师兄报仇，
3: 为我们报仇啊！
1: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0: 师父请用茶。
1: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3: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

0: 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啊，
1: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0: 哎，还是换换吧啊！
3: 师傅，啊，师傅，不能喝呀。
0: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换换吧啊！
3: 师傅，二师兄怎么了？哎呀，师傅，师傅，
0: 换换吧啊！
3: 大师兄，师傅，大师兄啊！哎呀，
0: 师傅，
3: 师傅，
0: 师傅。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哼，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4: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0: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师傅，我来了！哎呀，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

0: 我的父啊，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父啊，你死得好惨呐、啊！死得好惨呐、啊！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1: 哎呀，哎，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哦，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3: 救你的师父吧。
2: 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巨婆。
1: 谁呀？
2: 讨嫌。
0: 皮兰婆婆子，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
3: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0: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

0: 哎，菩萨，菩萨，别走啊！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紫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啊，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
0: 嗯嗯，
1: 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
0: 哦，
1: 就你师父性
0: 啊，多谢多谢。
1: 好，啊，随你走一趟吧。
0: 啊，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僧可以替你扛着呀。哎，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

0: 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

0: 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

0: 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主任，新锅停餐，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就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1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8: 好吃，好吃，很好吃。

0: 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僧可以替你扛着呀。哎，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哦、来来来，
0: 哦，
1: 你看，
0: 哦，哦。
2: 无忌，
3: 师父，
2: 无忌，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0: 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别急，啊，不妨事。师傅，师傅，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别说了，大师兄，大师兄，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好吧。
2: 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1: 师傅，快走！哎！
3: 是你的，还是你的？边儿待着吧，师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看爬不破，天成激怒，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1: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2: 蜘蛛，二叔，瞧，你看。
3: 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0: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0: 你拉着我干什么？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2: 听见，我还看见了。
3: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2: 我要救，她不让救。
0: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2: 哪有你这样的？
0: 二师兄，
2: 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

0: 师傅，
1: 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
0: 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1: 你去你的吧你！
0: 二师兄，
1: 去你！
0: 二师兄，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1: 去你的！师傅，你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
0: 二
1: 去你的吧你！
0: 去不得，
1: 师傅。你瞧他多可怜的，
2: 哎呀，
1: 多可怜的，多可怜的，
2: 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发发慈悲吧，
1: 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
3: 快把他解下来！
0: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3: 八戒，
1: 猴哥，
4: 妖怪，
1: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3: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1: 师傅叫我救的，
4: 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3: 悟空，
4: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2: 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
5: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1: 那让我打死他！
3: 八戒，
6: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1: 对，
4: 师父，咱们赶路吧！
1: 对对，咱们师父，
3: 好吧。
4: 走，先走吧，
1: 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获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
5: 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4: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3: 别的胡言！
4: 哪儿去？哪儿去？
3: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4: 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3: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4: 八戒，你看，走。
1: 走。
7: 师父，您看。
8: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3: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8: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0: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1: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1: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0: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0: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3: 还不快快退下。
4: 是。好，请请。
5: 师父，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3: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这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一歇吧。
1: 师父。

0: 失踪。
1: 师傅
2: 啊，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我给你倒水。

0: 谁？谁呀？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哦，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哦，走，这边。

0: 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2: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睡吧。
0: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0: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4: 啊！快去看看。哎，
5: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6: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2: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
5: 啊，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6: 师兄，师兄，
2: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6: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敬和尚。

0: 二兄，二师兄，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父啊。
1: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父，
2: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1: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2: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1: 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哎，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哎呦，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你上去了，
2: 师傅，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
1: 哎，
0: 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按。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和尚！
1: 好个妖怪！
2: 沙师弟，
1: 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呦，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听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哎，我何不变个样儿啊？啊！
4: 二位，

0: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1: 啊，奶奶
2: 奶奶
0: 二位姑娘

0: 是。
1: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2: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1: 哦，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2: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1: 哎呀，
2: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一个和尚。
1: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2: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1: 不不不，
2: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啊，
3: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2: 取经？哼，休想！
4: 啊，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5: 二师兄，
4: 对。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哦、
6: 走，看看去。
4: 走走，看看去。
6: 走。轻点，八戒。
4: 悬空山无底洞。
6: 啊！走。
4: 就这儿啊啊，这儿，
7: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8: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4: 好。

0: 悟空，悟空，
1: 师父，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父，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父，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1: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1: 师父，我有办法
0: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0: 夫人，
1: 下去吧。
0: 是。
1: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2: 啊，贫僧从不饮酒。
1: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正手。
2: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0: 来人呐！长老，什么事啊？快去请你家夫人。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4: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
1: 长老，师父，俺老孙已经得手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2: 儒雅的气质
1: 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

0: 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

0: 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

0: 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

0: 了然的，
1: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心疼那儿媳妇是我的眼中钉，老身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正为妻呀、啊、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啊、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那个绝了。自从我那老伴下世以后啊，我跟前撇下了一男一女，那男名本喽，是女名娃豆，娶了个媳妇是李氏荣华呀。清晨起来，我让俺那儿媳妇给我做晚饭，眼看天到这般时候，还给我端不出来哟。哎呀，我说本媳妇出来吧，啊！
5: 父母，请你。
4: 好，端过来吧，尝尝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饶不了你个笨媳妇。你烧死他娘那个嘴了呀。哎，你做的甜不甜，咸不咸，肉丝生青菜烂，你说你做的咱啥饭呢会吃啊。啊，
5: 婆母，那你想吃什么饭呢？
4: 想吃什么饭呢？你给我听着吧。

0: 说能办到办不到啊？
1: 破木屋，您说的什么饭我都没有听说过，儿媳做不了啊。
0: 你还做不了啊？
1: 是，
0: 你给我大声地告诉我是办到办不到。哎呀！

0: 我这回家嘞，咋会不见俺的女人呢？真是，我冬眠早把西安走。
1: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泛蓝光，闭副眼镜。

0: 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市里现在都戴上了，眼睛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滚了。
1: 晚上好，明天呢，从长江中下游到云贵一带，有一条较为集中的强降雨带。那其中在云南的西部和北部、四川的西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的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以及河南的东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呢，我国多地热度增强，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会迎来同期少见的酷热。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

0: 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刘宁、王凯、孔昌生参加。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河南各地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深刻感悟百年大党奋斗历程，汲取砥砺前行磅礴力量。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和省领导安伟、秦国文、王刚、张雷鸣、张敏、王松、陈春江、李涛、李亚在省委机关参加集中收听收看。
1: 人民大会堂庄严肃穆，气氛热烈。1921至2026醒目数字悬挂在会场中间，熠熠生辉，光彩夺目。上午10时，大会正式开始。省领导和党员干部专心致志观看，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认真记录要点，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深切体会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倍感自豪振奋。收听收看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全省上下团结奋斗、真抓实干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根据红色血脉传承奋斗基因，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牢记嘱托，锐意进取，矢志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今天上午，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又1000表彰对象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隆重表彰，一枚勋章镌刻着出。

0: 父亲一份荣誉承载着使命，今天他们是最亮的星。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濮阳县新西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颁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2: 总书记对农村农民太关心了，这不是我个人，我认为这是河南的福区。总书记的七一讲话讲到要艰苦创业的精神，我回到村儿多干活多干事儿，那我要在全国打一个好头，建一些乡村振兴。
1: 此外，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河南共有35个集体和个人获得殊荣，8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8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9个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3: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非常受教育，非常受鞭策，非常受鼓舞。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要吃亏在前，享受在后，处处体现到一个劳动的男人模范作用。
4: 这个荣誉啊，很高，更感受到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回去以后啊，我们继续做好养猪的研发，把数字化和养猪大模型运用到全行业去，助力中国养猪业由养猪大国成为养猪强国。
5: 总书记要求我们道不变，志不改，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我一定以身作则，以实干攻坚，破解生产难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南篇章，贡献全部力量。
6: 回去之后啊，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坚守立德树人履半场，坚守强农兴农奋地，培育更多的优良品种和栽培技术，服务中原粮仓，服务国家战略。
7: 在今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吃亏书记李连成获颁七一勋章。河南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对标榜样楷模，坚守初心使命，凝聚起乡村振兴奋进合力。
8: 今天上午，西新庄村的干部群众早早就聚集到村委会议室。当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手把七一勋章戴到李连成胸前时，屋子里一下子掌声一片。
9: 今天特别是习总书记给我们老书记发七一勋章的时候，把那个勋章挂到我们李书记脖儿的时候，我们西新庄人是非常骄傲，也感到自豪。我们以后跟着李书记的步伐，永远跟上走。
8: 作为全国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代表，李连成能够获得七一勋章，也极大激发了全省广大农村党员干部持续奋斗、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
10: 这代表了党和国家对我们农村工作的重视，对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视。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们离群众最近，责任最直接。我们要以李连成书记为榜样，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实干赢得百姓信任。
11: 我们会坚持用好村民代表大会、红白理事会，让大伙儿有事商量着办，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文明家庭评选，汉阳文明乡风。
12: 李连成同志那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说到了咱们党员的心坎上。我既是退伍军人，又是基层的党员，我要以他为标杆，始终守住军人吃苦耐劳的底色，扎根乡土，脚踏实地，带着乡亲们一块干，共同富。
8: 一枚勋章，一份鞭策，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把榜样力量转化为行动，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冲在前、打头阵。
13: 就要坚持人民至上，事事冲在前面，不计个人得失，用情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搭建好党和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以高效善治守护乡村和谐稳定，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的基层根基。
14: 党员的作用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要把党员的初心落在田间地头的事上，让群众在致富路上看到党旗，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让大家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0: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领导与机关党员干部一起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兴、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副省长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省政协副主席、

0: 王占颖、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参加收听收看。
1: 大家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感悟初心使命，纷纷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们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坚定四个自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辉煌。
2: 我一定牢记党的宗旨，按照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要求，扎根工作岗位，不舍昼夜，以凡经我手必须一流的工作要求，完成好每一件任务、每一项工作。
3: 作为人大青年党员干部，我从中汲取了信仰的力量，我将牢记初心使命，锐意拼搏进取，紧扣中心大局，聚焦民生关切，认真履行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职责，
4: 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绝对忠诚融入血脉，把为民造福作为追求，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为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贡献力量。
5: 我将立足本职工作，紧扣全省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和“15五”规划实施大局，扎实做好干部培育、队伍建设、青年干部培养等工作，全力服务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
6: 我将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严格司法，守护社会公正，宽严相济，传递法治温度，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期待。
7: 大会关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论述，让我对自身职责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8: 今天上午，河南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大家倍感振奋，反响热烈。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汇聚起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2: 我们党啊，这个从105年前成立之初，就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结合着我们筑建工作的实际啊，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的建筑产品，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安居。
9: 我要以受表彰的先进代表为标杆，把焦裕禄书记当年那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拼劲儿一代代的传承下去，把对党的忠诚写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讲话中勉励我们要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我想，我们教师的道和志就在每一日的平凡工作中。站稳30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就是我们党员教师对党最朴素的忠诚。
11: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句句彰显初心使命，饱含人民情怀。我将把这份鼓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围绕社区居民开展青年夜校、暑期托管等服务，不断提升基层高效能治理水平。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12: 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把个人追求融

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造好一台设备，更是要以自主创

0: 工作，盼望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6月29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看望慰问老党员、老革命和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安伟与老革命赵海刚同志促膝交谈。安伟说：“我们要厚植徐党报国情怀，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努力推动新的、更大的发展。”安伟看望慰问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吕艳芳，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优抚政策，及时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同志们安享幸福晚年。安伟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宋留志家属胡秀兰，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都市农业强势建设多做贡献。6月3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焦作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在老党员刘光新家中，秦国文关切询问其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叮嘱有关部门深入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焦作市山阳区义新街道东乡好妈妈工作站，秦国文与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张东乡亲切交谈，勉励他持续发挥模范引领作用，把党建工作做到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工作、生活离不开的地方，在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基层高效能治理中再立新功。6月2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鹤壁淇县高村镇老党员曹成林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日常生活等情况，希望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多年来积累的好传统、好作风、好经验传承下去，激励更多年轻党员接续奋斗。随后，王刚来到鹤壁市农业科学院看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程向文，得知程向文89岁依然坚守科研一线，王刚对其奉献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勉励他继续发挥专业优势，为农业强省建设建言献策贡献力量。6月30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到商丘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军烈家属。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蒋海涛家中，张雷鸣希望他持续发挥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张雷鸣走访慰问93岁军烈家属鲁慧兰。张雷鸣指出，要学习发扬老党员和军烈家属的奉献精神，坚守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他叮嘱当地相关部门要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6月2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一行先后走进新乡市凤泉区耿庄村委会和绿荫河畔小区，看望慰问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耿瑞先和基层老党员干部刘振新，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家庭及身体状况，共同重温奋斗历程。张敏在走访中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时刻把老党员、基层干部的冷暖放在心上，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党的温暖，共享发展成果。近日，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走访慰问老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在老党员杨盘根家中，陈春江悉心询问饮食起居和身体状况，认真倾听老人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余热的故事，叮嘱有关部门和基层党组织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徐金红家中，陈春江与他亲切交谈，对徐金红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先进事迹表示敬意，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搭建平台载体，优化服务保障。陈春江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
2: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即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过硬能力作风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高效能治理第一线，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与会同志交流学习体会。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

志，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议强调，要牢记三个务必的伟大号召，落实五个必须的重大要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深学细悟，入脑入心，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吃透精神实质，把准核心要义，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用情用力宣传宣讲，统筹各类宣传资源和阵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挖掘大力宣传受表彰同志和党组织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恪尽职守，奋发有为。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过程转化为抢抓战略机遇，完善发展思想，解决重大问题，保障改善民生的过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教育路试的县委书记，强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大力弘扬教育路精神，自觉做教育路试的好干部，认真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标准，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在我省落到实处。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常态化深入一线，了解实情，解决问题，聚力解决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等领域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把担当实干作为从政本分，紧盯“十五五”发展目标，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产业发展、改革创新、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上主动作为，久久为功，真正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要把清正廉洁作为立身之本，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深入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有关单位代表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要全面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要坚决贯彻落实，着力强化政治建设，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进一步改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扎实做好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0: 要强化组织领导，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加强教育培训，深入宣传阐释，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6月3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焦作市调研纪检监察制度建设工作。秦国文以四不两制方式到沁河博爱段蒋村险工实地巡核，查看防汛备汛问题整改等情况，在市纪委监委约见来访群众，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国文强调，要坚持正确导向，突出目标引领，需求驱动，问题攻坚，把制度建设融入正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各方面，强化系统观念，加强贯通衔接，织密制度网络，强化科技赋能，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注重落地见效，提升执行到位度、检查穿透度、评估精准度，培育制度文化，充分激发按制度办事的内生动力，夯实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制度底座。按照全省领导干部常态化接访、下访、包案攻坚、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的统一部署安排，6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到济源示范区接访。何金平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妥善处理信访案件，并强化对承诺事项的落实兑现，要依法用法靠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同心同向同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7月1号，培育青年消费新业态，服务青年就业创业，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研讨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要求广大青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要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要打造青春消费地标，丰富消费场景，以新供给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要拓宽就业渠道，用好创业扶持政策，让更多青年想创业、敢创业、能创业，要鼓励扶持企业贴合青年市场开展创新探索，培育本土品牌，为全省消费市场注入青春力量。
2: 感谢收看河南新闻联播，再见。
3: 再见。

0: 晚上好，未来几天河南雷雨高温齐飞，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等地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晚到后天白天呢，这一带的阵雨雷阵雨继续，其中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呢，明后天除了西部、南部以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接近或超过35度。周六和周日预计北中部的部分地区甚至将达40度左右，建议大家要尽量的避免在中午前后进行户外作业或外出活动，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郑州阴，26到37度；安阳阴转多云，24到37度；濮阳阴，23到36度；鹤壁阴，24到37度。新乡阴，24到37度；焦作阴，26到37度；开封阴，26到36度；商丘阴，24到37度；周口阴，27到36度；许昌阴，25到35度；漯河阴，26到34度；平顶山阴，26到33度。三门峡阴转小雨，22到33度；洛阳阴转小雨，25到35度；南阳阴，24到31度；驻马店阴转小雨，24到32度；信阳多云转阴，23到31度；济源。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麦琪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0: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

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

0: 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

0: 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6: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8: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

0: 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 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

0: 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 好，
4: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病。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手传扬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周主任，你晚上睡得安稳吗？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但老王不一样，他起码可以再活20年。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边了，活生生让你给治死了，
2: 才63岁，
0: 你还有良心吗？啊！
3: 4块5一斤，那么贵？哎呀，不贵了。哎，今早上上的。行吧，那我来2个。
4: 今儿老规矩，2个萝卜馅的，2个豆腐馅的。
3: 今天不用胡萝卜，光豆腐的就行。哎呦，
5: 豆腐这都没了，来豆腐还要多久？
3: 豆腐还有5分钟。
4: 5分钟，热乎的。
3: 行，没问题。
4: 等一会儿啊。哎，老先生，您没事吧？
6: 没事，可能是岔了气了，胸口老疼，
4: 怎么个疼法？

0: 他有病没有？他这种急性心梗，大概率是要装支架了。他刚生完孩子，还能喂奶吗？
1: 保命再说。哎哎，我这肋骨断过两根，他那儿以后落下毛病了，蹄儿一变就疼，缓缓就好啊。缓缓，出那么多汗，我给您看看。
2: 心跳很快啊，嗯，手也湿了。您这应该不是骨折的问题，我怀疑是心脏有问题，您得去医院看。哎，
3: 不可能，啊，我心脏特别好，我现在好了，没事了，我给你走两步。
2: 您慢点，慢点，慢点，您看看，哎，
3: 没事儿，
2: 好了。哎，没有，您慢点，
3: 他这怎么了？
2: 老先生，我就是医生，您要信我，您现在必须去医院。
3: 忽悠我了，还看见盲区吗？年轻人，
2: 那你给我个家人电话，我打电话跟他们说。
3: 我也不认识你，我凭什么给你电话？
2: 哎呀，又慢点，又慢点，坐下，
3: 没事。
4: 小林子，是救护车吧？
2: 现在早高峰，救护车一来一回太耽误时间了。哎，麻烦您给我打个车。
3: 好嘞，我直接送他去医院。
2: 哎，走，不打车。哎，
3: 经过
2: 呢？哎，我都坐这儿了。
3: 哎，你说，那我的菜和早点你给我搁啊？
2: 哎呀，你交给我吧。
3: 坐好了啊。
5: 去西立医院，啊不，去东立吧，更近。血管内超声体质，它的血管壁上有个缺口，就在这儿，黑色的部分。这是正常的血管，这儿有个破口，血液流到中间，形成了血肿。这个血肿压迫着血管，血液流通不了，所以它心梗。

0: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要在这狭窄的地方装一个支架，把它撑开来，破口堵上，让血液能够正常流通，这样我们才能够尽量挽回他缺血的心肌。
1: 支架造完，电影拉起来，12个压力。
2: 是啊，
1: 14。

0: 胸口还疼吗？好多了，谢谢医生。
1: 钱我转给你了啊，谢谢。哎，你看，这腹部怎么疼了？一阵一阵的。算了，我不去了。
2: 不行，胸痛可大可小的，不用去看看啊。
1: 这麻烦。
2: 哎，那个不好意思，医生，这位老先生他胸口心跳快，要排除掉心梗。
0: 跟我来吧。
1: 好。
2: 哎，大夫。
1: 真没啥病，算了，我不想看了，来都来了，您看看才安心，好吧？哎呀，真麻烦的。
0: 老先生胸疼怎么个疼法？疼几天了？哦，
1: 老先生他自述胸口闷痛三五天，然后活动后加剧，肩背脖子等其他地方都没有疼痛的情况，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今年63岁，吸烟40年，没有过敏史，没有既往心脏病史。哦，对，他胸骨曾经骨折过。哎，
0: 你是？
1: 啊，我也是医生，碰巧遇到。
0: 老先生，老先生这儿，来。
1: 进你的快快快！对对对，躺床上。哎，来做个心电图。
0: 稍等。那现在呢？
1: 把衣服往上撩。哎，行。这样，你先打120，然后把它扶起来，给他吸氧。我马上就回来。
3: 哎，老先生，主任，
1: 把您的手机给我看一下好吗？
3: 哎，好。63岁老先生一次性梗，待会儿带他去补录挂号信息。
1: 好嘞。 行，这个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哎，
4: 谢谢小伙子啊。
1: 那个，周医生，那老先生就拜托你了，他脾气比较倔，您多费点心。
0: 知道。
1: 拜托啊。
4: 哎呀，大夫，我这会儿一点都不疼了，我真没什么病啊。
0: 到医院就听医生安排。
5: 主任。
4: 王老先生的挂号信息现在有了，
0: 血报告出来了吗？
4: 我先去催一下。
0: 王老先生，
4: 嗯，
0: 你这个心电图显示心肌缺血，导致你心绞痛反复发作，这就是有心梗的风险了，赶紧办入院，我们安排给您做造影。
4: 造影？我就想知道，我这次检查到底要花多少钱？
0: 按照医院规定，先交15000的押金。15000？
4: 你们这是什么检查？要花这么多钱呢？
0: 您已经属于急性心梗的前期了，很危险的。
4: 喂，我知道，嗯，那你直接把人送过来吧。嗯，大夫，你看，光辉岁月往昔的就是我，就是我。我跟你说，我平常身体可好了，医院我都不常来，这么大的馒头，我一顿。 吃2个，你听我说，我每天跑5公里的，你看这上面写的，每天跑的1、2米，它都是我。你看，是，
1: 我明白，王老先生。哥，起床的时候还好好的，刚吃2个早饭，就摔桌子底下了，
6: 听诊器。好。
0: 周主任，抢救室那个心律失常的病人，心率低于40了，您赶紧过去看看吧。您别担心了。
7: 主任，
0: 一米身上的多品用了吗？
7: 用了，但是效果不太好。
8: 医生，他又晕倒了。
0: 他这个情况得装临时起搏器。
7: 送到万事。
0: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7: 撤撤撤！
8: 准备临时起搏器。
7: 哎，医生等我。

0: 一直交到你，尽力回事吗？先生，听得到我说话吗？老先生。
1: 怎么样，要紧吗？
2: 暂时稳定了，要把他送到监护室去，考虑一桩永久起搏器。
1: 还有大夫，您可回来了。
2: 那老先生呢？啊，
1: 走了。
2: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所以就不用去医院了。嗯，扩心病已经8年了，像他这种情况，
1: 我明白。不好意思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2: 理解。
1: 那我们先走了。
2: 辛苦。
3: 老先生，我是刚才送您去医院的，您情况怎么样？啊，哎，现在挺好，不怎么疼了。
2: 血抽了吗？心电图做了没？
3: 做了，你看这一沓子检查呢，啊，还让我做什么造影啊？你说这……
4: 那个多半是要做的，因为之后可能要装支架。
3: 哎，行了，现在不怎么疼了，挺好啊。
2: 你就不操心了，
3: 啊？
2: 行，那没事就好。
4: 朱医生，您可回来了，
1: 不好意思啊，久等，
4: 快帮我爸看看吧，难受半天了，一直在这等着。

0: 有何指教啊，曹教授？
1: 你体检报告出来没有？
2: 出来了。
3: 啊，那很好。结果怎么样？
1: 都挺好的。
0: 一个入职体检搞那么隆重，至于吗？
1: 你自己什么身体自己不知道吗？
3: 我，
1: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告诉你啊，你到了那儿啊，跟人崔院长好好学。
1: 崔院长是个有理想、有魄力的人。
3: 现在家家都想做心脏中心，就他在东丽医院做成了。
0: 知道了，这崔院长到底跟您什么关系啊？我听您夸他，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而且您为了他的心脏中心，还把德意门生给逐出师门，您还真舍得呀？
3: 你少贫，我告诉你啊，

0: 天是你在东丽入职的第一天，你小子像点样，别像在前面的社总吊儿郎当的。
1: 知道了，不会给您丢人的。
0: 老曹同志放心吧，啊。

0: 在你旁边管道血丝怎么回事啊？这不基础的问题，我重复多少遍了？这不就才能记得住啊？
1: 护士长，谢怡姐，
2: 早。
1: 昨晚情况怎么样？心率还快吗？
0: 心率都正常，但是晚上一点的时候血压下降，加速补液之后就稳妥了。病人晚上有点躁动。
2: 中心静脉压最高多少？
0: 八个。
2: 尿量还可以，镇静剂停一停，看看他意识和肌力恢复不错的话，就可以调整一下呼吸机的参数，然后再抽个血气看看，都好的话就可以拔管了。
0: 嗯，
2: 他肾功不好，可能会醒得比较慢。赵医生每天来的最早，争取在他来之前，病人就清醒了。
0: 小峰主任来的才早呢。
3: 这一大早啊，都查完房了，估计又是通宵没睡。他每天都好辛苦。白老师，白老师，哎，昨天呀，院务会议之后，崔院长呢明确跟我说了，既然冠脉组合并，让你当组长，破格提升，估计马上就宣布了啊，也不忘我这一通帮你争取啊。
4: 这可是目前咱们心脏中心唯一一个跨心内心外两个科室的小组啊
5: ！Excuse me, excuse me。
6: 这，快快快快，坐。走啊，主任，走。七号床位啊，恢复的还不错，起色刚刚。
2: 崔院长，赵先生，早。
7: 人基本都到齐了啊，正式开始之前，我先宣布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心内科的周晓峰副主任刚刚拿下了新创心血管医疗器械创新大赛的冠军，这个比赛的权威度和含金量有目共睹。这是5年来本院第一次有人拿到这个奖项，非常不容易。 原本院领导的想法是，想给心内科的医护团队绩效加分，但是既然我们现在都同属于一个心脏中心，所以我争取了一下，我们整个心脏中心，心内、心外、监护室、护理组所有医护人员，每一个人都可以绩效加一分。
8: 好消息是，今天我们心脏中心有一个新成员要加入，
7: 林毅。大家好，他就是林毅啊。林副主任是西立医院曹诺亚教授的得意门生，技术高超的手术医生，也是目前国内能够完成高难度的 Commando 手术的最年轻的大夫，可以说是天才型选手。大家欢迎。

0: 行。
1: 别将你们打出来。
2: 周医生，那老先生就拜托你了。他脾气比较倔，您多费点心。
3: 知道。
2: 啊，拜托啊。
0: 你不和大家说两句吗？
2: 啊，我整两句。大家好，我叫林毅。
4: 昨天那个 violence 综合症的病人，63岁姓王的，后来你跟他联系过吗？
2: 林，一劳永逸的逸。初来乍到，多多关照，有事儿没事儿一起开刀。
5: 没有啊，您没吩咐过。
4: 你现在去给他打电话，问问他的情况。
2: 谢谢大家。
0: 林毅，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啊，
0: 这位是心外科的江俊林主任。
2: 啊，江主任。
0: 这位是心内科的白吉主任。
2: 白主任。
4: 王老先生性格挺倔的，你好好跟他说，让他务必回来医院复查。
0: 其他的同事，你就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慢慢熟悉吧。
2: 好。
0: 好，下面我们就正式交班，还是按照惯例从心内科开始吧。
6: 小峰，开始交班。
4: 心内昨天新入院三位病人，第一位91岁老年男性，2年前装过支架，胸闷憋气，6天入院，

0: 艾主任你好。哎，你好。
1: 刘芳，15床什么情况？15号床病人下臂心梗，送来的时候心跳很慢，我们给他装了临时起搏器。
2: 喂，
3: 怎么样？
2: 喂，小冯主任，我刚查了，
4: 老王电话留错了，打不通，也没有留身份证。
2: 不过我刚才报警了，我现在打算去保卫处把监控调出来试试。
4: 如果在医院的话还好，要是出了医院大门的话，恐怕比较难找了。
5: 这个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
6: 哎，谢谢你啊，小伙子。
3: 你先联系保卫处，我再想别的办法。
0: 而且临时起搏器要放的时间过长，很容易引起穿孔的。
7: 白主任。有点及时
0: 啊，去吧。所以说，一旦心跳稳定下来了，就需要尽快拔除了啊。
8: 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恶心呕吐，千万别忽视这些症状，他们都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先兆。大家好，我是东丽医院心脏中心的主诊工。心肺复苏的具体操作步骤又是什么呢？紧急情况下，只有当意识消失、呼吸暂停、心跳停止同时出现的时候，才能进行心肺复苏。
2: 林主任，
5: 哎，周主任，
2: 不好意思啊，昨天那位姓王的老先生，你有他电话对吧？
5: 对啊，
2: 麻烦你给我一下，回头跟你解释。谢谢。
5: 就这个。他说你给他安排做造影啊？
2: 你怎么知道？
5: 他告诉我的。
2: 什么时候告诉你？
5: 就我走之后大概半个小时，我给他打电话了。
2: 喂，
4: 小冯主任，那个
2: 老王找到了，抢救室呢？
4: 要不您现在过来看看吧。

0: 我们已经被困在这里，我们只能等死。
1: 这怎么就宣布死亡人尚武还好好的呢？你想想办法，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别停啊！接着按了。
2: 来。

0: 做的我们都做了，再强求没有意义。
1: 我只是，我才六十岁。

0: 宣告死亡时间吧，家属界。
1: 爸。

0: 你等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啊！王小欣拒绝治疗，自行离开了。所以，你就让他走了？心电图替波异常，持续表现加剧，连续好几天发作不稳定的心绞痛，这么明显的 Wells 综合症，你就让他走了？
1: 喂，我是江俊，
0: 江主任。
1: 3号手术室2间半置换手术，病人出血不正常，我现在台上走开，你马上过去处理一下。
0: 行，我知道了。你怎么当的医生？

0: 让我试试。
1: 行。
0: 我是后臂破裂。
1: 破裂？患者有风湿性心脏病，体质虽然不好，但是手术过程中挺顺利的呀。这也没有什么差错，这怎么会？
0: 他组织比较脆弱，生物半的脚把左室后壁顶破了。这是29的啊？
1: 对，
0: 换个27，再拆个牛心包。
1: 牛心包。

0: 点击流量。
1: OK。
0: 开放主动脉。一切正常。
2: 辛苦了，林主任。
0: 那之后就交给你了，注意血压不能太高，心脏不能太胀。
2: 哎，兄弟，大恩不言谢，到时候请你喝酒啊。
0: 我不喝酒，不好意思。哎，中午带你去食堂吃饭啊，顺便认认路，可以啊。嗯。
3: 你跟林主任以前就认识啊？
4: 大学同学，以前本科的时候上下铺一起睡了三年呢。
3: 左是后壁破裂，九死一生，他处理得挺利索啊。
4: 难者不会，会者或难。
5: 中午十二点，在八楼大会议室召开死亡案例讨论会。副高以上人员没有其他安排的话，请尽量出席。
6: 王老先生当然是高倍的不稳定性绞痛，但是不管我怎么劝说，他都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当时还有其他急诊病人需要我处理，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自行离开了。
7: 王先生的家属看到了病历卡上的就诊记录，他们现在不能接受的一点是，昨天上午，病人明明是到我们医院来了，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治。
6: 情况的严重性我都说明清楚了，我也反复强调了他有生命危险，但老先生怎么也听不进去。
8: 哎呀，医生啊，就怕碰到这样的病人，而偏偏这样的病人还真不少。你连自己的病都不上心，最关键就信不过医生啊。王主任，
0: 我有一个问题，周主任为什么放他走了？
6: 我没有放他回去，我请他稍等我一下。
0: 你明明知道他有心梗的危险，为什么还留他一个人在诊室？
6: 那林主任认为当时那种情况我还能怎么做？
0: 哄住他，拖住他，拽住他，扣下本子跟他家属交流，办法有的是。我是不是还特别强调拜托过你？
7: 你和这个病人是认识的吗？
0: 昨天是我在院外发现他胸痛，把他送来的胸痛中心，交到了周主任手里。
6: 胸痛中心是急诊，一个不配合的病人，我不可能把所有时间留给他，这对其他病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0: 所以周主任的意思是因为你很忙，所以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6: 我没有说他应得的下场。
0: 看病不是吃饭，爱吃吃不吃拉的。一个可能心梗的患者，你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呢？
6: 林主任，整个接诊流程我自认为都是按照医疗规范的，而且我也在医嘱中明确告知了猝死风险。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0: 从刚才到现在，周主任一直在强调没有责任，流程规范，但现在的事实是病人死了，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就算你说急诊室很忙，那我问你，从昨天到现在，你心里有一秒钟挂念过这个病人吗？就你这样当医生，但凡稍微……
9: 我们现在是研判病例，不是吵架。我希望你能注意你的语气和态度，能不能先少说两句啊？
10: 行了，事已至此，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安抚好家属的情绪。
11: 如果病人家属非要走司法程序，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接诊医生的处理过程无可指摘。
7: 家属现在是什么诉求？
10: 死者的儿子还算是通情达理，不过他的亲戚有的就比较冲动了。
11: 哎呀，这老王的遗体啊还在医院太平间，

0: 家属都不肯拉去殡仪馆，这件事情肯定还得再撕扯。这件事情呢，要是追责的话，上升到法律跟制度层面，你的流程上是没有问题的。你已经充分告知，尽了提醒的义务了。关键是，心外科这个新来的，这来势汹汹的，什么路数啊？你们俩以前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哎呀，这病人去世，谁都不愿意看到。可能在道义上呢，你都有些亏欠，估计得受点批评了。但是不会真的有什么严重处分的，这你放心。
1: 谢白老师，
2: 你可是真行啊！上班第一天就怒怼同事，这可能是我们东丽医院院史上的头一例。
3: 我这是就事论事，管我第几天上班，该说就说。病人这么明显的威廉斯综合症，还让他离开？
4: 但再怎么说，你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面跟周晓峰呛呢？院领导都在呢。
3: 那怎么了？有错还不让说了？
4: 别嚷嚷了，进去。
5: 你是不知道，人家可是咱们心内科的红人，白主任的头马，院领导的重点培养对象。平常像什么讲座、对外宣讲，还有导管室直播，每次都少不了他。当然，人家也确实挺拼的，33岁就当上副教授。我听说咱们这儿又成立那个冠脉所，组长十有八九就是他。
3: 我对他没意见，但老王的事情他就是没有做到一个医生的本分，缺乏最基本的责任心，再怎么哄也没用。而且啊，这种人当上了先进骨干，那才麻烦呢。
5: 这，给我拿去。
3: 这个。
5: 哎呀，大哥呀，你这脾气啊，十来年都不带变的。哎，你跟我说实话，在那边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跳槽来我们东丽了？
4: 想你了呗。
5: 哟。
3: 钱多事儿少，离家近，总得占一样吧。离家近，
5: 也就只剩这一项了。
6: 快快，把电话把他叫过来，
7: 把人找出来。
6: 医院周医生有什么事
7: 儿？有事儿，把人给我找出来，
6: 快点儿！哎，就是他，就是他，赵峰。
7: 你就是周晓峰是吧？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边了，好好的一个人就来一趟医院，活生生让你给治死了，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今天你要不给我们个说法，我就跟你们没完。
6: 因为他们术后身体不舒服，
8: 家属闹事都闹到这儿来了。
6: 什么情况啊？
8: 那个死亡病人的家属啊，非要找晓峰主任讨个说法，把他给围了。啊！
9: 我昨天已经跟死者家属沟通好了，对方也接受了我的解释。不知怎的，今天突然又变了卦，估计是回去之后，有的家属又有什么主意。不过这种事也常有。
10: 我弟弟好可怜，才63岁，还没抱上孙子，就这么没了。
11: 别激动，大姐，
12: 我当时明确告诉黄老先生，他有生命危险，必须住院做造影，是他自己不同意自行离开的。
7: 你说这话，你还有良心吗？你是医生，你什么都懂，我们老百姓不懂啊。你应该告诉他呀，他要是出去就是个死。
12: 我告诉他了，
7: 你肯定没告诉他。
12: 告诉他，我有遗嘱可以给你们看，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选择走司法流程或者尸检。
7: 你说什么？
6: 医生，
7: 就这是医生说的话吗？
13: 好好说话，不要冲动。你们的心情我特别理解。
10: 你谁呀你？
13: 但冲动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
7: 我能不冲动吗？我弟弟人都没了。
13: 你们都是老王先生的家属，对吗？
7: 我是他大哥。
10: 嫂子。
7: 这是他儿子。我怎么不关心他呀，大白？这会儿埋怨我干嘛呀？你埋怨我没用。他来东江一个礼拜，我家里外头我说我什么都没让他操过心，平时身体挺好的呀。我问世毛他们每天我都带他体检。大白，你别忘我了。
13: 当时是你送你父亲来医院的吗？
14: 是啊。
13: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舒服的？
14: 昨天早上，我爸跟我说的，一晚上没睡好觉，躺下以后就上不来气儿了，说胸口疼。
13: 然后呢？
14: 然后我就跟公司请假呀，我说要带他上医院，谁知道一站起来就倒下了，就怎么喊？
13: 那你打120了吗？
14: 打

0: 打了呀，我马上就打了。
1: 接线员是怎么说的？
0: 跟我说，让我别着急，做好准备工作，教我按压胸口。
2: 120来之前，我一直在给我爸按。老白，你别老怪我，知道吗？我那是我爸，我能不着急吗？我按的我人都没劲，我都瘫了，感觉没反应，你知道吗？
1: 胸外按压是很耗费体力的，一般做几分钟就累得不行了。就算是我们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做的。从头到尾你都没做错什么。你父亲发病之后，你反应很快，一点时间都没耽误，处理得也很合理，并且送到了最近且最好的医院。
0: 谢谢。
1: 就算时间倒流，也没有人能比你这个儿子做得更好。你尽力了。我理解，你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在临终前你父亲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治，医院也正在积极调查，我们一起坐下来好好沟通，弄清楚来龙去脉，好吗？

0: 晚上你睡得安稳吗？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但老王不一样，他只要装一根支架起码可以再活20年。他辛苦了一辈子，不应该是这样的下场。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2: 该说的我都说过了，我相信院领导会给到一个公正的处理。
3: 进去吧，
4: 行吧，进去以后啊，好好谈。

0: 对不起啊，我当时应该多等一会儿，等到他报告出来再走。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1: 不是，这个事儿吧，怎么怪也不能怪到您头上。人都到了医院了，都到了胸痛中心了，都见到医生，谁能想到？
2: 命没保住，和王老先生家属的沟通会安排在了明天上午，就说要和当时接诊的医生当面对质一下，要一个解释。可以。我看 GLSA 的方医生好像安抚家属挺有办法的，家属似乎对他也有信任的基础，要不明天把他也叫上吧，防止到时候家属情绪失控。方小然。
3: 我师姐方大神的女儿，
2: 你也见到了，是她稳住了王家人。可以。家属已经知道了当时是林毅送病人来的胸痛中心，要求他也参加明天的会议。可是您知道我们这位林主任的脾气，我怕他到时候又是口无遮拦。
3: 一切遵照事实。

0: 没什么变化。
1: 没变化，它就是好消息。
2: 一哥，今天我亲自下厨，让你品尝一下大厨的手艺。
3: 这是你叔，你管他叫哥，乱了辈分。
4: 随他怎么叫，反正都不妨碍我收拾他。
0: 你啊，别惯着他啊。
2: 就是啊，叔都不在意，你在意什么？那再说了，那叫叔不是把他叫老爷吗？
0: 都是。
2: 快来快来，吃饭了吗？
4: 哪个是你做的呀？
0: 你尝。
2: 你哥。
4: 行，林家传统，户主大人先动筷。嗯，
2: 好。
0: 多吃点肉啊，最近辛苦了。你呢，也多吃点肉，长身体呢。
2: 谢谢爸，
0: 多吃点。嗯，
5: 这牛肉炖的酥啊，一看就是大林同志的手艺。
0: 三个小时呢。
5: 这个是你做的。嗯。
4: 嗯，做的不错。嗯，真的吗？下次别做了。我
2: 好不容易吃到现成的菜了，再说了，有那么难吃吗？我尝口。
0: 怎么样？嗯，
2: 挺好吃的。这么好吃的菜，你们可要多吃点。你的肉放我这儿啊，我长身体呢啊。
4: 你自己做的，你自己又不吃了。
2: 你多吃点，一哥，你最辛苦了，给。
4: 我吃你这菜才辛苦呢。
2: 爸，你也多吃点啊。
6: 这个病人搭桥手术之后恢复的不好，怀疑还是血管有狭窄，所以汪主任主张再做个造影看看。
7: 那帮你看一下啊。
6: 好。
8: 嗯，方医生。
6: 哎，张医生。
8: 有，这样我帮你安排一下，明天下午3点你带病人过来吧。
6: 好，谢谢师兄。
8: 没事没事，
6: 我先走了。嗯，小峰主任，小峰主任，
9: 有什么事吗？
6: 你还好吗？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主动跟小王先生谈谈，他不像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先沟通嘛。主动沟通好过被动被围困，我说真的。
9: 真是，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6: 当然跟我有关系了。你是我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相信你。
9: 方医生，我跟你重申一次，不要叫我哥，我不想做你哥，也请你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关系。

0: 喂，妈妈，你到机场了吗？
1: 啊，今天的航班取消了，所以我想
2: 干脆就地玩两天，然后直接飞重庆了。那就等这一轮会诊都过了，我再回来啊。
1: 好，我知道了。
0: 方教授这次出去那么久，乐不思蜀，乐不思
1: 闺女啦。
2: 乖乖的，回来给你
1: 带礼物。
0: 好。
2: 偷偷跳槽的事儿，以为我迟到了呢。
3: 你的手术安排在后天下午。
2: 好。

0: 谢姐，稍等，别住。一定要咳出来啊，咳出来才能预防后续感染。总的来说，从昨天送进来到现在，他身体的各项指标还是比较平稳的。现在给他用了镇静，所以感觉不到什么痛苦。如果情况维持得好的话，过两天就可以尝试脱机了。他身体底子是挺好的，所以现在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哎，方大夫，我这个就是搞不懂了哈，你为什么要特别去找家属聊天，在探视的时候顺带聊一聊不就完了吗？
0: 探视时间有限，让家属多陪陪病人，而且探视只能进来一个家属，但其实一大家子都担心着呢，都悬了呗。
2: 别看我们小人年纪小啊，我们的技

0: 技术和经验可都是过硬的。今年我们监护室算是捡到宝了。姐，你总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如果说周晓峰经验不足，不知道
1: Valis 的严重性也就罢了，明明他很清楚啊，那扣也得把病人给扣下呀。
2: 毕竟当时也没有发作，那胸疼中心我以前也待过，急诊忙起来就跟打仗一样，个个都要命，哪有时间跟那些不配合的病人做思想工作啊？
1: 就是如果是我哈。
3: 病人自行离开了，那我晚上肯定睡不着觉。周晓峰昨天晚上睡没睡觉还两说呢。
4: 哎，行了行了，别聊了。
5: 对，媳妇儿说的对，听说明天跟家属当面协商，看结果吧。
6: 哎，
7: 救他救他，赵叔！
3: 老婆，
6: 你应该告诉他呀，他要是出去就是个死。
7: 才63岁呀。
6: 心电图替波异常，持续表现加剧，这么明显的Valis综合症，有人走了，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0: 我们给他打了电话，显示是空号。后来核对发现，老王先生在留手机号的时候写错了一个数字。
1: 还有呢，老王先生来的时候比较匆忙，没有带身份证，挂号处呢就找不到他的任何信息。我们甚至还让保卫处查了监控，报了警，想尽快跟他取得联系，可是没有来得及。
0: 小王先生，
2: 等白主任说完。
1: 这是当时呢报案的回执，如果需要的话呢，民警和保卫处的同事都可以来作证的。
0: 王先生，你们有什么想问的现在就能问。
3: 是，你们联系也联系了，报警也报了，我们现在家属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病人都到了你们医院了，你们怎么还能让他给走了呢？啊，
2: 我就是想当面问问周医生，您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您真的尽全力了吗？
1: 周主任当时呢，
4: 白主任，我们听听周晓峰自己怎么说。
0: 啊，好。
2: 您要是说您当时真的尽全力了，我就信。你们这么大的三甲医院，您这么年轻的副主任，
5: 对不起，我走开的时候应该吩咐助手或者护士盯着他。他离开医院之后，我也应该多想想办法，哪怕能联系上你们家属，或许就能避免这场悲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9: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4: 主任，新锅停赛，送到万事。
15: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6: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7: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18: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9: 这不符合流程。
16: 我让你去就去。
20: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21: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6: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21: 你过气了。
22: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他离开医院之后，我也应该多想想办法，哪怕能联系上你们家属，或许就能避免这场悲剧。是我做的不够，对不起。
1: 先坐，这样吧，我有些东西呢，想给大家看一看啊。老王先生的事发生后，医院和科室都高度重视，我们特意调出了监控视频，希望能还原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是事发当天，林主任带着老王先生来了医院，碰到了刚刚做完手术的周主任。他们首先安排老王先生做了心电图和相关的检查。
2: 王老先生，你这个心电图啊，显示你心肌缺血。

0: 每天跑一二名榜前的，他基本都是我。
1: 老先生，我明白。这样吧，你联系家属，我来跟他们沟通。
0: 你说的我活蹦乱跳的，我联系什么家属啊？大夫，给我开点药吃吃得了。
1: 进一步的检查没有做，我没有办法给你开药。
2: 一号医生，我爸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1: 稍等我一下。
0: 医生，我跟你说啊，这个手术我是贵贱不做，我坚决不做啊。
1: 您现在有猝死风险，如果您放弃治疗的话，你就得在这里签个字。
0: 你还真别吓唬我。行，这个字我签。
3: 朱主任，抢救室那个心律失常的病人，心率低于40了，您赶紧过去看看吧。
1: 行，我马上去。
0: 好了，我就是死是活，跟你们医院都没什么关系啊。
1: 老先生，我为我刚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您现在有明确的生命危险，说不定这两三天，说不定走不出医院这口墙。
0: 你可别咒我啊，
3: 朱主任。
1: 哪都不准去，务必等我回来。稍等我一下啊，赶紧联系家属。
4: 在老王先生的接诊过程中，一个心肌炎的危重病人突然急性发作，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危急，周主任不得不暂时离开。老王先生就是在这段时间离开胸痛中心的。遗憾的是，他跟周主任擦肩而过了。但周主任发现老王先生离开了，没有更积极的去找回他，这确实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胸痛中心本来不应该是周主任的班，他是替另外一个同事来点班，也正因为如此才遇到了老王先生。11点左右，那个同事回来了，周主任呢又因为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进了导管室，然后又接着做了两台造影检查。按理说呢，他应该是早就可以下班了，但是因为胸痛中心的值班医生有手术，所以周主任下午又重新回急诊来顶了班。得知老王先生被送来，周主任是第一时间跑去抢救的。周主任是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其中有4个病人呢是非常危急的。4个病人的背后就是4个家庭啊。周主任确实有他的过失，但现实的状况各位看到了，所以我们也真心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谅解。
5: 家属有什么疑问吗？可以提出来。
6: 人死不能复生啊。就这样吧。
7: 其实就是想弄清楚我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说实话，来之前没想到能亲耳听到你的道歉。够了。
5: 院办昨天开会讨论过了，研究决定对周晓峰处以全院通报批评处分，希望周主任引以为戒。院办也会讨论优化医院管理流程，尽力避免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0: 老师，嗯，上我这视频，谢谢你。小峰，你又客气了，我就是呈现事实罢了嘛。哼。不过那个视频是谁帮你弄的？
1: 方小然给我的。这个孩子聪明啊，能想到这个办法，哼，影像啊是最直观的。哎呀，哎，还是血浓于水啊。 关键时候，你这个妹妹够意思。我给你冲杯咖啡。

0: 那个监控视频，白老师跟我说了，辛苦你了。不辛苦，我和张真一起做的。谢谢，不客气。
1: 原来在人民医院待得好好的，你为什么非得来东丽呢？因为只有东丽医院有心脏中心，而且招
0: GICU 的专门岗位，我喜欢监护室的工作。以前在人民医院虽然也是在监护室，但是还要兼顾手术和门诊，无法专心。我承认要说私心是有一点点，可你忘了。
1: 我刚上医学院的时候，白袍仪式是你给我颁的白袍，你还鼓励我加油来着。那样的场合，我对谁都会说那样的话，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
0: 但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重要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向你看齐。 每次我听说你又做了特别厉害的手术，是遇了疑难杂症，或者是得了奖，我都特别开心。那时候上学的时候，读书要是读不下去了，我就会想，哥哥读了那么多书，发表了那么多论文，那我也不能差呀。规培的时候累得要是受不了了，我就在想，那如果是你，你肯定不会嫌苦怕累。
2: 你就是我这么多年奋发努力的榜样。妈妈，妈妈，妈妈！
1: 不敢当，方医生，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这是摄影大师的新作呀。
1: 来，哎，来，小瑞，快快快，我给你们俩看看，楼下的那个石蒜，眼花了。石蒜，又名彼岸花、龙爪花，哦，
2: 龙爪
1: 好看吗？
2: 好，好看。哦，
1: 挑出来了，你看。
2: 爸，这拍来拍去的就这么几朵花，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哎呀，你仔细看，它，关键在这个蝴蝶上。第一啊，它是虚化的，它如果是实的，就老套了。第二，它跟花这个距离啊，若即若离。如果是落在花上，老套了。
0: 是。哎呦，这正所谓，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好一幅蝶恋花。哎。
3: 二爷，你可以呀、啊！哎呦，
0: 拍得太好了！
2: 你这马屁拍的，我受不了了，我去练琴了。你们慢慢看，
1: 你不跟你叔好好学习？你看，我再给你看看这个水仙花，你看这
0: 啊哥，
1: 要不咱们一天就看一个，水仙花明儿再看吧。我还有个手术，我去准备一下啊。
3: 好，好，好，
1: 那你去吧啊。明天啊，明天。
4: 小林买菜去了啊！
0: 哎，走。
4: 这小王没冲呢。
0: 啊！我心脏特别好，现在没事了。

0: 没事了，
1: 拿好了啊，慢走。哎，小林，小林，
2: 哎，
1: 来了，老规矩啊。
2: 对，豆腐馅跟萝卜馅的。
1: 好嘞，你呀、啊，可真是好弟弟、好叔叔啊！每天早上这么辛苦，还要给他们买早点，医生就够辛苦了，不容易呀、啊。
2: 我就是跑跑腿，钱给您了啊。
1: 哎。
3: 你们说咱们这新来的林主任都不用值夜班的啊？
4: 蜜月期特殊照顾。
3: 要我看啊，这就是天才特权，不是说来的头一天就补了个左侧后臂破裂吗？你说这从助陪开始跟台，满打满算也就跟了七八年手术台吧，这水平可超过很多资深主任了。
5: 脾气也牛啊，我听说开会的时候，他怼我们小峰主任一点情面都不留。
4: 来了个刺儿头，以后等着看热闹吧啊！
6: 你的心电图跟血报告都挺好的，没什么问题。
7: 可是我就是不舒服呀，周医生，我经常觉得胸闷、心慌，有时候还痛的，会不会是心绞痛啊？我一个跳舞的姐妹，心绞痛的症状和我很像的。
6: 您是因为更年期激素问题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所以才会有心血管症状，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更年期，
7: 是吧？哎呀，真的，这更年期太不好受了，吃又吃不好，睡又睡不香的，儿子媳妇还总是气我。
8: 是啊，哎，医生啊，你能保证他真的没毛病吗？一直说难受啊，这多少天了？
6: 你可以把手机拿近一点，录得更清楚。根据今天的心电图和血报告来看，基本可以认定当下他的心脏没有明显器质性病变，平时注意营养均衡，规律作息，如果回去之后不适加重，请及时就近入院随诊。还有别的问题吗？
8: 哎，哦，没有了没有了，谢谢啊。哎，走走走走走。哎，热气，谢谢啊。

0: 下周咱去哪儿啊？好像三亚有个会诊是吧？
1: 对，那是在周五。下周总共有六个会诊，山东两个，安徽三个，还有一台介入在周四的项目。你要是觉得累的话，三亚那个我会让他们延后。
0: 没别啊，正好周末结束了，我们在三亚玩两天。
1: 行，三亚刚好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还有那家老字号的海鲜酒楼。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
0: 今天回家吃吧，小然说他做饭，我估计是要跟我们坦白的跳槽的事儿。我们接他下班吧，去给他一惊喜。
1: 你别搞成惊吓。
0: 什么？小然。
2: 妈，你怎么来了？
0: 你以为你妈退休了，你跳槽的事儿人事科就不告诉我了呀？回去跟你算账。
2: 你才舍不得呢。
0: 就舍得。
2: 你舍不得。
0: 我舍不舍得。
2: 真巧啊。
1: 你好。
0: 你好。晚饭就是这个呀？
1: 还得值班。
0: 你
1: 那我先走了。

0: 位师弟师妹，欢迎来到东江医科大学。你可以成为学者型医生，
1: 你也可以成为实战型医生，冲锋陷阵，救死扶伤。前天过来的都安顿好了？
2: 嗯，昨天就安顿好了。
1: 住学校宿舍？
2: 对，四人间的。
1: 挺好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生活用品都置办齐了。
2: 嗯，学校超市买起来很方便。
1: 我也不知道你还缺点什么。密码是你农历生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2: 爸爸给我生活费了，我18岁之前的抚养费你也付过了，是姑姑叮嘱我的，说我既然来东江了，要跟你打个招呼。
1: 哦，对了，你这次考上大学，爷爷奶奶应该很开心吧？
2: 奶奶去年去世了，爸爸这两年身体不太好，上半年肺部结节做了手术，到现在恢复的也还不太好，一直比较虚弱。
3: 礼物给你放床头了哈，
4: 谢谢亲妈。
3: 哎呦，真香，真扇贝了啊，都吃的，
4: 对喽，最爱吃的。
3: 哎呀，我们家的小明啊，家荣家厚，贴心贴肺的暖呀。吃饭。
4: 好，还有一个菜。
5: 哎，饭好了。
3: 我们今天这个规格哈，大幅度上升啊，看起来的确是心虚了。
4: 哎呀，哪有？
3: 其实，跳就跳吧，东丽医院也不错。你早就待不住，好像在人民医院多受委屈似的。
4: 主要是我自己不太成器，怕在同一家医院丢了妈妈的脸。
6: 知道就好。
4: 我就是想定岗监护室嘛，谢谢。
3: 你不是特地奔他去的吧？
4: 那不是，我主要还是奔着 GICU 去的。

0: 你去了三个礼拜了，
1: 嗯，
0: 他什么反应啊？
1: 他老躲着我，除了工作上的必要交流之外，其他时间都不怎么爱搭理我。以前不在同一家医院的时候吧，讲座啊培训啊，大家难得见面还能点点头寒暄几句，现在成了同事倒好，连寒暄的待遇都没有。
0: 别老往上扑，气都挑自己头上。
1: 妹妹扑哥哥怎么了？天经地义，我们是家人，相互靠近才是本能，干嘛要刻意疏远？再说哥哥来东江那么久了，我们平时走动走动，这都
0: 你少啰嗦几句行不行啊？吃口饭。
2: 果汤吗？
0: 嗯，
1: 我也要。
0: 你看见他今天对我的态度了？当然，我不怪他。
1: 哎呀，哥哥就是自尊心强嘛，他不想要让别人觉得是沾你的光，但我们可以主动一点啊。
0: 现在他自己闯出来了，这两年专业名气都走上坡路，我去跟他套近乎，好像我沾他光。
1: 哎呀，就是这种既敏感又拧巴的性格，我可以作证，你们绝对绝对绝对绝对是亲母子。

0: 那既然都考来了，以后都要靠自己努力吧。
1: 您放心，来之前我爸就叮嘱过我，让我不要试图依靠任何人，也别想着沾谁的光。路我会一步一步自己走，我会成为一名顶尖的医生。

0: 我总觉得胸口被劈开了会吓人的。手术有什么危险吗，医生？
1: 每个手术都有风险，况且你那么大的手术，中间是有可能产生并发症，但你放心，我们都会去避免。现在像您这个情况，只能做手术。人的心脏就跟车的引擎一样，你引擎坏了是不是得修？
0: 是。
1: 你现在情况啊？
2: 您稍等会儿。
1: 您现在情况呢还不算太严重，就好像心脏的门帘被细菌给啃了，我还可以去修，花费也不会太大，不然到时候就得换，再拖下去换都换不了。
0: 哎呀，我儿子明年要中考了，我怕我万一……
3: 不影响，如果现在接受手术的话，半个月就能出院了。
0: 林主任，你能不能给我那个保守治疗？
1: 您现在的情况，保守治疗就是治标不治本，只会延误病情。
0: 你要么给我换一种止疼药吃吃。
1: 我跟你说话怎么你听不明白呢？你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做手术，别再抱有其他幻想了。
0: 手术？
1: 对不起啊，我刚才稍微有点急了。是这样，您现在情况已经是很幸运了，做完手术就跟正常人一样，就安安心心把手术给做了，先保命，好不好？
0: 嗯，谢谢您啊，林主任。
1: 嗯，好嘞，
0: 麻烦您。
2: 行，再见。
1: 别想太多啊。
0: 哎，
2: 我出去再跟您说那个具体的。下一个。
4: 哎呀，磨磨唧唧的，真的是。林主任，这趟去啊？
1: 怎么不好了？
4: 哎，这几天吧，总觉得这心脏不舒服。早上起来的时候跳的突突突的，有时候打麻将的时候吧，也感觉心慌，这心好像就。一抽一抽的，
1: 你这报告看上去都挺好啊。来听一下。

0: 没什么事儿，你挺好的。
1: 那我怎么总觉得这不舒服呢？
0: 麻将少打打，少熬夜，戒烟戒酒，健康生活，规律饮食就行了。
1: 嗯。那医生，我需不需要开点药？
0: 不用。下一个。
2: 下一个。哎，
1: 医生，我在这等了半小时，你几句话把我打发，连药也不给开一个。
0: 你没病，我给你开什么药呀？
1: 不开我不白来了吗？
0: 你来医院就为开药的呀？
1: 啊，不开药我来这干什么呀？我拿着挂号费买几把华子说我不行啊？
0: 行了，挂号费给你退了，少吃点烟。
1: 看不起谁呀？你什么态度？我投诉你！走开。
3: 晴天，
0: 江主任，您找我。
3: 哎，来来来来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来来喝茶。往前坐呀。
0: 啊、

0: 么样？
1: 好喝。
0: 我不是问你茶啊，我说莱特科里啊，都适应了吗？
1: 啊，还行。这当医生嘛，到哪都一样，看病开刀，没什么适应不适应的。啊，对了，江主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门诊还是不太科学。
0: 嗯，
1: 有些人他一有风吹草动就认为自己心脏有问题。
0: 嗯，
1: 我建议我们可以搞一个分诊，把严重的和不严重的病人给区分开了。
0: 嗯，
1: 然后严重的病人呢就可以先看，不严重。
0: 你也是副主任医师了，应该知道怎么和病人沟通，怎么第一次出诊就让人给投诉了。
1: 那他自己没病还非让我给他开药，
0: 他怎么没病啊？他不是那个感染性内膜炎赘生物吗？他要手术的，他儿子明年中考是他吧？
2: 我儿子明年要中考了，我怕我万一……
1: 他投诉我什么呀？
0: 投诉你态度粗暴，说你吼他，

0: 投诉就投诉吧。哎，
1: 那他办入院了？
2: 都办好了，我会亲自给他手术的。啊，
1: 那就好。啊，对，江主任，他好像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您考虑一下手术方案，能省就省点。
2: 你放心吧，我给医务处的解释呢是，你刚来，对这儿的情况不熟悉，急了点，说话声大了点。但是对于第一次这种投诉，我们科里决定口头警告，下不为例。
1: 谢谢江主任。
2: 还有啊，要注意一个科室之间的关系。你比如上次你和周晓峰，是吧？因为心脏中心刚成立，大家和为贵，凡事不要强出头。
1: 我是对事不对人。
2: 我都是为你好。哦，对了，刚才你说的那个提议是什么？接着说。
3: 从外院确诊了二尖瓣反流，找林主任做手术是吧？
4: 对对。
3: 病人来了吗？
4: 来了来了。
3: 黄彪。
4: 黄彪。黄彪。哎，医生医生，我们是心脏肿瘤。
3: 恒温75度。老赵快，哎，这儿有一个红的。
1: 红的。嗯。
4: 哎，老公。
5: 哎哎哎，
3: 怎么还插臂啊？
5: 插臂啊！大家不都在插臂吗？
1: 不要急嘛，人家呀是红色标签的，病的呀比较重。我们林主任定的规矩，谁严重啊谁先看，大家放心啊，肯定都能看上。
4: 我在这儿跟我让一下，谢谢。
1: 阿姨，
4: 保安给我们加个专家号好吗？
6: 阿姨，林主任呢不加号的，你要挂号啊，你得提前到网上预约。你要是着急，您可以现场挂一个普通号，你先看看。
4: 那可不行，你看我老伴儿他疼的，快帮帮我们行吗？
3: 朱医生，胸痛啊，那得赶紧去急诊了，去胸痛中心看了。
4: 他走不了路，疼的。
7: 没事，记得来复查啊。
3: 林主任，这位老先生胸痛，
4: 大汗，
7: 赶紧先进来。
3: 好，
8: 来，
3: 安老先生。哦，
1: 哎，慢点。
4: 又擦鼻涕。
1: 这位病人呢，情况比较特殊，大家相互理解一下。
7: 疼多久了？
4: 疼了好几天了，今天更厉害了，所以我们来医院了。
7: 哎，老先生，怎么个疼法？
2: 疼得像刀割一样，眼前发黑，后背也疼。
1: 我给你听一下。
7: 刘总，哎，带老先生去做个心超和 CT， 走绿色通道，我怀疑是夹层。
9: 小朱，拿个轮椅。哎。
4: 这个严重吗？
7: 要先做个检查，如果确诊了，要做手术。
4: 啊，手术啊！
9: 这个您拿着。
4: 哎，好。
7: 先去吧，刘栋。哎，如果确诊了，你联系一下江主任。这个手术难度不小，让他必须找一个正高上台。
10: 让他让一下，让一下。
1: 大家让。

0: 手术室吗？我这门诊有一个高度怀疑主动脉夹层的，如果确诊了就必须要做手术，你们先空间手术室出来。
1: 小黎啊。
0: 哎，江主任，
1: 刚才有一个70多岁的夹层。
0: 对对对对对，他怎么样了？
1: 已经送入手术室了。
0: 很严重，
1: CTA 拍出来血管撕得一塌糊涂。
0: 那你准备派谁上台？
1: 小黎，你在西地的时候做了不少夹层的手术吧，这个手术你有把握吗？
0: 有。不过具体还是要看看片子。
1: 交给你了。
0: 没问题。但是主任，我还有好多门诊病人没看完呢。
1: 我就是来替你门诊的，你的病人你来看，别人做你不放心，快去。
0: 谢谢江主任。那个江主任，刚才有个横纹肌肉瘤的，我让他去做心超了，到时候你格外关注一下。
1: 嗯，好。
0: 还有个瓣膜病，我怀疑是机械瓣膜卡住了。
1: 快去5号手术室。
0: 好嘞。各位，那个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有个紧急手术，必须我去。我们江主任会替我看门诊的。
2: 江主任是林主任的领导，是我们心外科的科主任。
3: 小朱啊，哎，下一位。
4: 好，这下面是心脏。嗯，这个人是人身体内最粗的主动脉，它分三层，内膜、中膜和外壁。嗯，现在就是这点有一个破口，血流了进去，流入到了中膜和外壁中间，鼓出了一个腔，然后就会撕裂，一直撕撕撕撕撕撕，最多撕到大腿也有可能。外壁非常非常的薄，一旦它破裂了，血进入胸腔，那人就没了。
5: 没事没事没事，妈来，先坐先坐，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4: 你们也不用太着急，我们现在的手术就是把这段破壁的血管用人工血管去替代。
5: 那要开大刀吗？
4: 对，要开胸。
5: 我爸70多岁了，做这样的手术危险是不是太大了？
4: 手术的确有危险，但是跟术后的获益相比还是值得，这笔账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风险都写在上面了，你也看一下。
5: 相关并发症：心梗、脑梗、脑出血，生命危险。
4: 你父亲的状况叫 A 型主动脉夹层，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48小时之内的死亡率能到50%，之后每过一个小时，危险系数都在提高。一个月之内的死亡率能到90%，所以你们考虑一下，签一下手术同意书，我们也争分夺秒。
5: 在哪儿签？
4: 你每页都看一下，然后在这儿写同意，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
5: 不是，哎，大夫是这样啊，就是2-3天前我爸来看我，我陪他一起来的。当时给我们看病那个周医生说，我爸是叫冠脉综合症，他给我们开了一点药，然后就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让我们出院回家了。
4: 哪个周医生？
5: 是一个副主任，叫周什么峰。
4: 周晓峰。

0: 选东西。
1: 好，
0: 门前二四六八十十二。
1: 这个是 A 型主动脉夹层，吸血的纱布要多备一些。
2: 好的，老师。
3: 林主任刚来不久，还不知道他什么风格呢。他才跟了江主任两台手术而已，这就要硬上了。
4: 别担心，他在西里医院做了无数台手术了，台上经验很丰富。
3: 可是咱这新团队的第一台就是最凶险的 A 型主动脉夹层。
4: 一会儿啊，你就看着吧，啊。
0: 大夫，拜托你，拜托。
5: 放心吧。

0: 心包骨这么大，这是很严重的心包天才，天明出血，收到。
1: 请进。
2: 子玉，哎，
1: 门诊结束了，
2: 站住！
1: 来，一起看。病人胸腔打开的时候，心包里已经大量出血了，心包张力非常高。
2: 开始灌心，灌心跳液，放冰。

0: 血管撕裂成这样，
1: 幸亏干预及时啊，真是命悬一线间呢。
2: 人工血管

0: 我就知道他没问题，稳得很。
1: 我们对他的技术一点都不怀疑。哎，谢谢崔院给我们心外挖了一个得力干将啊。
0: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从曹诺亚教授手里给挖来的。
2: 张老先生，长命百岁。辛苦了，
3: 辛苦辛苦。这林主任台上台下两样。

0: A 型主动脉下藏，手术时长6小时，肾结温停循环20分钟。
1: 术中出血多吗？
0: 非常多，病人术前吃了双联抗血小板药，血还是很难止的，情况很危急。不过林主任真的是梦幻手术，看君一抬刀，胜似十年树。
1: 目前血压正常，病人平时有高血压、糖尿病。病人入手术室情况？
0: 病人在麻醉前已经心包天塞了，静脉压20，血压是70/50毫米汞柱，尿少，血气酸中毒，乳酸有点升高。
1: 手术方式？
0: 全主动脉弓置换加生主动脉置换加术中血管内支架置放术。
1: 停循环时间20分钟，术中最低温降到多少？
0: 25度。
2: 这个老先生年纪不小，算是死里逃生。你多上点心，不要交给新人。
3: 放心吧，别看我们小然才入职15天，做事踏实得很，还是个学霸，性格还特别好。他现在啊，可是我们监护室的团宠啊。
2: 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呢？他才当几天医生？
1: 1000多天了。
2: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方小然医生，在我这儿是结果导向，病人的安危高于一切。
1: 不是只有你才关心病人，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病人。
3: 哎，你俩之前认识啊？
1: 刘医生，签字。
2: 不认识？
3: 哦，放心吧，我也在这儿。
4: 是一个副主任，叫周什么峰？
2: 周小峰。
4: 嗯。
2: 病人现在的状况是非常典型的 A 型主动脉夹层，不是冠脉综合征。
4: 所以是误诊了是吗？这是我爸的命，你们医生怎么能这样呢？3天前我们刚刚来过的，跟我们说没事，吃点药就让我们走了。
3: 哎，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啊！哎。小然，这会儿有空吗？
1: 啊，
3: 老张家属投诉了，医务处和崔院长那边正着急谈话，我现在走不开，你替我去一趟。老张那边的情况你都了解？
1: 嗯，行。
5: 老张家属为什么要投诉啊？林大主任又吼人家了？
6: 不是，这回投诉的是周小峰，说他误诊。
1: 啊？
3: 对了，一会儿去啊，尽量少说话。领导问你，你再发言；领导不问，你就当哑巴。毕竟是人家心内科的事儿。
1: 大家不都是心脏中心吗？
3: 哎呀。咱毕竟分管的是心外科，和心内还是隔着的。我先过去了。
7: 当日心电图显示是非 ST 端抬高心梗，肌钙蛋白有点高，但是不严重。我让他留观，然后择期造影。但是第二天病人就胸痛消失，就要求回家。从就诊到出院，他都没有提过背部撕裂般疼痛。
8: 那心电图和肌钙蛋白出院之前做了吗？
9: 查过了，复查的心电图显示缺血有改善，
7: 肌钙蛋白也比前一天晚上低了。
8: 这样。你办了事之后呢，赶紧过来。崔院长和杜主任马上到了啊。
7: 好的，白老师，我手术刚结束，马上过去。
10: 如果按照小峰电话里刚才跟我说的，看来病人应该是在出院之后出现了夹层。
11: 嗯，的确存在这种可能。
8: 是，
2: 我不觉得。
10: 林主任，你刚来不久啊，对咱们医院的一些传统呢还不太了解。东丽的医德信条呢传承了近100年，有一条明确的约定啊，爱敬同业者，不可妄议他医长短，患者若质疑前医过失，则答时过境迁，不宜判断。
12: 咱们是在讨论病例，不是在翻老黄历。
13: 按白主任的话，那要是病人家属问我什么情况，我应该跟人说时过境迁，不宜判断吗？
12: 再说了，前医有过失，凭什么不能让病人知道？
10: 至于这个过失，
14: 请进。
11: 院长，小峰，坐。
13: 现在整个手术过程还算顺利，但病人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12: 70多岁的人了，平常就有高血压、糖尿病，本来就应该特别重视，怎么就又放回去？
7: 当时张老先生心电图跟肌钙蛋白都显示是 ACS， 不是夹层，而且先后两次第二聚体都是阴性。
12: 第二聚体阴性就没事了吗？周主任是不知道血报告有假阴性吗？
13: 老张他就是命大，误打误撞进了我的诊室。如果遇到哪个经验不足的或者马虎的大夫，他就完蛋了。老王的事情才过去多久，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吗？
14: 林志，说话不要情绪化，这不是在科里啊。
13: 我没情绪化，江主任，我实话实说啊。他现在的行为说好听了叫延误病情，说难听的就是再一次草菅人命。
14: 哟，这词，哎呀，这林主任那真的是天才哈，对同事不尊重，现在连崔院长包括咱们医院的百年传承也没放在眼里。
13: 我就奇怪了，白主任，您怎么那么喜欢百年传承啊？那您出门别开车，直接坐马车呗。现在的问题就是病人差点丢了命，他凭什么不能知道实情？
7: 病人当然应该知情，但是你不应该跳过我直接对家属宣布你的结论。我作为你上游科室的同事，就不配你事先沟通吗？
13: A 型主动脉夹层有多凶险大家都知道，争分夺秒。那按周主任的意思，我该先跟您促膝长谈一下，是不是等血管爆掉，对，也是个办法啊，这样就跟你误诊没关系了。
7: 林主任，我们是互相配合的战友，不是背后放冷枪的敌人。
13: 我们肯定不是敌人，但是不是战友我打个问号。如果你说的配合是要我帮你隐瞒，那不好意思，这种配合我打不了。
1: 小峰主任说的配合不是你想的，
13: 那是什么？而且你还给老张开了3天的阿司匹林和替格瑞洛，导致原本的手术时间大大延长。术中我拼命止血，术后还有时刻警惕出血的情况。
7: 他确诊 ACS 抗血小板治疗有什么问题吗？
13: 事实就在眼前了，他不是 ACS， 他现在就是这 A 型主动脉夹层。
7: 林主任，我们现在争论的关键在于夹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我接诊的时候病人的胸痛就是夹层，还是先确诊了 ACS 后面才发生的夹层？如果你错了，还请你亲自在病人和家属面前还我一个清白。
13: 没问题。
7: 这是病人出院时候的 CTA。
10: 林主任刚才怎么说的？
15: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吧，病人在出院之前没有任何的夹层表现。这
13: 病人家属没说过他做过 CTA， 而且我这……
7: 如果林主任愿意不耻下问，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信息不对称。
16: 每一个 ACS 的病人在临出院前你都会安排他们做 CTA 吗？
7: 倒也不会。
16: 那为什么老张做了呢？他有什么特别吗？
7: 直觉，虽然没有明确指征，但有时候就是会有直觉，担心病人会有更严重的情况，所以让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排查过了才能放心。而且眼下不管是急诊监护室还是普通病房，床位都很紧张，既然第二天病人的胸痛消失了，自己也提出想回家，检查结果也没有问题，如果还非得把病人留下来，也会有过度医疗的嫌疑。
16: 那现在这个老张情况怎么样？
17: 目前各方面还都算比较平稳，昨天晚上血压有点低，心跳快，本来是担心低心排血量综合症，但今天早上又恢复平稳了，目前挺好的。
16: 我给大家发了2篇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上面都有数据统计，证明初诊 ACS 和后发夹层未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18: 可以啊，储备很充分嘛。那 GICU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6: 抗血小板药物对为数期的病人是有影响，但是也不是不能补救的，我们会格外关注。
14: 好，现在病人安全了，家属也就放心了。
10: 是是，江主任您说的对，因为咱们大家呢都是希望病人能够平安康复。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崔院长？
19: 救人的是他们，被指责的是我们啊！我们这平白无故的，我们背着一个误诊的罪名，我们
20: 周主任，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0: 事情搞清楚就行。
1: 坐下吧。崔院长，陆主任，你们二位看看这事情怎么处理好不好？

0: 现在误会解除了，小林呢又是老张的主刀医生，由他去向家属解释，这不是误诊，是误会。
1: 我觉得这么做可以，就按江主任说的去做吧。
2: 那边。主任，对不起，你之前让我看病史的时候，我没看仔细，
3: 我没注意到老张出院之前他做了 CTA， 我当时看结论他就是 ACS， 所以
4: 全是你的责任，我也有责任。
3: 主任，那是我的活儿，
4: 你是我的人，你犯了错捅破天我也得扛着。
3: 是不是我还是去解？
4: 哎，行了，解什么呀？下次仔细点。走吧。你别真捅破天啊。
3: 哦，
4: 简单来说，从片子上看，之前他出院的时候并没有夹层的迹象，夹层是后来才发生的，周主任没有误诊。
1: 行，我理解，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自己人护着自己人，上面再给点压力，
4: 你们有疑惑我能理解，但一开始告诉你们 A 型主动脉夹层否定冠脉综合症的人是我，所以你们才会误会周主任。

0: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雕虎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

0: 上甲。
1: 林局长肯定有办法。
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0: 为什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生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2: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 河南戏超按孙友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实验性疾病传播。 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2000百味，一宴值千年。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南风先生多奇志，半世耕读人不识。可叹曾家好儿郎，屡败屡战无休止。兄弟情深齐复考，一门六中天下知。
5: 对呀、
0: 读书未敢忘忧国，父老久盼甘霖迟。
6: 跪拜先师，
0: 书院出城名流聚，师生共饮赋新诗。且看雁起鹿鸣日，文脉悠悠正当时。
7: 有道理。
0: 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大家好，我是于谦，这里是抖音和河南卫视联合出品的《中国家宴》。聊了这几期呢，我也挺感慨的啊。人生不过就是几场宴会，
8: 真是吃几顿饭就过去了。
0: 你像刚聊了几期，咱们就一下就已经成人了。嗯，而且呢，这期呢，我们就开始聊后边的最重要的一场宴吧，考学。如果考上了以后，那么就转变身份了，这也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7: 是。嗯，
0: 这个叫鹿鸣宴。
8: 鹿鸣宴。
0: 哎，这个鹿鸣宴怎么讲？
8: 鹿鸣宴最早的起源周代就有，就当时地方上为了给这个国君贡献贤才，然后这个贤才要去这个国君那里了嘛，大伙儿聚集一下。真正到了唐朝呢，他就把《诗经·小雅》里头那个“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然后咔又是一唱三叹，“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悠悠鹿鸣，食野之禽”。宴会举行的时候，有人朗诵，你想，你当时唱出来，那感觉特好。然后后来你想，鹿又和福禄的鹿同音，又谐音，中国人就好意头，福禄寿嘛，对吧？你这个鹿又跟这个它有关系了。
0: 不过也是，他弄完这个以后，他就是当官了。
8: 这一般咱说连中三元，就是这个乡元、省元、殿元。
7: 殿元。
8: 但真正明朝是连中六元。
7: 六元。
8: 就有一个人叫黄贯的，就是明太祖他批的。
0: 其实要到状元。且呢，
7: 那这太难了
8: ，那就是真是，
9: 不是一辈子不中举，这
8: 范进中举，对，都疯了，
9: 对，是。
0: 那时候这个制度才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8: 对，
9: 是，
8: 绝对是。
0: 其

0: 实从古代已经非常重视这科举制，实际上我觉得就是重视人才的选拔。
1: 对对对对对啊，
2: 咱们还是尊师重教，也是包含这个在里头。
0: 话说这古代的文人吃饭啊，那叫一个讲究，可谓是无诗不成宴，无乐不成席啊，吃什么饭呀，唱什么歌啊，跳什么舞啊，开什么宴呀，那都必须讲究。譬如这首吧，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哎，这首来自《诗经》的这个《鹿鸣》，就是咱们今天这场宴会开席之后必须唱的这么一首歌啊。因此呢，这个宴就叫鹿鸣宴。在古代能参加一场鹿鸣宴，那可真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儿，了不得了。为什么呢？你瞧，门槛高啊，十年寒窗人不识，一朝中举天下知啊，只有中了举才有资格参加地方官专款请客的这场鹿鸣宴。所以呢，能够赴这一场鹿鸣宴，这是古代的学子们值得骄傲一生的追求和向往。话说有一年啊，屡战屡败，连续多年都没有中举的咱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大文豪曾巩先生，在多年的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时来运转了，六口人先后中举。好家伙，六口一块中举，那多惊喜多荣耀的事儿啊！啊，这本指望啊在这鹿鸣宴上风光一把，光耀门庭，光宗耀祖。哎，可偏不料啊，这一年的鹿鸣宴偏偏取消了。哎，你说他怎么就这么不顺呢？那宋朝的老爷们他怎么就不请大伙儿吃饭了呢？说的是呢，要说这曾巩他爱吃不爱吃呢？爱吃啊。想吃不想吃？想吃。哎，想吃也吃不了，没钱。
3: 知州大人，今天我抚州鹿鸣宴招人承办仪式，共有36家，最终有2家入选。究竟有哪家承办这鹿鸣宴，还需大人定夺。
4: 二位大人，小人姓刘，乃是此地46局的行老。
5: 小人姓王，在城东酒肆清风楼任司客。
3: 刘行老，王司客，今年我抚州解释，共举者当有100人，这宴该如何操办呢？
4: 二位大人，我们46局啊，最擅长举办大型的宴席了。厨司专是烧菜，胎盘司专是送菜，帐舍司专是铺设，这茶酒司呢专是迎送。我们另有果子局、蜜饯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别说是百人之宴了，这就是千人之宴，小人也办得来呀。
5: 刘行老说的是啊，你们46局一场鹿鸣宴办下来，少则数百上千贯，如此巨资，天底下自然没有办不成的宴。
6: 少则数百上千贯，那多则，
4: 大人，这鹿鸣宴乃是咱们州的大盛事啊，减省不得呀。别的州举办一场鹿鸣宴，花费上万贯，那也是有的呀。
6: 一场宴席，
7: 花费数万贯，
6: 闻所未闻，简直荒唐。
3: 二位，这100人之宴，需酒30坛，按酒90道，点心40盘，另需乐人若干，扮演鹿鸣之曲。若是酒菜和乐人均由你们2家来承办，究竟要花多少钱财？这才是知州大人最想知道的呀。
4: 回大人，我们46局啊，人人轻熟，事事省心，此事若交由我46局裁办的话，只是500-600块。

0: 回大人，清风楼百年老店，风清气正，若由我清风楼来办，只需三四百贯。
1: 只需三四百贯？
2: 萧某府中每年仅有这三百贯工时钱，居然不足办一场宴席。这儿五年不办也罢。
3: 大人，您老快请坐。
4: 大人此言差矣啊，鹿鸣宴月设礼，以礼设酒，明长幼之序，兴礼让之分呐、啊。家娃世子，激励众人读书应考之志啊。这并非是一场普通宴席而已啊。这鹿鸣宴是不能不办呐、啊，大人。
5: 对呀、
6: 啊。是啊，是啊，
3: 是啊，大人。啊，大人，本州富户不少，或可资助一二呢？
5: 二位大人，若要是减省的话，小人只叫厨司和茶酒司到场，其余诸司诸局皆不必用。想来两百贯就够了。
0: 大人，若如此简单操办，我清风楼只需120贯，足矣。
2: 本府岂不知鹿鸣宴关系重大？只是不如不办这宴席啊，将此钱款送与居子，作为进京应考之助。
0: 这
3: 有道理。
7: 我觉得这样太铺张了，肯定是、
8: 是
7: 不对的，
8: 失去它意义，对吧？
9: 这就是这个鹿鸣宴的教化作用，鼓励人们，号召人们去多读书，通过读书改变，不仅仅是改变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家乡，对整个地区的改变。
7: 不是，你要真正的他出一个大才子，
8: 不仅仅是光宗耀祖了，对这个地方上，对吧？
9: 对，肯定是有好处的。
7: 对，那么就这个宴会对老师有没有奖励啊？或者是的，学生还要不要给老师如何如何？
8: 我觉得学生，你包括从孔子时代开始就素修，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们是就是义务制啊什么的，但在古代的这个给老师的这个，你包括你请书师，请你交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9: 对对对。
8: 再有一个，孔子时代为什么孔子就这么神圣在中国？孔子就是有教无类啊。什么叫有教无类？在孔子之前，你一般的平民阶层都很难有机会得到教育。孔子那事儿就。甚至是什么普利啊什么这些低档的，在当时低档阶层的人他也能受到教育，他们的子弟，就这个对中国社会的就这种文化教育的普及，这种提升，那就是太革命性的了。所以说为什么师道尊严，就是在这个意义。
7: 这太伟大了，这个。
8: 所以我就觉得我特佩服这个捷克的有个教育家叫夸美纽斯的，他说那句话，就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9: 对对，我对老师永远心存感激。我毕业的时候完了考上大学了，那我们老师特别开心，老师出20块钱，我们同学一人凑2块钱，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你说这是谢师吗？其实也不是，
7: 对，
9: 就不是谢师了。
7: 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师德非常好的老师，他根本就不注重你给他拿什么东西。
9: 是是是，
8: 你以后越有成就，一说你是他的学生，他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荣耀啊。
9: 其实谢师也好，鹿鸣也好，就是一定要传承的是这种他所传达尊师重道这种精神。对，永远要感激你的老师，感激你人生这个道路上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领路人。对。
10: 也许是长期重文轻武的缘故，宋朝举人数量远超唐代，这也给本该举办鹿鸣宴的地方州府带来更大的财政负担，以致常常不能如期举办。但一门六众的曾巩却并未因此感到

0: 失落，而是在恩师欧阳修的鼓励下，筹备了一场不同以往的鹿鸣宴。
1: 勿忘本真，整辱衣冠。学子献礼。
0: 这场特殊的鹿鸣宴就在曾巩一手创办的兴鲁书院进行，这也是书院的第一堂课。
1: 呈上。
0: 鹿鸣宴上，试菜礼既是入学仪式，更是起源自周朝的尊师之礼。
1: 跪拜先师。一拜，再拜，三拜，礼成。
2: 连骑匆匆，画古轩，洗君心夺，锦标环。
3: 苍颜华发老书生，来赴公堂验时平。
4: 秋影寒江霞日长，银袍及笄宴公堂。春风得意归来好，
3: 儒生报国起身谋。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实不管重与不重，曾巩时常于各地游学，而当地落后的读书环境一直令他忧心。
5: 父母夏天劳作，孩童无处问学，只得吊在树上命其背书。寒门子弟想读书上进，竟是如此之难。
0: 曾巩创办的这座兴鲁书院，旨在上承孔子昔日在鲁国办学授徒之遗风，以期尽己所能，多一人读书，便少一户寒门；多一些人才和机会，便少一些落后和愚昧。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还是逾越龙门，功成名就？心怀天下，读书报国，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早已成为冠冕堂皇的说辞，而在欧阳修和曾巩身上，却是他们躬行一生的事情。读书未敢忘忧国，这才是书生本色。
1: 那咱们就专门聊这个谢师，这个宴，到底宴还是不宴？
6: 我觉得啊，就说还是这个谢师的这个还是形式更大于内容的。比如说85年恢复的教师节，我觉得可能就是个谢师礼的一个变相的恢复。当然从前的，比如说也有把孔子诞辰日当做这个教师节啊什么的，反正我觉得这都是实际上传统还是延续，它只是名称啊、什么仪式啊什么
1: 的
6: 可能
1: 表现出来
6: 变了，但是这个尊师重教的，我觉得中国人那种这么长久以来这种心内的这种尊重感还是一直延续。
1: 这种传统一定要延续下去，办和不办并不重要，就是你要永远对你的授业恩师有一种心存感激，伴你终身。
6: 对。
1: 您比如说，咱们现在叫谢师礼，
6: 哎，
1: 不叫谢师宴，对吧？当然了，中国人聚会他必须得吃饭，
6: 对，
1: 吃饭必须得喝酒，热热闹闹的。但是咱们要从礼这儿把它突出一下啊，
6: 是是是，
1: 燕字把它稍微的弱化一下，可能我觉得就更好了。
6: 对，但我觉得形式的东西有时候非常重要， 就跟你为什么要结婚典礼啊，你为什么要成人礼啊，那还是形式上，但这个形式上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1: 对，
6: 我觉得就类似于一种亲情的维系，这种你所以说有时候你看我觉得社会上有些新闻就放大，
1: 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适度的事儿，
6: 对对对，
7: 适度
1: 在当今社会下如果有条件的话请老师吃顿饭没什么大不了，应该的。我始终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我不怕吃亏，我也不怕受委屈，但我愿意用我的善良去体会别人的善良，但是这些东西我真的是从在我的老师那里体会到了，我不愿意用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去想他们，我真的想请我的老师吃顿饭，有一点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待那种感觉，
7: 真正的从内心崇拜老师，当成一个他是你的引路人，或者他是你的一个就是恩人吧，
6: 恩人
7: 对吧，你当成家人这么走动，如果走到那个份儿上了，这个谢师宴就是家宴了。
1: 对，
7: 现在呢咱们可以聊聊这个鹿鸣宴到底从菜品上和规矩上有没有区别于其他宴会的这么个特色。
1: 根据那个专家李平洲老师的考证，他在宋朝的一个地方志上看到这一份关于鹿鸣宴的菜单。哦，这鹿鸣宴呢它分上中下三等，三等的区别呢，做上等宴席那个人是知府、乡绅和举人的第一名，就二等的呢是官员加上第二第三名，完了三等呢是一般举人。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是一等席是上等黄酒，
7: 酒有区别，
6: 对对对，
1: 二等呢是中等的，三等的就是普通的，
6: 普通
1: 啊。还有大菜这个方面是什么区别呢，比如一等席是猪肉、羊肉、牛肉、鲜鱼、
7: 还有牛肉呢，
1: 有牛肉
7: 啊，那是不是杀牛是犯法的，
1: 只是明令不许杀耕牛，
6: 有可能官府比如说有一些类似于像现在就是私养用专门
7: 病残
1: 对
6: 作为那个什么的啊。
1: 我后面说这个是他们三个最大的区别是吧，上等席是烧鹅，个儿大
6: 哦。
1: 二等席呢，前面这四个不变，变成烧鸡了，
7: 小个儿
6: 小点了。
1: 对，
6: 三等不是烧鹅子了吧？
1: 不是，
7: 加巧加巧
6: 加巧啊，
1: 烧鸭
6: 哦，鸭在鸡
1: 下边
6: 哦。

开宴之前，自然少不了投壶。投壶看似小技，却是春秋古礼遗风，姿势体大，必须重视。司马光还特地为此写了本《投壶心得》，详细记述了投壶这项运动的名目和计分规则。在宋代文人圈里，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观人，有时候还能用来决定座次。鹿鸣宴座次不好安排，投壶定胜负，保你心服口服。

0: 众人落座之后，举办人举杯祝词，以文雅的致语宣布开席。
1: 秋气清高素艳行，贤侯劝驾会黄堂，宾朋满座夜诸旅，鼓吹喧天飞雨伤，提柱气虚俱有志，颁巾折桂正相望，明年春色催行礼，衣锦荣归耀故乡。
0: 接下来便可觥筹交错，歌舞相伴，赋诗填词，彼此畅叙。

0: 耳开宴第一首歌便是《诗经》中的名篇《悠悠鹿鸣》。
1: 悠悠

0: 鹿鸣宴不仅是地方学子中举之后的庆功宴，也是鼓励举人们继续进京赶考的壮行宴。来日金榜题名、中了进士，才是学子们真正梦寐以求的巅峰时刻。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曾巩，将再次在东京汴梁上演一门六中的传奇佳话，成为北宋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这场宴席自然比不上官府斥巨资举办的鹿鸣宴，却一样是在为家乡和国家培育英才尽一份力量。也许这才是鹿鸣宴真正的意义。
1: 我小时候，我爷爷就跟我说一句话，叫万般皆下品呐，唯有读书高。但是现在呢，可能听着也有点弊病，是吧？也不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意思。但是呢，我觉得老话还应该要有一个新解，这个读书也有很多种书。
2: 对，
1: 实际上现在所谓的读书就是学习，
2: 学习
3: 人生经验。

0: 练也是在读书。
1: 你只要有学习的心，你就会有进步，你就会有改变自己生活水平的这么一天吧。
2: 是是是。
0: 你刚才说的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说的。宋朝的皇帝说的啊，天子重英豪，文章骄耳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可以想到宋代，你想他从一个古代的一个混乱的时事过来，他的皇帝也都是武人出身开国的，无论是赵匡胤赵光义，他就是这么重视教育，使得有宋一代成为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么一个灿烂辉煌的这样一个朝代，这就还是尊师重教使然。
1: 是是是，真好。所以说，一场完美的宴会啊，各美其美啊，既庆祝了中举的学子们，又感谢了老师。用真心换真心，用真情换真情，用真教育换得学生的真情。
0: 是是是。
1: 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谢师呢，重要的不是请客吃饭和送礼，而是因为谢师而相聚，回归本真和质朴，让鹿鸣的乐音一代一代传下去吧。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一个宴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马向阳，
1: 到，
0: 到长生，
2: 到，
0: 王铁柱，
3: 到，
0: 李青山，
4: 到。
0: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2: 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什么？
1: 是甜甜的西瓜。

0: 就是最好的保护。
1: 主任，新波停赛，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船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今天上午，71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隆重表彰。一枚勋章镌刻着初心，一份荣誉承载着使命。在热烈的掌声中，来自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荣获党内最高荣誉71勋章。
1: 总书记给我带扬了71勋章，总书记对农村农民太关心了。虽然是我来顺江领走了，这不是我个人，我认为这是河南的福气。总书记的71讲话讲到要艰苦创业的精神，我回到村儿多干活多干事儿，那我要在全国打一个好头，建一些乡村振兴。
0: 此外，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河南共有35个集体和个人获得殊荣，8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8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9个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非常受教育，非常受鞭策，非常受鼓舞。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要吃亏在前，享受在后，处处体现到一个劳动的男人模范作用。
3: 这个荣誉啊，很高。更感受到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回去以后啊，我们继续做好养猪的研发，把数字化和养猪大模型运用到全行业去，助力中国养猪业由养猪大国成为养猪强国。
4: 作为基层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我倍感振奋。回去后，我一定按总书记的嘱托，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用行动，用我们的小麻花来发展乡村振兴的道路，用我们的政绩观来让老百姓获得的真正的幸福感。
5: 这份荣誉不属于个人，属于信仰革命老区的每一位父老乡亲们，要始终和人民干在一起，想在一起，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作为基层党务工作者始终奋斗的目标。
6: 总书记要求我们道不变，志不改，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我一定以身作则，以实干攻坚，破解生产难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南篇章，贡献全部力量。
7: 今后我们将继续以实干见初心，奋斗担使命，全力推起中华民的集体增效，交出产业报国的崭新大志。
8: 回去之后啊，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坚守立德树人主战场，坚守强农兴农土肥地，培育更多的优良品种和栽培技术，服务中原粮仓，服务国家战略。
0: 在今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吃亏书记李连成获颁71勋章。河南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对标榜样楷模，坚守初心使命，凝聚起乡村振兴奋进合力。
9: 今天上午，西新庄村的干部群众早早就聚集到村委会议室。当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手把71勋章带到李连成胸前时，屋子里一下子掌声一片。
10: 今天特别是习总书记给我们老书记发71勋章的时候，把那个勋章挂到我们李书记脖的时候，我们西新庄人是非常骄傲，也感到自豪。我们以后跟着李书记的步伐，永远跟上走。
9: 作为全国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代表，李连成能够获得71勋章，也极大激发了全省广大农村党员干部持续奋斗、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
11: 这代表了党和国家对我们农村工作的重视，对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视。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们离群众最近，责任最直接。我们要以李连成书记为榜样，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实干赢得百姓信任。
12: 我们会坚持用好村民代表大会、红白理事会，让大伙儿有事商量着办，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文明家庭评选， 汉阳文明乡风。
13: 李连成同志那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说到了咱们党员的心坎上。我既是退伍军人，又是基层的党员，我要以他为标杆，始终守住军人吃苦耐劳的底色，扎根乡土，脚踏实地，带着乡亲们一块干，共同富。
9: 一枚勋章，一份鞭策，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把榜样力量转化为行动，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冲在前，打头阵。
14: 就要坚持人民至上，事事冲在前面，不计个人得失，用情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搭建好党和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以高效善治守护乡村和谐稳定，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的基层根基。
15: 党员的作用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要把党员的初心落在田间地头的事上，让群众在致富路上看到党旗，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让大家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0: 现在播送大象时评。
9: 105年前，一叶红船从嘉兴南湖驶出，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前行之路。而在中原大地，从大别山的革命烽火到焦裕禄的抛桐树下，从红旗渠的悬崖峭壁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一代代共产党人用行动回答着同一个命题：初心是什么？初心不是写在纸上的誓言，它是焦裕禄书记膝上的补丁裤，是红旗渠建设者手中的钢钎铁锤，是驻村第一书记行囊里的民情日记。它穿越时空，在每一代河南人手中接力传递。今天，当我们站在155的新起点回望，那些滚烫的初心从未褪色。它藏在实验室里彻夜不眠的灯光里，藏在田间地头沾满泥土的裤腿上，藏在社区工作者敲开的每一扇门后。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但初心的火种始终在河南人心中燃烧，照亮前路，也温暖来路。
0: 七一到来之际，河南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7: 7月1号，商丘民权县双塔镇党员干部在民权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莫坡村举行庄严的重温入党誓词仪式，用铿锵誓言回溯初心，庆祝党的生日。
16: 重温入党誓词时，我心潮澎湃，我要把这种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烦问题，践行对党的承诺。
17: 重温入党誓词后，党员干部们参观了民权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
18: 今后我们将牢记党员身份，传承红色精神，聚焦产业发展、人际环境、政治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入党誓言，带领全村群众共同致富。
17: 七一前夕，信阳新县建厂河乡红田惨案遗址迎来大批党员群众。1927年，3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此英勇就义。这片被鲜血浸透的稻田，如今成为实景党史课堂。
19: 这里的每一平民至少牺牲烈士10多人，随地抓起一把泥土都能钻出血来呀。
17: 近年来，红田遗址累计接待参观者超30万人次，涵盖党员、师生和普通群众，外省党组织也组团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20: 我真切感受到咱们现在幸福的日子都是先辈们用命换来的，实在是来之不易。
17: 6月29号，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在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开展。展览再现李大钊、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壮阔历程。
21: 我明白了马克思主义指引先辈们奋斗，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17: 巡展将持续至12月31号，面向社会免费开放。除了巡展，纪念馆还举办沉浸式情景剧演出、初心代代传、讲解接力等活动。七一之际，日军接待游客1000余人，
22: 组织了许多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内容充实、形式多样的红色参观体验。
23: 丰富展陈的效果，创新展陈的形式，提升宣传的效果，让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息说，你们打得英勇顽强，掩护了中央和延安人民的转移。
1: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
2: 历时一年多时间，红星一渠竣工。
3: 他也是很激动，真比高虎红旗上万岁。
4: 经国务院批复，新兴市在十三师挂牌成立。
5: 我们家里的人都说，只要我一出来就精神就来了。我原先没退休以前，我一吃我都知道它含糖量多少。
6: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葡萄，可谁能想到四十年前的红星一厂还未曾迎来葡萄的扎根与生长。
5: 当时整个哈密包括我们兵团一共才4000亩的葡萄，而且大部分都在庭院里面。
6: 如果我们把时空拉开，1982年4月，兵团哈密农场管理局恢复建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开始推向全国。可到了1986年，哈管局的日子并不好过。
3: 不是不太好，而是很不好。在账面上只有几千块钱，有的团长常年欠账，
7: 职工80%-90%都是亏损，都是欠工家的账。
6: 1986年，哈管局新一届党委班子立足发展实际，提出3项关键举措。
3: 近期致富靠挖棉，长期致富靠林园，长期发展畜牧业。
6: 长期致富靠林园，核心就是发展葡萄经济。但1986年，哈密地区大田葡萄种植始终未能推开，原因也很简单，
5: 就是过冬的时候那个葡萄苗不耐寒就死掉了。
8: 3、2、1，
5: 葡萄。
6: 湖南女兵黄琼德14岁就在长沙参军入伍，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让她立志要破解幼龄葡萄越冬难题。
5: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挖大坑，

0: 80×80的坑，生食即肥，根深就耐寒，就不会冻死。越冬以前埋土要求厚度要达到60公分，因为它冻土层也就40公分嘛，对吧？
1: 这一套幼龄葡萄越冬技术提出后，1986年，黄田农场建立的3000亩葡萄试验田全部安全越冬。
0: 我们当时提出来的1年成活，第2年要成型，第3年结果，第4年封产。我们第3年就封产了。封产了以后，哎呦，葡萄好漂亮。
1: 在大田实验完全成功的基础上，1987年，哈密肯区世界银行项目正式实施。主要内容是在6个农场1500公顷土地上种植葡萄和建设一座葡萄干加工厂。
2: 当时种了3年葡萄的时候，有10几家就已经拿到10000多块钱了。拿在最多的一个34亩地，纯收入93年一年拿了37万。
1: 小小葡萄富了职工群众，壮大了团场经济。兵团人始终以创新开拓，闯出前人未曾涉足的全新产业。棉花产业的发展同样彰显着这份担当。
3: 要想富快修路嘛，要发家种棉花嘛，这一公斤棉花它的效益比种小麦种的要高得多。
1: 1986年，时任红星二厂副厂长的赵木森带领大家播下承载全厂希望的首批地磨棉。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瞬间吹散了所有人的期盼。
3: 那次的大风是在我的记忆中间是最无情的，把棉花整个都给推掉了。
1: 1300多亩地磨棉花尽数被狂风损毁，但兵团人从未退缩，仅用3天时间便完成全部补种，让土地重焕生机。
3: 兵团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一声令下，说干啥就干啥，雷打不动。
1: 大灾面前，红星二厂地磨棉亩产仍达65公斤，较1985年实现产量翻倍。到1994年，红星二厂棉花种植面积扩大至15000亩，亩产首次突破100公斤。
4: 只要把这个科学掌握了，中介说他来一下起诉了。
1: 这是2000年。红星二厂3年职工王志德接受采访时的场景。时至今日，他还珍藏着当年记录棉铃虫情况的日记本。
5: 6月2号抓虫子740个，6月3号530个。这有数据啊，没数据，那调查虫子比起比。
1: 那个年代，各团场涌现出大批王志德式技术能手。红星一厂崔俊兰1998年创皮棉单产160公斤纪录。黄田农场杨松山推广棉花新品种。红星四厂李玉红普及磨下滴灌技术。在他们激发带动下，13师织棉技术持续革新。截至2002年，13师棉花种植面积已达12万亩，让广大职工实现稳定增收。
6: 按自己想法也就兑现个2万来块钱，今天兑现个领了就接近10万块钱，
7: 拿了36000斤。
1: 在这一时期，职工家中的第一辆轿车、第一台电视机都凝结着汗水与收获。然而，棉花释放出来的发展效应远不止于此。

0: 其影响力延伸至哈管局周边区域。
1: 有一句话就是兵团重煞我重煞，兵团咋重我咋重，兵团

0: 开发建设奠定基础。大营房建于1938年，最初为驻军兵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6军16师进江后，师部设在大营房。当时城区占地仅0.5平方公里，兰新铁路横贯而过，将哈密市区与大营房分隔两地，与哈密市靠涵洞相连。
1: 我们那个涵洞比这矮，像这样的小车可以过去，特别是一下雨啊，那个涵洞还积水，交通不方便嘛，肯定发展受限了。
0: 大营房城区要扩大，必须主动融入哈密市区，推进兵地共融，才能协同发展。2001年，哈密农场管理局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13师。当年，农十三师党委向哈密地委递交了关于开发建设哈密市东北片区的请示，并获得哈密地委的同意。
2: 居住用地就是161.41公顷嘛，公共设施用地下面还有一个二类用地，然后这几项加一块儿，相当于是524.4公顷的用地啊。
0: 在这张2002年大营房城区建设规划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营房规划面积由原来的0.5平方公里大幅拓展到3.5平方公里。与哈密市城市建设紧密相连，深度融合。
3: 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融合发展，扩大大营房范围。
0: 2002年3月13日，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兵团司令员张庆黎到哈密主持召开融合发展现场办公会，部署推进哈密东北片区开发，谱写兵地融合共建新篇章。从2002年开始，农十三师按照规划要求，拓宽瑞金铁路立交道口，使得瑞金路成为贯穿大营房东西的交通主动脉。升级延安路，使之成为大营房连通哈密市区的主干道。相继建设青年路社区、百花路社区。大营房城区已然成为农十三师师部驻地与全师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核心。如今，第13师柳树泉农场、闹毛湖农场已退出棉花种植，更高效的特色农业焕新起航。大营房片区的开发建设还在深化，但新的城市新兴市已经呼之欲出。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说出你的心里话。
1: 说起来啊，李立行主任一直对方家树副处长是最为怀疑的。那你是怎么想的？我没什么证据啊。那就把握住招奸章这个机会，找到证据。
0: 叶处长，我和方家树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他身上有很多我欣赏和佩服的东西，但是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越出色，越得确保他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否则。 他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一点，叶处长，我希望你能够清楚。是。所以，在计划开始之前，要对方家树还有他们家人要完全的放任，不能有任何的监视，要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安全。 没有任何人怀疑他们，只有这样，当你利用超权章的计划实施甄别的时候，对他们才有雷霆万钧的打击力量。明白。
2: 我很了解这个黑田，首先，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
1: 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是超越一切的。哼，日本鬼子整天低头哈腰，看起来是文明礼貌，实际上就是虚伪，都是表面上叫你朋友，背后捅你一刀的家伙。
2: 所以，不如我们干脆将计就计，只要我参与审讯老赵，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向老赵传递暗号。 让他交代一些假情报，比如说地点、黑田跟李立行一定会让我跟老赵亲自去指认这个地方。那你们事先在这个地方埋伏好陷阱，引敌人进到这个陷阱里面，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老赵叫走了。
3: 吴大姐，你觉得呢？
4: 不行，为什么不行？
3: 敌人审讯老赵，也是为了甄别杜鹃。方家树审出来的地方，最终放走了老赵，那这个杜鹃不就坐实了？这个我想过了，但是还是要以救老赵为重，之后我再想办法跟敌人周旋。胡说！老赵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配合你的行动。杜鹃的潜伏。 是第一任务，为了他，任何的牺牲都在所不惜。
2: 胡大姐的慎重是对的，我再想一个方案，作为对上一个方案的补充。

0: 们就照杜鹃同志的计划执行。清泉同志，杜鹃同志需要的所有东西你尽快的准备好。
1: 是。
0: 去行动吧。小桃同志，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杜鹃同志，你刚才提出营救老赵的这些方案，我之所以同意，那也是因为要照顾小桃同志的情绪。这么做，老赵确实是妥当了。可是你的嫌疑怎么洗清？
2: 亮来街头的同志向我开枪，
0: 这太危险了。
2: 只有这样，我才能洗清嫌疑。
0: 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
2: 是行动，就一定会有意外。为了营救老赵，我必须要冒这个险。
0: 杜鹃同志，上级有一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这项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但必须要完成的。
2: 是。
0: 我们接到东北方面的消息，因为傅北红的死，加上煤化油技术本来也存在着问题，日本人加快了石油勘探的行动。
2: 有没有傅北红，日本人都会把东北的石油开采到底的。
0: 是啊，好在由于东北抗联的同志们一直在跟日本人的勘探队做游击斗争，不让他们顺利勘探，这才保住了很多油田位置的信息。但就怕时间长了，日本人会狗急跳墙，而你找到的这份资料正好是个机会。上级的意思是，傅北红虽然死了，但是他留下的资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傅北红资料上标记为冻土的区域修改为富含油田，然后再让日本人得到它。
2: 日本人得到这份资料之后，就会按照错误的方向去勘探开采，
0: 起码可以起到不小的误导作用啊。
2: 是，这样确实可以让这份资料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执行起来是有难度的。毕竟之前针对傅北红的行动，我们是借用了军统的力量，但是这份石油勘探资料是军统没有的。
0: 是啊，既不能暴露你自己，引起军统的怀疑，又得让日本人相信傅北红留下的这份石油勘探资料的真实性，但是也不能让日本人轻易地得到这份资料，那他们就会怀疑其中有诈，那可就麻烦了。
2: 我明白了，我们先想办法营救老赵吧，在那之后我会再想办法把这份假资料交到日本人手上的。
0: 好。这是修改过的资料照片，老赵能否脱险就再次一搏了，但是你的安危也依然重要。杜鹃同志，千万保重。
2: 请组织放心。

0: 两位，现在按照李主任的安排，由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主持，其他无关人员，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否则不得干预。
1: 是。
2: 两位处长，今天好好表现。
0: 是。

0: 老房，小贾把他嘴里的东西取了，要开始问话了。
1: 老房，我跟你说了，我刚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他就把舌头给咬伤了。虽然现在已经治好了，可防止他再次咬舌自尽，这嚼子还不能拿下来。性子这么刚烈呢？
0: 那嚼子取不了，我怎么审啊？我问的话，他也回答不了啊。
1: 哪张？

0: 相信你刚才已经看到这些刑具了，我可不想把他们都招呼到你的身上，所以希望你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免受皮肉之苦，好吗？我问你问题，请你把它写到纸上。第一个问题，请问你的真实姓名是不是赵全章？
1: 把那笔夺下来，不要再夹自己的手。
2: 现在字也写不了，桥子也不能去。哎，老方，你还有什么办法没？
0: 嘴巴虽然被堵住了，鼻子还露在外面呢。
2: 既然你不愿意动嘴，也不愿意动手，那我只好就听方副处长的，让你动动鼻子了，啊！
3: 老三，
4: 哎，
3: 辣椒水伺候。
4: 好嘞，
3: 放烟火，放烟火了！哎，哎，你不是喜欢扎手吗？那我就给你加上，满足你啊！孙永宇，给他上签子，啊！老三，贾玉章，放烟火，让他尝尝十全大补的味道，来。
5: 这家店真的超好吃，
6: 是吗？
5: 哎，小心点儿。
6: 好，这怎么关门了呀？
5: 怎么关门了？
7: 是不是没人来，人家不做了？
6: 乐言，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吃，那咱们敲开门，让他专门做几碗去。
5: 可以啊，你去敲门试试。
6: 有人吗？我们想吃米粉。有人吗？
8: 不住了，打烊了。
6: 干什么呀？不就开个米粉馆的吗？

0: 准备吃饭了。
1: 知道了。
0: 乐言，怎么才回来呀？赶紧洗手吃。
2: 妈，
0: 怎么了，乐言？啊？哭什么呀？啊？
1: 妈，可以吃了吗？
0: 还没好呢，再玩会儿。
1: 好。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乐言，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
2: 妈，
0: 乐言，你别吓妈，告诉妈，到底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啊？
2: 我看见老赵了。
0: 你在哪看见老赵？
2: 就在急诊六号门口，他被人给打死了，就倒在地上，有好多人来看。妈，你告诉我，那是老赵吗？那是他吗？他会不会有病？他是不是已经被特务抓走了？妈，那是老赵吗？那是吗？
1: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有事在瞒着我。我在门口根本没看见老赵，我是骗你的。我之所以说老赵死了，是因为我最近感觉老赵会出事。
2: 我跟你说过，
1: 老赵已经撤离了。
2: 那你哭什么？
1: 傻孩子，我们这样可怎么办？我已经14岁，虚岁15了，我已经是大人了。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了吧？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是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的人？
0: 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你妈，老赵的未婚妻。
2: 妈，你就相信我吧，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跟着你走南闯北了这么多年，你还不相信我？
0: 乐言，妈跟你说过，知道的越少越安全，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多问一句。出去吃饭。
2: 不行，事到如今，你必须跟我讲实话。他是我爸，我能不问吗？你快告诉我，他现在是不是就在高亚罗的犹太室里面关着？你快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有人告诉我。犹太室是怎么回事，我都清楚的。你们有没有方案去救老赵啊？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0: 我说过，一句都不要再多问了。
2: 我回答不了你。

0: 本源和小石头都睡了。
1: 小石头一直嚷嚷着要去叶文天学校看看，我就让他跟着他去过夜去了。
0: 本源呢？
1: 怎么样？
0: 这小石头每次吃饭都要剩一点，你真的得说。
1: 你别跟我东扯西扯的，告诉我。
0: 我参与了筛选，暂时通过了他们的初步考验。
1: 告诉我，他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你无意识的告诉我，一个字儿都不能漏。
0: 老赵，好样的，一个字儿都没有说。
1: 然后呢？
0: 他要了舌头，叶先生给他戴了饺子，免了他再要。他竟说不了话，就给了他一支笔，让他写。结果他拿一支笔，把自己的手给扎坏了。写也写不了了。就这些了。他现在说不了话，也写不了字，就没有办法了。
1: 没办法。其实有好几十种幸福，怎么可能没办法？
0: 你去睡会儿，天亮还得接着扇呢。
1: 老赵能睡吗？他能睡会儿？
0: 就睡。

0: 老头，老头，老头，你在干什么呢，老头？
1: 老头，老头，老头，
0: 老头，老头，你这是干什么？
2: 老九说的是从鼻子里面流过来的，我就是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
0: 老唐，
2: 老赵啊，我说，你告诉我。是不是过了一天的辣椒水？那是不是过了一天辣椒水？
0: 我去给你弄点什么。
2: 我把他绑在柜子里了，他
0: 柳岩，如果你答应我不哭不闹也不瞎折腾的话，我也把你放开，然后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喝点水缓一缓。
3: 我什么都知道了，老赵具体什么情况？现在可以说了吧？
0: 我现在正式的告诉你，老赵是共产党。
3: 我就知道。
0: 老陶是因为爱他，所以才被他牵扯进来的。但是老陶不是共产党，这你应该也是知道的。老陶带你们到上海来，为了就是要找老赵结婚。但是没想到在见面的当晚他就出了事情，老陶过来找我就是想让我想办法去把老赵救出来。
4: 不是你干什么，这么多人呢？
5: 他跟你肩膀上有没有那颗痣？如果没有，你就是假的料子。
6: 老赵中枪了，我们得去救他。
0: 哪个老赵？
6: 赵全章啊，咱们县公青副的，跟我搭伴的。他在天河厂跟我说接头暗号的时候被特务给听见了，我们就去追，然后他就中枪了。
0: 哦，赵全章啊。
6: 对，就是他。走，咱们去救他。
3: 那你也是共产党吗？
0: 惭愧，我什么也不是。在这乱世之中能有个吃饭的地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谁的人也不是，谁的队也不沾，我只求有一口安稳的饭能吃就好了。所以你看，我虽然人在情报处，但是从来不主动找事儿、挑事儿，也不去祸害别人。我只是干一点技术的工作，动动脑子而已。
3: 我不管这些，你接着讲老赵的事情吧。
0: 叶先生那天突然把你跟小石头带到我们家来，我跟老陶不得不假扮夫妻，为的就是要保护你们。
7: 妈，
8: 哎，你这怎么衣服不穿好就出来了啊？这还有外人在呢，你这成何体统啊？
2: 我不知道你记得没了，跟你方叔叔啊，在别人眼里他就是夫妻，如果我们两个不假扮成夫妻的话，别人会怀疑我们。
0: 但结果没想到，这么一来， 你们就都走不了了。
3: 我明白了，那都这么长时间了，叶叔叔作为情报处长也没发现你们有问题吗？
0: 叶星辰一直怀疑我们是共产党，但我们的确不是，所以他找不到证据也就没有办法了。
3: 一点证据都没有，那这个叶叔叔也够傻的了。
2: 乐言，你别小看这个叶星辰，他可不傻，他上次差点就把我们……
3: 冯叔叔，你别拦着我妈了，我已经长大了，想知道的更多一些。妈，你接着讲。
2: 你还记得有一天我让你带着小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吗？
5: 乐言，你带着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妈要打扫卫生，我们在这儿不方便。
3: 这都这么晚了，
5: 一会儿除了爸妈接你，否则不许回来，听见了吗？乐言，照顾好弟弟。
2: 那是因为叶星辰要来，他在黄潭蜜粉馆你爸那儿找到了一条我给他绣的鸳鸯戏水的手绢，那条手绢我这儿也有条一模一样的，刚好被叶星辰看到过。
5: 叶叔叔，
7: 哎，嫂子，
5: 检查出什么了？
7: 我这老房往和尚盖了，我们看着难受的。
3: 那后来怎么样了？
2: 叶星辰就拿着那条手绢跑到家里来找我，要跟我的那条做比对。如果两条手绢是一模一样的，那就说明我跟老赵是一伙的。
3: 就因为一条手绢？
0: 对，就因为一条手绢。还好这件事情被我及时察觉了，通知了你妈，然后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能来得及吗？
2: 这是最后的办法。
0: 那天他紧赶慢赶的把那条手绢上的绣花给改了。
3: 被抓，他是怎么被抓的？
2: 乐言，妈跟你说了，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不许再问了。
3: 那老赵现在都被抓了，你们准备怎么救他？
0: 老赵是日本人重点抓捕的对象，想要救他是非常困难的。
3: 那老赵会死在这里，死在七十六号里面。
0: 哎呀，不哭了啊！我想，共产党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他。
3: 能救得了吗？
0: 能，还是有这种可能的。共产党救自己的同志，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的。
3: 他们会打他吗？
0: 哎，说到这个呀，
9: 还真的是很巧。你坐下，我跟你说。老赵啊，运气真的很好，从日本来了一个叫做黑田光辅的大官。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比中国人要聪明100倍，所以呢，当老赵告诉他们你们只会动刑，不会动动脑子的时候，黑田受了激将，就跟叶先生说，那你不能再用刑法了，你必须要跟他斗智。
3: 说到斗心眼儿，他们可不是老赵的对手。
9: 这么看来，你跟老赵斗心眼儿输过？
3: 我跟老赵斗心眼儿从来就没赢过。
9: 是吗？都斗什么心眼了？说来听听。
3: 比如说斗鸡蛋。
9: 斗鸡蛋？怎么个斗法？
3: 我们两个呢，就一人拿一个鸡蛋互相碰，每次都是他的蛋好好的，我的蛋被撞破了。
9: 那谁的鸡蛋破了，谁就要把鸡蛋送给对方，对不对？
3: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规矩不一样。老赵定的规矩是，要是我输了，老赵就把他的鸡蛋送给我；要是我赢了，我就把他的鸡蛋拿过来。
9: 你会这么傻吗？
3: 哎呀，那不是小时候的事了吗？
9: 哎呀，说到斗心眼儿啊，我突然想起来，老赵既然斗心眼这么厉害的话，那我就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9: 这个办法呀，我得暂且保密，但是我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因为方叔叔还要保护你妈，保护你和弟弟。如果我做得太过分的话，被他们发现了，那我们大家就都很危险了。
3: 那你现在保证不能让老赵受罪，不能让他们打他。
9: 好，我保证不能让老赵挨打，但是你得保证必须要好好的去上学上课，而且要假装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更不能在弟弟面前暴露出老赵的任何事情。
3: 石头只在3岁的时候见过老赵一面，之后我跟妈妈见老赵都是背着他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老赵是谁。我也保证不会在他面前提起老赵的任何事情。
9: 说话算话。
3: 拉钩。
1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开招。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愣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老师，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7: 看
1: 见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5: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 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五层啊是活性炭，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1: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6: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

0: 单，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3: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2: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谁啊？
1: 方部长，李主任来了。
2: 他来干什么？
3: 你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跟胡大姐姐谈，我来想办法对付他。主任，
4: 贾叔，
3: 您怎么来了？赶紧里边请。哎，平兄弟。
4: 哎呦，陶老板今天很漂亮啊。
2: 你们坐，我去小桃园。
4: 嗓子怎么了？
2: 上火了。
3: 来，
4: 子秋，摆上摆上摆上。
3: 你怎么拿早餐来了？我都吃过了。哎
4: 呀，一会儿再吃点。
3: 我去拿点碗筷来。
4: 在门口等我。
3: 好，谢谢英雄弟。
4: 来吧，一块吃。
3: 哎，好。那水。
4: 贾叔啊，
3: 哎，
4: 你有没有觉得叶处长最近变化可不小啊？
3: 是有些变化，工作上面更加努力了，也招出点成绩来。你像赵全章，不就是摆在那儿吗？
4: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0: 主任，您领导有方了。当然，可能也有些苏小姐的功劳。其实有些话我本不该说。论职务，我是特工总部的负责人，你们的上司；论关系，我是叶处长的姐夫。你们也都知道，是我把他领进七十六号的，我也一直很看重他。 处处维护，那谁又能想到？事到如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你晓得的，当初李正勋的时候，他就怀疑你是杜鹃，还把李正勋一脸笑容的死人照拿给我，好像要抓住了你什么证据一样。哈哈。
1: 是，这个我晓得。叶处长因为苏小姐的事情，一直对我有点儿。<笑>但是叶处长也算是刑警主任，而且您哥是一直都秉公执政，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2: 刑警主任，瞎胡扯！我看他就是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你看看赵元璋这件事。
0: 他就直接联系上了日本人，把我们全都当成了外人。
1: 特工工作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不择手段的。叶处长也是为了最终的胜利吗？
3: 最终的胜利也是属于特工总部的胜利，
1: 更是你主任您的胜利呀。<笑>还是你格局大呀，家属。但是赵玄章的事情。
0: 你也要积极努力啊！日本人盯得这么紧，但那同样也是一个机会，能不能风头全让叶处长抢去了呀？多谢主任提醒和栽培，我知道。但是主任，得跟我说句实话，其实什么事能出来呀？一次也就知道了，嗯？
1: 你看这个赵全章跟上次那个李正勋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折腾了一天什么都没说，我觉得是够呛。嗯，
3: 那不行，死马也得当活马医啊。
0: 是啊，我担心就是跟李正勋一样，折腾到死，也没问出个东西来。
1: 你年轻啊，家叔。
0: 你脑子好，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呀。嗯，我倒知道是有个审讯的法子，美国人用的，要拍照。
1: 拍照？
0: 嗯，我觉得这个法子，咱们可以在那些最硬的共产党身上试一试。
1: 不管是什么法子，先拿来用，只要能拿下赵全章就行。明白。
4: 飞熊，主任，收拾一下，我去洗个手，再。哎，哪里？肖经理，哦哦哦。肖经理，你快吃点吧。
5: 我就不吃了。法务处长，这次啊。 您一定得好好干，主任可就一张您了。哎，您要是万一让叶处长比下去，那可就……
0: 咱们七十六号大家都是一起工作呢，哪有什么比较之说？
5: 是，主任这次是真急了，所以才来找你。赵南燕，郑秘书，您知道吧？这几天一直被主任关在七十六号里了，
0: 为什么？
5: 事办砸了呗。 唐星如的事儿就是他经手的，那主任是怕他侄子太多出去乱说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是担心，如果您这次没能在叶处长和日本人面前给主任争了脸，主任万一要像对待郑南燕一样对待您怎么办？谢谢飞行兄弟的提醒，我相信，只要我不是杜鹃，主任。
4: 还是容得下我的，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想啊，毕竟您是我们家亲宝贝。
1: 咱不提这事，不提这事。主任，
0: 家叔，大叫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该。
1: 带走了。
2: 那我送送你。
1: 好。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主任慢走。
1: 好，待会儿见。

0: 怎么样了？胡大姐找到了你需要的地方了。
1: 小沙渡入三号，今天晚上八点。小沙渡入三号，今晚八点，太好了。我的任务就是在小桃园等电话，随时配合胡大姐他们的行动。必要的时候，我带着乐言和小石头撤离。
2: 下药救了。哎，你还没告诉我，李立行来干什么？他俩就是想告诉我，之前对我的那些怀疑，都是叶行政干的。他让我好好表现，把老赵生出个结果来。
1: 他知道你不可能信他。
2: 他俩肯定有对我的试探，里外对他都没有坏处，对于李立行来说，也就是顺手的事儿。
1: 刘三，你一定要小心，知道吗？谢谢你，谢谢你救老赵，
3: 方副处长。
4: 处长跟黑田长官他们回来了吗？还没有。你多少说点不就完了吗？咱谁也，嚯，又要睡是吧？东野，方副处长，
5: 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吧，我替你。啊，
4: 这就撑不住了。那谢谢，方副处长。
5: 老三，怎么样？睡着了？
4: 又睡是吧？可不能让他睡着。是，
5: 叶处长交代了，不能让他睡着了。可是这老东野，他往这一闭眼，他就要睡。我这累一贼死，他挺舒服。
4: 我替你一会儿，啊？
5: 不合适吧？
4: 没事，我也活动活动筋骨。歇会儿。
5: 那我正好我去上个厕所。
4: 哎，
5: 啊，
4: 你可不能走啊！
5: 审讯室的规定，不能有人单独跟犯人在一起，你不知道吗？哦，而且黑田长官跟主任马上就来了，这是你表现的好机会，坐着歇会儿吧。
4: 哦，行，
5: 赵先生，嘴挺硬啊，让你交代个情报就这么难啊，还得老子亲自伺候你。 老三，教你一招，这鞭子呀，要是蘸点辣椒水，抽起人来更舒服。让你不说，你说不说，让你说点情报有那么难吗？你说还是不说？你这玩意用着不顺手啊？哎，这烙铁能用吗？
4: 按说没到这个程序呢，但是您说能用就能用。知道这是什么吗？没用过吧？抬起你的眼睛看一看啊，看清楚了。知道我为什么不爱吃烤肉吗？ 每次去吃烤肉的时候啊，我一闻到那肉的味道，就觉得，小人肉，让我觉得恶心。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烫啊？
5: 这东西不能立着，它有时候掉那铁渣子。
4: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了，老子就跟你耗到底了。
5: 我这鞭子，
6: 方处长，
5: 方处长，
6: 你看我这尿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真的得出去一趟，要不您受累，您跟我一块去一趟吧。

0: 行吧，我就陪你去。你这活确实挺不容易。今晚小桃园，我请客。
1: 谢谢谢谢。要不是说我就爱跟着您干活呢，您这人啊就是好。

0: 裴检察官，那我们就开始第二轮的审讯了。
1: 方副处长，还是你来开个场吧。
2: 是。这赵玄章啊，看样子就是一心求死。这种人的想法很简单，赶紧死掉，免得遭受我们的优待。其实一心求死就是胆小的表现。哼，你哼哼什么？这就是胆小的表现，因为你直接死掉了就免得受折磨了，也不会背叛你的组织了。但其实你的内心是有叛变的潜意识的，时间越久，折磨越多，你越想叛变，你害怕面对你内心的叛变的潜意识，所以你只想赶紧死掉。如果你活着的话，身体就要接受极限的折磨，而且还要用意志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投降。我见过很多共产党的勇士，面对这种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你们有什么招就使出来吧，老子挺得住。而只有懦夫才会选择绞死而死，你恰恰就是这种懦夫。
1: 方处长，如果你就凭嘴就能让他卸下嚼子，那你就算立下头功了。
0: 这个应该不难，我看这个赵全章也算是个有血性的人。
3: では法副所長、急いでもらおうか。
0: はい。赵先生，我刚刚说你是懦夫，说你以死来逃避你内心想要叛变的恐惧，你很不服气，对不对？如果我现在摘下你的嚼子，跟你聊几句话，你敢吗？

那这样，如果你认为你们共产党人都是没脑子的，连跟我们对话几分钟都不敢的话，那你就嚼舌自尽吧，我们也不会拦着你，就让你以死来逃避你的懦弱。但如果你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而共产主义宣言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思想，那么就请你跟我们聊上几句，让我们也长长见识，我们也给你一个做共产党勇士的机会。怎么，您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吗？一张嘴就会说出你党的秘密吗？老三。

0: 回人啊。
1: 老赵同志，
0: 哎，
1: 我可没有方副处长那么大的耐心，少跟我来那套寻死觅活的，
2: 没用。就算你再把舌头咬坏，再把手扎烂，哎，
1: 顶多就是拖延点时间，我还是会把你医好了送到这儿来。
0: 哎，痛快好吗？
2: 好啊，
1: 那我就直奔主题。我们特工总部的内部潜伏着你们中共的特工，代号杜鹃。你就是杜鹃的直接联络人，对吧？
0: 我是。
1: 痛快！那我现在就想知道杜鹃是谁。
0: 杜鹃是吧？就在你们几个人中间。

0: 具体的事儿，这样他不容易撒谎。越具体越好，比如当初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米粉店。
1: 乱咬人哈。
2: 刘总之，
1: 你开的黄潭米粉店其实是个联络站啊，在百里南路。我知道开这种联络站是有讲究的啊，像你之前的天河唱是在劳伯生路，这两个地点离我们特工总部在距离上差不多，就是为了方便你们联络啊，互通消息，对不对？
2: 你说的对。
1: 后来我把米粉店给断了，那你们新的联络站能在哪儿呢？按照你们之前的路数，我想会不会是在大西路？或者就是康脑坡路，那就是戈登路。不过你们共产党向来狡猾，吃了两次亏，他或许会换个路数，哎，甚至是可以换个方向。那小沙渡路，还有哪儿啊？胶州路。
0: 唐爷，
1: 我想大家都累了吧，要不先到会议室休息片刻再来。
3: 黑天长官，你觉得怎么样呢？
4: 可以。

0: 这是国民党军统局和美国人搞的特训班里介绍过的一门技术，我们在收集材料的时候学习过。涩谷军在外面拍照，目的是为了记录下被审讯者在被询问关键问题时候的表情，看他的表情是否有明显的变化。之前叶处长试探过赵全章，发现他是一个不太善于掩饰自己情绪的人，那么对于我们使用这种方法会是非常有利的。
1: 嗯，
0: 大家觉得哪张照片有明显的问题的？
2: 嗯，

0: Jason，
1: 11号。
2: 其他人觉得呢？
1: 怎么，叶处长没看出来啊？
3: 我看着都差不多呀。为什么是这张？
2: 依靠意志力呢，是可以掩饰很多东西的，但是总有一些人体的自然生理反应是意志力克服不了的。比如说这张照片里的赵玄章，眼周的肌肉是非常紧张的，与他刻意想要保持松弛的面部是极其不协调的，甚至有些扭曲，这是他内心极度紧张恐惧的表现。
1: 说得好，说得好。
3: 这张照片对应的是什么问题，什么地点来着？
4: 行火点的位置，小沙渡路。
5: 你们的新联络站在小沙渡路，对吧？
1: 我拉倒。
5: 你不承认没关系。哎，我们都给你拍下来了，啊？这是美国最新的审讯技术，不用你开口啊，就从你微小的表情变化看出问题。啊，来，你看啊，这张就是。当我问到小沙都路时，你的表情，你好好看，这明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情。
6: 沙都路三号是废弃厂房，怎么可能是联络点？
5: 几号？
6: 我说几号？
5: 三号，小沙都路三号。
7: 哎呀，老赵同志，
4: 我之前暴露了，
6: 组织安排我撤离，我不知大心的。
5: 行了，行了，行了，老赵同志啊，就算小沙都路三号不是你们的新联络站，我们也会派人盯死那里的。老赵同志，你这算是立功啊！既然你都已经说了，那就接着交代。
6: 啊，什么都没
5: 说。你已经是叛徒了，你这叫泄露组织机密，回去他们会怎么对你？反而在我们这儿，你这就叫立头功哈！金钱没你地位，随便你跳，我都能满足你。
6: 我要睡一个小时，让我睡着，
5: 那更好办了。你说完了，我立马。
6: 我坚持不了啊！我睡半个小时好吗？
5: 说。
6: 哇！
4: 再说。
6: 我出门之前，我一定要找他们，我去跟别人接头。
5: 什么人？说，
6: 苏家的亲属联络。
5: 什么时候？
6: 今天晚上。
5: 演。

0: 方家术士杜鹃，还是有可能让张千章逃跑的。
1: 周千章身受重伤，即便有人相助，他也不能够迅速行动。再加上整片地区，我们将近100多名的行动人员层层管控，他不可能有逃走的机会。
0: 这个来接头的，如果真是杜鹃的联系人，方副处长的表现就更有得看了。
2: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方家树今晚的表现。
0: 黑田长官说的是，那我们就坐等看戏吧。
3: 你再渴我就毙了你。现在报信儿来不及了。

0: 你跟我过去，你带人在这儿待命，没我的信号谁都不能靠近啊。
1: 对。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

0: 壶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 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我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8: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9: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10: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1: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2: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断。
13: 这个病人是 HIV。
14: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5: 为什么撒谎？
1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6: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7: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1: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国农历腊月，福建泉州汉口村的忙碌不分昼夜。天不亮，村里大大小小的制香厂早已灯火通明。这里出产的香以细小的竹篾为香骨，故名篾香。制香的过程浸沾搓染，必须一气呵成。村民们只有从凌晨开始马不停蹄的制作，才能保证太阳出来时第一批香能进行晾晒。这个时候，各色的篾香在汉口村的田间地头铺陈开来。行至高处，一条木栈道把各家屋顶连成晒香场。远远望去，好似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
1: 来到汉口村，整个人就沉浸在了一片馥郁的芳香之中。就是在这儿，人们靠着一支竹签和一些香粉制成了篾香。这儿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一根香带富了一个村庄，还带动了周边地区形成了产业集群。那么，小小的一根香到底是如何为这座闽南小镇赢得了中国香都的美誉呢？
0: 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篾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篾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哎呦，手上红红的。我看到您在摆这个香哈，这是晾晒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要这样晒呢？
2: 这个是剁香花嘛哈，剁香花剁起来，这个、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了，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然后还这个是祖宗存在一直。
0: 剁香花又叫天女散花。一捆篾香扎成一束，往地上倾掷，篾香便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开来。蒲金条做了几十年香，对这套工艺信手拈来。
1: 我能试试吗？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您教教我好吗？
2: 好的，好的，来，你把那个香拿起来，你看这样子，把它放在地上弄平，然后双手给它搞成圆形的哈，这样子给它慢慢放下去就可以了。你看，慢慢慢慢放，慢慢放，放到这个地方，手按住这个白色的这个地方。对对对，对的对的，可以了，放可以了，很好很好，第一次这样子很好了。
1: 但是因为香很少，所以没有变得很高的一朵花。
2: 对，这个也是慢慢磨练出来的嘛。第一次学这个已经很好了，效果很好了。
1: 慢慢的就晾晒干。
0: 看似简单的一朵香花，承载的是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的达浦镇。境内山多地少，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带云山脉延绵全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为篾香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历经300多年的传承，今天达浦镇与河北保定清苑、福建厦门翔安、广东江门新会并称为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作为永春乡最主要的出产地，汉口村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
1: 家家户户都会，
2: 基本上都是。

0: 都会的了。
1: 您算过吗？如果一个家庭靠制香的话，一年收入能有多少？
0: 根据它这个香厂的大小来的，这个是可观的一个收入了哈，十几二十万是肯定是有的。大厂的话，他们亿就有了。
1: 整个村子现在基本上都铺开了制香，
0: 基本上了，达到70%-80%了。只要走进你那个汉口村进来，就可以闻到这个香的味，让你们看到这个买点，
1: 很自豪呀。
0: 对呀、
2: 啊。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续春，四季如春的气候是大自然对这座闽南小镇的馈赠，再加上色彩艳丽的篾香，令冬日的汉口村依然风光旖旎。群山环绕间，一栋栋闽南大厝和三层小楼依山沿路而建，桃溪、汉口溪环绕整个村庄。临近春节，很多村民在自家门前手写楹联，把对生活的祝愿倾注在笔端，也会在祠堂里点上一炷香，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追思。每日清晨，林良玉都会祭拜先祖。据林氏族谱记载，明永乐二年，林氏先祖迁徙到这里，成为汉口村最早的居民。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自己的努力，数百年间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林家的这座老厝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3: 这就是我们的汉口厝，这个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1: 厝叫汉口厝，
3: 对，
1: 溪叫汉口溪，村也叫汉口村，
3: 对对对。
2: 随着林氏家族的迁入，慢慢的，叶氏、曾氏、李氏也迁徙到这里，逐渐形成都姓混居的格局。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方圆1.3平方公里，仅有耕地600亩，山地300亩，人多地少的环境让人们的生活很是艰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村里形成了要想富裕就得开动脑筋，只要敢于吃苦拼搏就能增产致富的传统。
3: 我们这边的人呢，老祖宗都是经常要到山上开荒，起得很早，开荒只能开一点点啊，开得很少啊，就是靠那个开荒种地来维持生活的。像我父亲以前也
2: 多少年来，汉口村的村民就靠着在山林间辛勤劳作维持着生计。直到清朝初年，胡氏家族的到来，让这个小村庄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清顺治三年，胡良公的先祖由晋江东史迁居到汉口村，同时也带来阿拉伯的制香技术。到胡良公已是第17代。
4: 那我这有一本这个普氏族谱，
5: 我庚子重修啊，
4: 庚子年重修的普氏族谱，从这1646年迁到了我们永春达埔汉口龙溪，在这边就叫做龙溪族谱，它的地名就叫龙溪。
5: 最早落脚在永春的地方，
4: 对对。
5: 当时迁过来是哪一代啊？
4: 第14代，就是普氏茂这一代迁过来的，也是我们永春普氏开基祖了。
2: 其实中国人用香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黄帝时期，中国就有了焚香祭祀的礼仪，以表示对天地人神的谦卑和敬意。到了商周时期，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无论男女都有随身佩戴香物的风气。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源源不断的茶叶、丝绸、瓷器从这里出发，经马六甲海峡，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当时，大量香料从阿拉伯地区、印度运入中国，朝廷以香料专卖、税收等方式的收入占到了财政总额的四分之一。汉口村蒲氏家族的先祖就是曾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阿拉伯大商人蒲寿庚，他的家族就在刺桐城世代经营香料。
1: 那个时候怎么会迁到永春来，而且开始制香的呢？
6: 明啊，洪武年间呢，由于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了，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泉州那边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啊，达普汉口这边来了。
1: 当时看中这里什么样的
6: 香料？因为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2: 蒲氏家族来到汉口村后，从原先的经营香料发展到制作篾香。因为村里长满了毛竹，他们就以细小的竹篾为骨，把香料研成粉末后涂于篾骨，这就是永春篾香。直到今天，蒲良公仍然沿袭着数百年前祖先流传下来的制香技艺。制香的工序很繁琐，最基本的一步就是粘香，把磨好的香粉一层层粘在竹签上，看似简单，却需要娴熟的手法。
1: 把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竹签喽。
6: 对，
1: 这上面是已经有制香了，
6: 上面已经上了这个莲粉，打底的莲粉，
1: 粘有粘度的，
6: 有粘度的，把它糊在这个香签上面。那我现在要沾水，然后再上这个香料。
1: 其实就是这样一遍一遍，把香均匀的裹在上面，包裹在上面。我能看看吗？
6: 已经沾上这个香料。
1: 哇，真的很均匀呢。
6: 如果到成品香啊，要四沾水四次的，然后上四片的香料。
1: 就是这样不断的重复，把香均匀而且结实的裹在上面的。
2: 当时为了扩大生产，蒲家人请了许多乡民来帮忙。制香是一件很辛苦的差事，一抡一甩看起来简单，却是多年重复同一个动作练就的功夫。一天下来，制香师傅往往满身粉尘，但在汉口村人看来，中草药磨制的香粉才是永春篾香能够名扬天下的奥秘。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
1: 所以那个时候制的香在技艺和风味上都有提高，
6: 哎，都是很不错的。把这个进口的香料和我们本土的香料结合在一起，还有我们中国中草药材，比如说金银花、连翘、甘松等等合在一起的，把这个香料叫做合起来就是合香了。
2: 多元文化的交汇令汉口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村，在中华香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7: 永春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评价永春篾香时说：“香始于嗅觉而通于文化，文化之芬芳赖美名以传。制香业者时共同觅风，择批人群。”宋元时期漂洋过海而来的香料和中国传统的香文化在这里相遇，形成了独有的芬芳，传承至今，也成为了支撑这个小村庄兴旺发达的重要产业。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曾经是汉口村第一家制香厂。
2: 制香旺季，厂房里100多名工人仍在忙碌， 没事的时候，72岁的洪振荣常常会到这里走走看看。
8: 就停车这些地方。
2: 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这里仍是他一辈子的牵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早已融入书斋情房的乡文化逐渐远离了人们的日常。慢慢的，曾经客来商往兴盛一时的小村庄变得人烟稀少，无人问津。没了销路，汉口村陷入衰败。
8: 不做乡以后哈，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咯，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2: 那个时候，为了谋求生活，村里很多人都外出闯荡。看着堆积在一旁的竹篾变成了做饭用的柴火，大家的心里都很难受。1976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搁置很久的老手艺，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了，他们决定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第5、第6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纷纷出资，最终两个小队各凑出358元。靠着这仅有的716元，汉口人开始了新的变革。
8: 有的出2块，有的出3块。
1: 那个时候大家凑钱又重新要做香，大家是什么反应？
8: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
1: 那个时候大家把改变生活现状的希望放在这件事儿。
8: 对对对对，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是要穷一辈子。
2: 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厂里只有6个人，洪振荣是最小的一个。
8: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哈。
1: 那时候您负责管钱？
8: 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咯，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粘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还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2: 能够重新开始做香，对祖祖辈辈以制香为生的汉口人来说是最大的动力。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在洪振荣的家中，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老账本。
8: 这本是78年的，这上面应该是有写下来。
1: 那个时候就有18844块了。
8: 那个比一个生产队里面的整年的收益还多啊，做的数量又不多，但是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2: 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80年，村中一户人家的亲戚从厦门回来探亲，刚到村里便被香的味道吸引，于是提出做一些样品送到厦门土产公司，如果样品合格就可以加工出口。这对于汉口村人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送样品要做出口的样品，
8: 对，
1: 要求非常严格。
8: 那非常严格啊，一点点都不行。今天送了说啊，这个可以了，那你还有什么要解决的？那我们又回来一趟，又再做了，再送过去又说不行了，要求很严格，并且我们送一趟也不容易啊。那时候交通不便，有时候坐车坐24个小时才到厦门啊。但是一定说要做出口哈，质量也是一定要过关。
2: 一次次改良，经过6次打样，1981年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终于再次远销东南亚及日本。 自此，汉口乡由自产自销。

0: 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也让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
1: 我们做了合格以后，要求我们增加数量，我们

0: 工厂越来越多，村里的制香老师傅常被重金挖走，很多师傅是一天按一个月的工钱被请去教学。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客商们把货车开进深山，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
1: 小小的灭香点燃了汉口村百亿元产业集群梦。直到现在，说起那段产业飞速发展的历史，村民们依然充满了自豪。一支香不仅为这个村庄开创了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很多村民的命运。
2: 这个给他说起来，今天给他
0: 每天一大早，林文熙就会来到制香厂查看生产情况。1984年，16岁的他加入汉口制香厂，成为了一名学徒工，并慢慢成长起来。
2: 您看，
0: 1993年，永春大力发展制香产业。和村里很多人一样，林文熙决定抓住这次好机会，自己创业。那个时候，永春乡主要以制作礼佛祭祀用的灭香为主，销售地区也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长江以北的客户基本为零。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林文熙决定要在全国进行一次调研。
3: 1999年哈，从南走到北哈，去考察了一个这个市场，我发现就是说很多地方中秋节过后，很多地方就是在屋内就需要一种就是说烟量要小，要达到无烟的概念，所以我就是说这种是一种机遇吧，还有又能够把我们这个香行业能够有一个突破点。
0: 几十年的制香经验让林文熙敏锐地察觉到，环保一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制作无烟香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得靠自己摸索。为此，林文熙没少下功夫，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的试验，反反复复的修改配方。
3: 我当时就是说，为了这个无烟香，我最起码损失的是几十吨的香料，成品香。但是这几十吨起来我们才知道最终我们要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方向的定位来做这些香。
0: 花费了近7年的时间，2007年无烟香终于研制成功，很快就打开了市场。那个时候，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找到林文熙，要求购买无烟香。为了扩大销路，做大规模，林文熙把无烟香的制作技艺传授给了村里的所有工厂。
3: 可以说几乎每户我们现在都能够让他做出无烟香了。现在几乎大部分的人要买无烟香都会到我们永春来。
0: 如今永春香已经打开了北方市场，林文熙也成为了永春香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在他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制香产业促进会，依靠技术创新推动行业发展。2021年，包括汉口村在内的永春乡产业链总产值突破了百亿元大关。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在传承制香技艺的同时，也希望把中国传统的香文化传扬开来。今年32岁的曾志斌就创立了一家文化园，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学习制作香泥、灭香，年轻人制作香包、香囊送给心仪的人，中老年人可以品香、斗香，学习香理。
4: 我是12年毕业了，去广州、去东北跑业务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大部分人对香品的理解太片面了。如果说不给它赋予一定的文化价值的话，那我们永远是只是一个制香人，而不是文化的传播者。
0: 如今，村里人的日子过得既充实又富足。闲暇时分，大家喜欢围坐在一起，泡一壶永春佛手。配一口小金桔， 香气就在一间间闽南古厝中层层。

0: 新开，次第分明。
1: 我听说这现在这个主厕是翻修过的，
2: 对，
1: 这什么时候翻修的呀？
2: 前年嘛，前年刚翻修过的嘛。
1: 哦，
3: 20年，
1: 花费有多少呀？
2: 30多万。
1: 哇，30多万把主厕给重新装修了。
2: 对对对对。
1: 现在村子里面家家户户都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呀？
2: 现在水平都整个都
4: 差
2: 了很多，都真的很好。
4: 比如说产量有上千万的时候，一年也可以赚到200-300万左右，是20%的利润左右。
1: 如果是一年卖上千万，这在村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可以
2: 算中等哦。
1: 那太厉害了呀！
4: 最主要是我们做香，我们带动了多少人上来了？比如说山上的那些人，有的过来，我们都要教他这些都技术，要重新慢慢教的。
1: 抱团做，把这个产业做好，
2: 做精做细，是不是？
1: 这样做大做强，子孙后代也有这碗香饭吃啊！
2: 对。
0: 每年春节前是永春的制香人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在汉口村，人与土地和家族的连结很紧密。世代延续下来的祭拜风俗是闽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汉口村人来说，家乡的这缕缕清香承载着余光中先生笔下的乡愁记忆，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许。在未来的岁月里，还将继续书写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5: 300多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虽然远离闽南海岸线，没有处在临近港口的地理位置，却能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位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气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不是，辛苦天才，送到万岁。

0: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有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2: 这不符合流程。
1: 我让你去就去。
3: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5: 你给我急了！
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
5: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好了，我们现在首场比赛，亲爱的朋友们，当来自战斗民族俄罗斯的齐克列夫世界冠军啊遇上我们中国的大腿收割机马强，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1: 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由我和雨辰老师陪伴大家来观看比赛，来分析战况。第一场比赛呢是马强对阵来自俄罗斯的齐克列夫。其实我们知道俄罗斯啊，小级别的选手比较少。
2: 是的，那其实对于齐克列夫来讲呢，就是他首先是身体协调性会比较少，比较好一点哈，而且他的身体硬度会比较好，这个在俄罗斯真的是出了名的。那同时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就是57的这个级别，他曾经在最好的排名拿到过世界第二。另外一点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抗打击能力会比较强。之前我看过他比赛的一些资料和视频，就是说在他比赛当中总是有着非常积极的进攻欲望，这是一个主动进攻型的运动员，而且进攻的侵略性会非常的强。那今天的比赛不知道他会怎样的发挥，但是有一点我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一定是一位非常粘人的运动员。
1: 是的，齐克列夫呢战胜过王俊光，输给过张佩敏。那今天面对马强，刚刚关峰老师也讲了啊，马强是这个大腿收割机，
2: 是的，
1: 擅长用腿法低扫腿，很有威力。来看一下数据分析吧。
2: 来，之前在马强的比赛当中呢，出拳的次数达到了141次，而且有效击打的次数20次，腿就是他的强项了。大腿收割机106次的出腿，有效的击打次数达到了50次，50%的有效进攻率，所以足见马强的腿到底有多强。那今天他的这条腿和两条腿能不能够成为他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和利器，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0: 来，我们首先欢迎蓝方选手，来自战斗民族俄罗斯的齐克

0: Don't hide them. Out of the way. Nobody can.
1: Okay?
0: None. Have fun.
1: Shot! Shot! Shot! Hey! Strike! Fight!
2: 好，比赛现在开始。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超级战，马强对阵齐格列夫阿斯兰别克。那场上的红方选手是中国选手马强，蓝方选手是来自俄罗斯的齐格列夫阿斯兰别克。各位好，我是王腾霄，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解说搭档，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孔祥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孔祥，今天特别的高兴，与王腾霄老师一起。

0: 天晚上的比赛。
1: 可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狂欢啊，绝对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国际格斗的盛宴啊。
0: 对，非常的精彩啊。
1: 是，
0: 咱们这个还没有介绍完啊，这个场上已经
1: 连续的高密度的输出了。
0: 输出啊。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契科列夫阿斯兰别克，1995年的选手，年龄呢也不算大，1.65米的身高，目前的战绩9胜2负。马强是2002年的选手，非常年轻，
0: 非常年轻，
1: 哎，1.70米的身高，16胜5负，
0: 相差7岁，
1: 对吧？
0: 95年的话应该是28岁，
1: 差了好几个年级呢。
0: 啊，差了好几个年级，
1: 是吧？
0: 那个2000年的话，应该是刚刚21岁。
1: 对啊。
0: 那么从这种身材条件上来看啊，这个
1: 阿兹兰别克
0: 啊，契科列夫啊，他这个上肢比较强壮，
1: 对，肌肉解析度也更清晰一些。
0: 是的，看他的腿部啊，相对薄弱，就这拳法非常好，
1: 这一下就防好了
0: 出来。
1: 对，防好，别着急，防守报价报本。
0: 上肢非常的强壮，况且呢，俄罗斯的选手打法比较硬朗，这位选手呢不单单硬朗，协调性也非常的好。
1: 是，马强在这个，你看他防守的时候，这注意中线啊，像被别人一拳一个重击就能打开。
0: 是的，是的啊，
1: 这个他得小心。
0: 要小心，因为防守的时候，他踢腿的时候，关键出中的时候，手要抬高一些，
1: 或者
0: 中线的防守，还有对手的这种拳法还是非常的犀利啊，力度也是很大的。
1: 契科列夫确实是像胡杨老师所说，一是拳重，二是密度也大，速度也快，
0: 速度也快啊。
1: 就是这对于马强来说，这是一场比较艰难的比赛，
0: 比较艰难的比赛。哎呦，这个协调性还好，刚才一个后
1: 来防守，
0: 那么马强呢，号称这个大腿收割机啊，看看今天能不能发挥出他的优势。
1: 对
0: 啊，这种砍腿这种扫踢能不能给对方一种支撑腿，
1: 但是我目前就觉得马强的这个防守报价可能需要调整，
0: 要调整啊，是他的这个过不过开，
1: 对
0: 啊，
1: 这个可不适合跟契科列夫这样的这个凶悍型的选手这么打啊，
0: 两个人在互踢的时候扫到裆部啊，我们晋级队有裆部后脑，那么短暂调整继续比赛。哦，这个
1: 缓一缓，缓一缓，调整一下节奏，不要慌，要跟着对方走。
0: 好踢！
1: 哎呦，第一回合打得很惊险啊！我们也希望马强在下一回合继续加油。
0: 是，要做好防守。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啊，这个今天的第一场超级战，马强上来之后就碰到一位强手齐格列夫。
1: 是的，特别的强悍啊，他这个身体条件就是上肢比较大，
0: 对，
1: 啊比较强壮啊，果不其然，他的拳法啊非常的犀利啊，力度很高，况且拳也很重，
0: 而且
1: 也很准啊。那么只有这个在腿上啊能够找破绽。
0: 对，
1: 啊这个马强呢也是一位叫。有的叫
0: 大腿收割机
1: 啊，我们看得出来啊，这位俄罗斯选手齐克列夫的相对来讲，相对他的上肢的腿更薄弱一些，薄弱一些。
0: 马强是不怕对阵强手的，但是今天这个第一回合上来之后，有点吃对方的打法，
1: 吃对方的拳啊，特别是在防守赛，特别在出动的两个人对，在对攻的时候，
0: 马强这状态上来了啊，
1: 要对头部的防守做好扫踢，两个人互扫。
0: 但是今天呢，现场的观众啊，真的是很给力啊，给马强这个山呼海啸般的这个加油和支持、啊。
1: 是的，啊，都在为我们的两位选手而喝彩助威。
0: 确实比赛打得精彩，
1: 也精彩。
0: 齐格列夫
1: 把这个观众的情绪也调动起来了。
0: 是，
1: 啊，顶薪。
0: 但是马强得稳住啊，其实你看稳住之后，
1: 两个人换拳
0: 到这个状态，其实就比上回合要好多了。
1: 对，他就清晰多了，因为对方的速度很快，启动很快，
0: 对，
1: 所以说要稍微的控一控这种节奏啊，稳一稳，找一找输出的这种角度，
0: 对，
1: 和距离。
0: 齐格列夫一看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了，他一看马强这边调整了，
1: 他
0: 马上
1: 他也
0: 都变，对，
1: 打一些单击的重击了，
0: 是
1: 啊，不会在这种高密度的这种组合输出，打一些单击的重击啊，也造成一些给对方的这种压力，再调整步伐，调整距离，顶膝。
0: 感受到齐格列夫确实是实力和经验都是非常到位。

0: 马强中摆接合，两个之间，对，那么这个时候马强也再压上去了，顶上来了。我们看一下上回合的数据啊，这个拳法次数18比42，基格列夫领先，有效性4比6，两个人基本差不多，基格列夫稍领先，腿法35比32基本持平，有效腿法17比11，马强是领先的。
1: 对，他的扫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要扩大你的优势，因为对方的这种拳确实力度很大，确实输出密度很高，所以说要扩大你的扫踢的优势，看看能不能做好防守，扩大自己优势，扫踢能不能
0: 利用好自己的腿，
1: 利用好自己的腿法扫踢。
0: 但是基格列夫膝攻击的多，
1: 对，用膝控制距离，他在用膝和正蹬腿来控制一下距离，用一个正蹬。控制左右之前蹬完之后控制好距离就输出拳法非常的这个就计划性非常的强。
0: 第二回合挺好，调整过来了，
1: 调整过来了，
0: 马强继续加油。
1: 是的。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啊！对于马强来说，这回合就非常关键了。
1: 是的，看看能不能扩大比分，一个是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扫踢的优势啊，能不能加强一下？
0: 是，因为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其实我们看马强呢还是吃了点亏啊。第二回合及时调整，
1: 调整得非常好。
0: 对，现在要看关键的第三回合了。
1: 是，把整个节奏，把几个主动权啊，然后慢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对。我们也来看一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对比，双方的拳法总数28-32，吉列夫稍领先，有效打击4-4，双方持平，魁法的次数18-27，吉列夫稍领先，有效打击12-8，反而是马强更高，在西法上吉列夫是有明显优势的，12-6，而马强
1: 没有什么西法，
0: 没有西法，
1: 没有西法啊。他的扫踢拳法呢，只是一个拳开路啊，作为啥？那扫踢啊，非常的有他的这种优势。
0: 哎呦，
1: 顶膝，
0: 小心啊！
1: 这个顶膝是上头啊，小心。
0: 对，这个
1: 过头，哎呦，连续的拳法，
0: 还是得抱好自己防守包夹、啊。
1: 哎呦，特别是两个人在互相拼拳，那个拼拳的时候，其实马强的防守稍微差了一些。
0: 对，他的这个防守包夹中间的这个瘤子还是有开口，
1: 对，中间是有开口，
0: 抓住这个了。
1: 是的，
0: 连续上钩多次都能打到。
1: 是的，
0: 这个得小心啊。
1: 关键了，蓝方的拳又是一个中线的一个，
0: 对，
1: 位于中线的这个防守稍微差了一些。对方的这个拳非常的连贯啊，
0: 是，
1: 速度也很快，况且往往能打开马强的防守，
0: 所以马强不能大意啊，
1: 大意啊。那么在举好头的情况下，还是利用自己的扫踢啊，来一直在这找机会，在扫踢转身后边给，但是距离远了一些，马强还是想往上挤进去，以拳开路，以扫踢出拳。
0: 吉列夫真的是聪明啊，
1: 移动也比较灵活啊。可能是就是这个不单单要这个
0: 脚下步伐也快，
1: 对
0: 啊，
1: 强硬，况且还有协调性，
0: 对，
1: 还比较灵活
0: 啊，拳法比较有优势，打完之后直接撤，然后用自己的腿
1: 是
0: 啊，给这个对方的这个距离又控住。
1: 是的，马强现在也是在顶着往前走，但是防守头部的防守要做好。
0: 马强这个打法很英勇，
1: 很英勇，
0: 而且这个也很硬。但是得做好防守，
1: 哎，是压迫式打法。
0: 对，
1: 由于这个齐格列夫的力量比较大，力量比较大的往往能打穿这个马强的防守，
0: 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这防守呢要特别要加强，况且呢要去移动一下左右啊，
0: 对，不能站定，
1: 不能站定
0: 了就变成让对方定位，
1: 对，定位
0: 中枢
1: 打击，对，要去左右靠一靠，左右靠一靠，然后移动一下，然后再找人出手弹扫踢弹腿，况且这个。齐格列夫的这种拳法，刚才又一顿输出啊，力度还是非常高。
0: 最后几秒啊，最后几秒小心了啊！
1: 哦，哎呦！
0: 啊，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啊！齐格列夫颇具实力，马强打得也非常英勇。那最终呢，我们也等待裁判给出最后的判定，看谁拿到比赛的最终的胜利。
1: 是的。
2: 现场真的是太燃了，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所说的国际比赛的魅力有你们一部分，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好了，接下来的一场比赛，60公斤级的超级战啊，中外对抗赛，沉默战神黄帅陆迎战伊朗的世界自由搏击锦标赛亚军获得者贾瓦德。
1: 啊，来看一下两位的纸面数据啊，贾瓦德已经是32岁了，黄帅陆今年是24岁。身高方面，贾瓦德1公分的优势，那臂展方面呢，他是有着5公分的优势。两个人最近三场也都是拿到了一个3连胜。关于贾瓦德，我个人觉得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在我们武林风序列当中的另外一个比赛 CKL 中国俱乐部超级联赛当中，他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在超级战当中呢，他可谓是在这个级别，就是马上的要打的60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我个人觉得在 CKL 当中是没有敌手的。而且在比赛当中你会发现他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运动员，不仅拳好膝好腿也好，相当于是一个没有短板的运动员。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对于黄帅陆来讲，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当然黄帅陆也是一位这个人狠话不多类型的选手哈。
1: 是，
2: 黄帅陆的技术也非常的全面，他在武林风也打过多场的比赛了，拳腿的频率都很快，打击的效果也很好，防守很好，
1: 是的。
2: 所以说这是两位这个悍将之间的对抗啊。
1: 没错，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个人会觉得和伊朗的运动员着实是不好打，因为他们的确技术全面，作风硬朗，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会把很多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在这个过程当中恰恰是他们在长板当中的体现。可别忘了我刚刚说的，他们几乎没有短板。
0: 好，做好准备，用大家的热情来首先欢迎来自伊朗的贾瓦德。

0: 哎，对吧？麦克，靠着。人，人，人，看，认真，分。
1: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场超级战士65公斤级的超级战，蓝方选手加瓦德对阵红方选手黄帅禄。那、今天的狂欢夜啊，可以说是惊喜不断。此刻给大家来介绍，在我身边的解说搭档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妖刀魏瑞啊，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魏瑞啊，这个。也是通过解说更多的去理解格斗吧，这也是跟王老师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然后这次见面解说的这个身份呀，我们去共同的去观看比赛，
1: 是
2: 去这个让观众更多的去理解比赛。
1: 刚才这个在这个台下还跟魏瑞聊说，以前是我在台下说，魏瑞在台上打，今天我们俩坐一块儿了。今天的这个狂欢夜确实是不仅场上的比赛给

0: 大家带来很多惊喜啊！我们的解说阵容也有非常多的惊喜彩蛋、盲盒，等着大家来发掘。现在场上的是黄帅路和加瓦德哈。
1: 对，
0: 这两个选手，怎么评价？
1: 我对黄帅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因为他在国内在疫情期间不停的这个打内战啊，这个也是这个通过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然后崭露了头角。
0: 是。
1: 刚才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加瓦德其实在国内也打了很多场比赛，比较勇猛，
0: 对，
1: 而且这种打击的这种力量动作是非常这个震撼的。
0: 确实，加瓦德应该说他是一个现在我们用一个网络词叫六边形战士，就是他各项的指标呢比较平均啊，没有明显短板，而且其实很多的咱们这个国内大家这个知名的好手都和加瓦德打过啊，这还真没有说占到说多大便宜啊，有不少还输给加瓦德了。
1: 你说这个国内的选手给他打，我记得杨明给他打过，杨明给他打胜出，但是很硬。刚才看到一记高扫啊，这个黑隐蔽，就是这个黄帅路，他的腿法刚才我一直在看，一直这个变化很多，有这个高扫，然后还有促踢，然后还有踢小腿，刚才又看到
0: 这下就
1: 有一个小绊子，
0: 对，
1: 这个是破坏对手的这个重心，
0: 就是这个很聪明很灵的这种招啊，
1: 打的是这个多变，然后对于对手让你这个琢磨不清。
0: 是，黄帅路99年很年轻啊，加瓦德91年的，两个人差了8岁的。
1: 这个现在运动员的职业的这个生涯是越来越长，因为他这个训练更体系，这个打法更科学，所以他会延长这个运动员的这个
0: 运动
1: 员的这个对职业寿命。你像早期的那个散打的那个时候，那个体系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体系不当导致提前退役。
0: 是，所以其实呢，说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啊，一定是要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的因素在里面指导，保护运动员，让他们有更好的发挥。
1: 对，第一场比赛这个结束，加瓦德这个表现特别好。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刚刚呢，这个加瓦德的垫脚啊，上来之后呢，直接在他面前直接比划了一通啊。
1: 对对。
0: 这也是言传身教型的这个垫脚了。
1: 对，他在给他指挥这个。用这种下晃去虚晃打这个摆拳，我看得很清楚。
0: 我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打啊。有了一个提示啊。那这会儿我们也来看一下上一局的数据。上一回合拳法的数量是21-24，两个人基本持平。加瓦德略占优势，有效打击数是3-3。腿法总数15-29，加瓦德略占优势，但是有效打击的腿法7-6，黄帅路呢稍占优势，膝法是5-2，有效的膝法的攻击是2-2。从数据上看，两个人上回合就很接近了。
1: 这回合这个黄帅路上来其实是很强势，一直在这个紧逼着对手，找这个拳法的机会，以及这个腿法的机会，
0: 是
1: 想去这个终结这场比赛，但是他还是这个小射加瓦德他看用这个技术其实是蹬这个后侧的这个腿部内侧的肌肉，
0: 对，
1: 因为内侧的肌肉你有些时候做防守的时候不是说像前腿提膝就可以，但是后腿这个防守
0: 不好防，
1: 对，不好防，
0: 而且更疼，
1: 对，你看那个一直在做不知道会不会有反应啊。
0: 这个一会儿我们注意看看他这脚下这个步伐啊，
1: 对对对，
0: 就能知道。
1: 从这个身体的这个维度，加瓦德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0: 对，
1: 所以他的这个动作几乎是没有回收，都是大开大合，
0: 对，就典型的这种力量型打法，
1: 对，力量，想这个一锤定音，
0: 对，
1: 结束这场比赛。 黄帅路的这个打法风格就是，其实就是比较这个黏，他是不断的去给你这种距离，不断的给你小动作去这个给你制造一些难度，
0: 对，
1: 然后去从而这个找到更合适的机会。
0: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像这个贾瓦德这种硬桥硬马这个打法，黄帅路这个如果用

0: 好了，刚好还能克他这个风格。
1: 对，可以克他，在不断的去干扰他，然后只要是有距离，加瓦的就是这种大开大合，
0: 是
1: 这种大摆拳，俄式大摆。
0: 小心，小心啊！这个刚才摇闪的时候，这对手呢打了一个连击。
1: 对，但是这个黄然六的防守其实还可以。
0: 其实从这个镜头上，我们画面上能够感受得到，对于对手的这个击打还是很有效的。你看这个面部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1: 对，其实，有没有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加瓦德一直在表现无所谓，无所谓，
0: 是，
1: 他一直觉得无所谓，其实是还是有那么一点效果。

0: 第三回合开始。
1: 第三回合，
0: 马石路人气很高啊。
1: 对，这个满场的这个呼声
0: 是。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郑州
0: 体育馆，
1: 郑州体育馆也是功夫狂欢夜，
0: 是
1: 雷锋功夫狂欢夜。今天这个现场也是爆满了观众，
0: 哎，真的是。
1: 对，可想而知这个郑州。河南武术之乡，
0: 哎，大家对于这个节目的喜欢啊，
1: 对这个
0: 溢于言表，
1: 从观众的这个呈现，能证明这个有多么热爱武林风，有多么喜欢我们的这个格斗选手。
0: 群众基础好，
1: 是吧？
0: 观众缘好啊。关键其实刚才我们还聊，是因为这优秀的平台给了很多年轻选手，像黄石路这样的年轻选手，更多的历练的机会啊。
1: 对，
0: 和像这个贾瓦德这样的这个很具实力的这种选手去交流、去比赛，真的对他们来说是挺好的一个提升。而且其实像今天现场观众这么多啊，这个满场的这种观众，如果年轻运动员在场上，会不会会受些影响？
1: 作为运动员，其实有的他是心态是相反的。如果观众多，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更加刺激
0: 哦。
1: 尤其是听到这个
0: 大家这个加油
1: 对
0: 助威啊
1: 这种这个呼唤声，还是很刺激的。
0: 是。
1: 刚才这个黄山路一记摆拳其实有效果，有效果。但是贾瓦德，
0: 哎呦，
1: 这个摆拳
0: 这得防好，这。
1: 刚才在这个拳法对攻的时候，这个贾瓦德还是
0: 有优势，
1: 有一点优势。
0: 因为这会儿我刚拿到上一回合的数据，拳法次数18-36，贾瓦德是倍数的领先，但是有效性上5-4，黄山路其实还稍占了一次的优势，腿法是22-13，黄山路明显有这个优势。有效腿法的击打是8-4，黄山路也是在领先的状态。膝法是4-3，有效打击是1-3，贾瓦德在这个数据上是处在领先。
1: 目前那个场上的表现，贾瓦德一直在游走。他游走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刚才黄帅路一个这个中线的一个触踢蹬到他了，蹬到他腹部，然后效果也比较明显。
0: 这个对他来说是有影响的，
1: 对，有影响。
0: 这个位置又得发力，
1: 对
0: 吧？又是核心这位置。
1: 所以贾瓦德这个一直对于这个中间的这个触踢一直做的防守很好。
0: 对。贾瓦德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真是比较稳的，
1: 对，一是这个区域防守，第二就是这种移动嘛，
0: 对，脚下的移动，继续还是利用快速的移动给自己找机会，漂亮哟。
1: 刚才那个黄安路已经吃了他的这种方式的摆拳，很危险。
0: 这场比赛也很精彩，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裁判给出的判定，到底谁能够获得这场比赛最终的胜利。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好的，那我们接下来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场的比赛，朋友们，这第四场的比赛啊，65公斤级的分指拳套的战斗。大家知道分指拳套呢，在这个擂台之上呢，更是能够让人看得惊心动魄。拳套呢更轻更薄，露着四指，在打击起来力度会更强，爆发力也会更强。所以说呢，也为我们的防守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场比赛值得所有朋友们期待。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巴西的，来自巴西的两项赛事的双腰带的拥有者马修斯·克利亚。红方选手唐山文旅萧旗俱乐部宋凯文。
1: 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分指拳套的65公斤级的超级战哈。
2: 是的。
1: 两位选手呢，中方选手是宋凯文，蓝方选手是来自巴西的马修斯·克雷亚。
2: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纸面数据啊。宋凯文是比对手大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呢，是比对手高了着实不少啊。大家看，一个174，一个167。那臂展呢，则是巴西的这位马修斯·克雷亚比他长了2公分。职业战绩两个人都不错，近3场的胜利来自马修斯，而2胜1负来自宋凯文。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天他的对手来自巴西的这位马修斯，我们必须要仔细的说一下，因为他是一位柔术高手，那么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都会非常的好，在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战绩。但是今天我们虽然带的是综合格斗使用的分指拳套，但是打的却是自由搏击的规则，所以对他呢，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
1: 是规则的限制。
2: 对，没错。因为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一下，他在身形上也是相对来讲会非常壮硕的一位选手，所以今天带给宋凯文的考验和挑战还是不小的。
1: 是的，宋凯文，这是近期比赛的一个击打的一个数据啊。
2: 没错，拳法的次数还是在一场比赛当中出了不少啊，180次一场比赛，有效打击次数61次，腿法的次数是4次，而有效打击是2次，膝法用的相对来讲少了一些。所以我们转回头来看，在宋凯文这边，如果我们单看纸面数据的话，他更强项的还是他的拳与拳之间的连击，包括拳腿的连击，拳带腿和腿带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以往他在比赛当中的一个利器。但是今天遇到了一位柔术系的高手，而且身材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比他壮硕，而且拳的力量感也是很足，很有穿透力的一位运动员。宋凯文究竟要怎么打，可能在他的战术安排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是的，
0: 65公斤级超级战，有请蓝方选手来自巴西的马修斯·克雷亚。

0: 都可以 OK， 出来。
1: 好，这场超级战是65公斤级的超级战，同时呢，特别要介绍，这是一场分指拳套比赛的规则。宋凯文来自于唐山文旅校区俱乐部，这也是魏瑞的弟子。他的对手蓝方的选手来自于巴西马修斯克雷亚。其实呢，这个说到这个唐山文旅校区俱乐部啊，我相信此刻这个魏瑞坐在这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也

0: 非常熟悉。咱们今年的这个年终盛典就还是会在这个唐山，
1: 对
0: 吧？连续多年啊，这个跟这个唐山文旅有很好的合作，
1: 很好的合作。我们来到这个赛场上，宋凯文是一个非常血性的一个选手。
0: 是，
1: 他第一次打完这种分值呢，他就说：“魏教练
0: 啊，
1: 我下一次还要打，很刺激。”
0: 上瘾了是吧？
1: 对，他说很刺激。
0: 嗯，
1: 打的那个时候也是这个鼻青脸肿的
0: 啊，
1: 但是他还是喜欢这种风格，所以一上来我们能看到宋凯文的这个表现就是只进不退，来吧。
0: 哎，咱们就说这个疼确实是疼啊，这个过瘾确实也是过瘾，这是典型的咱们说是比赛型选手是吧？
1: 嗯，比赛型选手，
0: 或者能不能说他是一个上头型选手？
1: 绝对上头
0: 啊。
1: 宋凯文的这个我们能看得到啊，他的技术其实是很粗糙的，主打一个就是猛，
0: 是主打一个不客气，也就是你这么说，
1: 主打一个就是猛。因为我对宋凯文的这个了解就是，打比赛只要是刺激就行，无论你打我，你看我没看到他的这个鼻子上面已经穿血了，
0: 嗯，
1: 但是不退，来吧，你就打我愿意，但是我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0: 是，这个凯文刚才那个评价是魏瑞说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1: 这个比赛啊，这种比赛是大家观众想去看到的，但是真正这个懂技术啊，会看比赛的还是喜欢要有点技术，要有点计谋。
0: 咱就说这个比赛风格，我觉得是各有不同。这是属于各花入各眼。你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很喜欢宋凯文这样的一个选手，因为咱们说运动，尤其是这个对抗类的格斗类运动，要的就是这股的劲儿，
1: 对，
0: 是吧？要的就是这股的不服输的劲儿，要的就是这股对手越强我越强的劲儿，是吧？宋凯文，这个我们对他的评价，实力不强，遇强则强。
1: 对，是遇猛则猛
0: 啊，遇猛则猛啊，
1: 遇猛则猛。对，我们能看到这个霸气的这个移动，还有这种防反的技术做的是非常好。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凯文能去这个利用一些腿法，先别拼拳，因为拼拳对方直接就是能把你的这个打的第一次的这个进攻很好的给反击打回去
0: 了。对。对哦，对方打得还是很聪明的啊！这个克雷亚，你看在这一局临近结束的时候，多次的利用移动啊，来消耗这个宋凯文的这个进攻的这个状态。
1: 第一回合这个结束，我们能看到宋凯文的这个左眼已经肿了起来，所以啊，还是要这个有勇有谋。
0: 是。

0: 来，发。
1: 好，第二回合开始了。我们看这宋凯文啊，上一回合确实成了不少对方的这个攻击啊。
2: 哎呦，后摆拳刚才打到了。这个宋凯文虽然是我的队员，但是以技术来说，我觉得他的技术还是有点粗糙。我希望这回合。即使这个猛，希望能这个
1: 稍微收一点是吧？稍微收一点，这个再打的冷静一点。
2: 还又这个受到了对方的两次迎击。
1: 这个我给大家爆一料啊，刚才这个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没准还在各位这个
2: 正在边整，
1: 对，做这个
2: 技术
1: 支持呢。如果是这会儿让你给他建议，你觉得他怎么打会更好一些？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拼拳其实这个不占优势，我觉得可以拿这个腿去调动一下，比如踢踢这个小动作，蹬一蹬腿，做一做直线的动作，然后再去做一些拳法的技术。
1: 就其实不能，咱们说就是埋着头给对手这么就是硬对着干。因为对手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他打法还是其实挺成熟的，
2: 很成熟，而且这个后闪是相当好。
1: 对，这个而且打的也比较老道，比较油。
2: 对，所以凯文可以这个，对，哎呀，这个踢腿这个效果就有了。
1: 哎，对，
2: 对，踢腿效果有了。
1: 好，连续扫，我在这儿。
2: 对，
1: 就这么扫。
2: 哎呀，把防守拿起来呀。
1: 是。
2: 对，防守拿起来。
1: 扫的对方这已经是换的腿了。
2: 这个需要一下，
1: 要稍微治疗一下，这眼睛肿的有点影响。
2: 那个会影响这视线，如果影响到视线，就会影响到比赛。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比赛。

0: 这个还是对于运动员这个保护，
1: 对，
0: 很重要。
1: 其实对于就是现在我们在之前下午咱们俩解说其他比赛的时候还聊到这一点，对于运动员的这个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孙海文确实整个的这个状态打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英勇的。但是正如刚刚温热给到的一些建议啊，其实建议孙海文可以稍稍的啊把自己的状态冷下来，冷下来一点，把自己的防守再做得严密一点。
0: 对，孙海文看到了血很兴奋。对于这种选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支持尊重，但是对于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他需要真正的要改变，
1: 还需要再磨。
0: 对，因为在台下的时候我就跟宋海文我就不断地在提醒他，我说这个你喜欢拼打，一定要把下巴收住，
1: 是
0: 要把防守拿好。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拼的时候是有
1: 你得有资本啊。
0: 对，你是50%，
1: 是，
0: 对，
1: 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都敞开给人家，就别人一万一打到你这个怎么办。
0: 对，孙凯文把他的腿已经踢出反应了，其实我们能看得到孙凯文是这个一腔热血的还在往前顶着走。
1: 对，但是这孙凯文这打法说实话我这个个人很欣赏，但是我同时也有点心疼，就这个真是跟对手这个血拼肉搏这个感觉，是让我们觉得这个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个运动状态。但是对手不得不说打得还

0: 爸，
1: 凯瑞打头打肚子。
2: 好，现在第三回合开始了啊！这个此刻呀，我相信现场很多的朋友都和我们俩感受是一样的啊，都在为宋凯文加油鼓劲儿。这个我想到这个有一句这个电视剧台词，就是说这个打得有血性，说什么宗师之上一换一，宗师之下我无敌。这宋凯文我感觉就是有这种状态，就是有一种这一往无前，我就是跟你换，我就豁出去了跟你打的感觉。
1: 对，他就是顶着往前走，随便你这个怎么摧残，但是我的意志就在这儿。
2: 是，
1: 所以这个在擂台上面，我们不能不只是看到运动员的这个各个这个技术的这个能力，其实意志品质这一块，我觉得更值得我们这个从业者也好，这个业余爱好者也好，更多的去学习这方面的这个精神。
2: 其实我想，这个很多朋友喜欢这个格斗，喜欢武林风，也是因为从这个擂台上，就是能够看到这真正的这种叫精气神，对吧？这种精气神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需要具备的，工作也好啊，学习也好，生活也好，我们需要有面对困难的这股精气神。
1: 这个从擂台其实也是人生啊，从擂台上面我们这个遇到的一些困难，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怎么去克服？
2: 就是不能怂啊，就是得咬着牙上。
1: 但是咬着牙上要有方法。
2: 哎，这个回来了，
1: 要有方法。
2: 这个对于现在还有1分30多秒、啊。
1: 其实凯文虽然这个一直这个看有对手有这个有重创，但是很积极。
2: 是，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数据啊。上一回合的这个数据。拳法的比例是28:62啊，马修斯明显的占优，但是有效打击6:7，其实差的倒并不多。腿法次数21:2，宋凯文有了明显的优势，绝对优势。腿法的有效打击15:0，宋凯文是绝对优势。膝法的次数是2:0啊，其实对方全占优，宋凯文腿占优啊。
1: 宋凯文从这个积极上面，其实我觉得优势很大。但是他的这个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2: 是，
1: 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他的这个打击效果也有。因为在这个不停的再去寻找一些机会，对方也是感受到这个拼命三郎的这种精神吧。
2: 哎呦，宋凯文是不是意思是挂他的后脑啊？哎呦，宋凯文啊，真是啊，我这说实话，我看完这场比赛，我对他这个心生敬佩啊，这个打法真的是我非常欣赏的。

0: 体能是也有点下来了。
1: 体能下来，因为他不断的在输出，
0: 对，
1: 这个导致这个体能下降。
0: 是，
1: 但是
2: 手别放下，防守的手别放下。哎呦，这场比赛我觉得是要给宋凯文掌声的。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他打出了自己的这个血性和精气神，那也让我们来最后看看啊，到底是谁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其实从数据上看，一方全占优，一方腿占优。
1: 对，从这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凯文还是有点优势，
2: 是
1: 二三回合这个就明显被对方给控制住了。
2: 我们也看看最终裁判给出的结果。
1: 最终这个数据，

0: 结果。好，我们共同来关注最终的结果。一号裁判28比29，二号裁判27比30，三号裁判27比30，结果蓝方胜。好，那接下来的这场76公斤级的对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蓝方选手。蓝方选手啊，拿了很多年的冠军啊，在俄罗斯战斗的民族叫加波夫。红方运动员 WF 2020年的超级新人王，他叫大魔王李辉。
1: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这个李辉对阵俄罗斯的加伯夫。我们还是先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位运动员。
2: 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李辉3公分的优势，臂展方面一样也是3公分的优势。最近两个人的比赛3场的战绩都是1胜2负，而两个人的职业战绩，我们能够看到李辉这边还是在比赛经验上会更足一些。那看一下他们的比赛近期的数据哈，在拳法上，一场比赛171次，有效击打次数38次，拳法还是蛮准的。起腿72次，有效击打次数28次，腿也是李辉的利器。膝法2次，但是有效击中次数是0。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加波夫哈，那么出拳明显是比李辉会少一些，但是在有效击打的次数上，我觉得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从以往的视频，但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当中确实能够看到这一点，虽然他的拳会比较重哈。腿法也是20次的起腿次数，但是有6次有效打击，但是膝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9次起膝当中4次有效打击。而且今天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值得期待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加波夫在俄罗斯的锦标赛当中，从2015到2017年，包括2019、2020和2022年，都是拿到了冠军。那李辉这边呢，也是 WF 2020年超级的新人王，75公斤级的冠军，并且还有 IPCC 中国区的75公斤级的金腰带，所以这两位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
1: 是的，在这个级别国内的选手啊，李辉还是属于在顶尖的。
2: 没错，
1: 他技术比较全面。他可以打这个进攻，防守反击的质量也非常高。
2: 是我比较担心他的一点，就是前段时间在比赛当中手受伤了嘛。今天在运动员休息区专门问他，就前一段就说手恢复的怎么样，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今天就看他的表现了。刚才他的欢喜冤家薛延庆那场比赛没打成哈，
1: 憋屈死了，
2: 对，也憋屈死了，真的是。那这场比赛就让李辉带着薛延庆的这口怨气，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带着两个人的期望给一场好的发挥，好不好？
1: 是的。
0: 首先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来自俄罗斯的加波夫。

0: 站好，
1: 站立，快！
2: 好，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76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大王李辉对阵来自俄罗斯的蓝方选手加伯夫。那今天呢，确实惊喜不断啊，也不断的给大家开盲盒。此刻，在我身边的这个解说嘉宾啊，是谁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洪祥指导啊。
3: 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啊，我是王洪祥，特别高兴今天跟王老师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啊！刚才是魏瑞啊，我俩换着来啊。
2: 是，
3: 今天这个嗓子有点哑，可能听着有点不太像我，是吧？
2: 但是听着特别的深沉沧桑，且有魅力啊！
3: 哎呀，谢谢谢谢。哎，
2: 就像今天晚上的这个魔方的比赛一样啊，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心动啊。这场比赛呢，李辉和加伯夫的比赛啊，也是相对之前的比赛，他的量级啊要
3: 大了一些，
2: 提升了啊，
3: 78公斤级的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加伯夫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上肢啊，肌肉这个
2: 肌肉维度和
3: 维度
2: 都很好，
3: 对。那李辉呢，身高稍微要高一些，
2: 对，
3: 啊，所以说一寸长一寸强，
2: 是
3: 一寸短一寸险。
2: 来看看两位的数据啊，李辉是95年，加伯夫是98年，差了3岁。身高上呢，李辉80，臂展191，这个是
3: 啊，臂展比较
2: 对，
3: 比较长，
2: 很明显的优势。加伯夫呢，178的身高，但是刚才其实范老师也说到了，你看他的这个身上这个肌肉，他的这个解析度确实是维度也更加的
3: 差。你看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
2: 对，
3: 一种重炮手，
2: 是
3: 我们相对李辉来说技术比较细腻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和风格，
2: 这得防对手重击，这个得小心啊。
3: 李辉呢移动比较快，况且控制距离的能力也比较强，控制场上比赛节奏的能力也非常强。
2: 是，
3: 来啊，一个整腿来去控制一些距离，然后拳去点一下，看能不能。
2: 好，你看对手啊，就顶着往里进，
3: 顶着往里进啊，扫踢，啊，突然一个摆拳。两个人其实都是顶着往里进，
2: 是
3: 特别这个加伯夫啊，这个做好防守，头啊往里拱，
2: 对，
3: 拱着进啊，尽可能的打这种贴身战，
2: 是他对自己的防守还是比较有
3: 信心的
2: 啊，
3: 比较有自信的，
2: 报价比较扎实，然后进去之后直接打佛，你手一放下来，一旦放下来，我
3: 就有可能会中到
2: 头上走啊，
3: 哎，就有可能往头上走，就是击腹击头，刚才一个顶膝，
2: 是
3: 不差点啊，打到这个李辉的面门啊。刚才做了一个孤劲顶膝啊，拳比较重啊，李辉的反击，找机会，扫踢，
2: 先不要慌，防住对方的这个重击，别吃了一个
3: 重击，是的，还有10秒钟的时间，扫踢，击腹击头，扫踢啊，卡夫踢啊，踢。哇，非常的精彩啊，
2: 很精彩啊，漂亮的比赛，
3: 是的。

0: 强突。
1: 对，因为他的身高啊的原因，所以说他想打这种近身战，
2: 是、
1: 啊、贴身战。
2: 对，
1: 所以说一直啊压迫性的这种打法，往里走，往里走做防守啊，在做防守的这种有机会的情况下输出重拳重炮。啊，能看得出来，这个两位选手的身体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打法也不一样。
2: 确实，
1: 俄罗斯的选手加波夫啊，
2: 加波夫
1: 是打的这种重炮啊，
2: 对，
1: 重击虽然动作不多，但非常重。
2: 是。
1: 李辉呢，主要打的这种移动，打的灵活啊，打的这种技战术。
2: 这确实从这个上一回合的数据上也有明显的这个体现。拳法的次数27比47，李辉呢比对手少了20次，但是有效打击上呢，有效拳法是5比4，两个人基本上持平。但是腿法腿法呢就不一样了，腿法呢是25比7，李辉的这个腿法比对手
1: 的多一些，
2: 三倍还多啊。
1: 是的，
2: 有效腿法打击是11比3，膝法3比4，双方基本差不多。有效击打的膝法呢是1比2，对手呢稍占一点优势，
1: 稍占一点优势啊。李辉还是基本上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局面，
2: 对，
1: 和节奏。因为这个重炮手这个加波夫啊，还是进攻还是比较
2: 他比较犀利
1: 啊，犀利，压的压的比较紧的，压的比较紧。
2: 但是李辉，我觉得其实他的防守做的还挺好，
1: 对，防守还可以，
2: 没吃对手。
1: 对，
2: 但说实话，就是对手的这重击，这连扛两回合，这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李辉还是。化解的还是不错的，
2: 对，
1: 从整个的节奏的控制，包括场上局面的控制，不愧为是老运动员，还有一个是有经验的运动员，
2: 是
1: 啊，他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利用自己的控制距离的能力，场上的经验把握的还可以，
2: 对，
1: 还不错。
2: 大家看这他这个防守的报价啊，
1: 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
2: 对，他很严密
1: 啊，打这种防守反击啊，点击服扫踢，
2: 左右打服，
1: 哎呦，底膝
2: 跳膝。
1: 差一点，这个顶到了对方的头，
2: 是吧？这个突施冷箭其实还是蛮灵的，
1: 哎，
2: 咱们说有枣没枣打三杆子，万一中了他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在掌握这个时间差上，
2: 是
1: 啊。
2: 这种突施冷箭的招必须得时机把握了，
1: 时机把握的好，
2: 有些这个
1: 距离把握的好，
2: 对，距离、时机，然后呢，这个力道都得准，
1: 是的，是的。其实李辉还是一个能有创造力的选手啊，
2: 是，
1: 李辉也是一名
2: 对
1: 95年的，也是一名
2: 算是成熟的
1: 这个运动员了啊，成熟的运动员了。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现场，他是能够有创造力的，能够控制场上局面的，
2: 对，打得很精彩。我们也期待下一回合李辉有更好的发挥。
1: 是的。

0: 立，快！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上来之后，加布夫还是这个打法啊，还有这个硬顶着李辉的进攻往里。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开始了，
0: 这也是今天他们俩之间啊最关键的一回合了。
1: 是的，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其实李辉加快了这个防守反击的力度和密度，进攻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两个人的拳法的次数是30-37，加伯夫稍占一点优势。有效拳法对6-3，李辉其实有效打击还是高的。腿法12-6，李辉绝对优势。有效腿法6-1，李辉还是明显的绝对优势。
1: 是的，
0: 膝法在上回合当中对手有领先，5-11，有效的膝法记得2-4，加伯夫是领先的。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回合，李辉已经开始主动了，已经开始输出的动作开始多了，似乎找到了这种节奏。那么看看第三回合一开始，我觉得李辉整个的这种聚集的保持这种节奏掌握的也不错。那么加伯夫依然是拼得很凶。
0: 哎呀，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李辉来讲啊，其实他面对这个加伯夫也真的是一位强劲的对手。
1: 是的，一上勾拳，上勾拳打得非常干脆啊，连续的进攻。

0: 哇、哦，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加波夫一个贴身啊，来躲过一劫、啊、
1: 是。就差一步，
0: 就差一步，
1: 啊、就差一步、啊，就着这口气儿啊，我们看看李辉能不能乘胜追击。
0: 李辉慢慢的越来输出的动作越多，况且非常的主动，
1: 有经验啊，这个时候老棒、啊，
0: 老棒，这来去调整一下节奏，
1: 这有点油啊，这打的
0: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啊，比较有经验的啊。李辉的一个上勾拳，一个后手，
1: 哦，来了来了。
0: 来看看我们还能不能继续，
1: 行不行？哦，没有，哦，对手还能打，
0: 还能打，还能打。哎、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受到重击了，看看李辉能不能把握住这机会。
1: 哎，死掉了，
0: 护
1: 士
0: 也打掉了，护士脱落。
1: 这个我觉得对手多少有点故意啊。我猜多少有点故意。
0: 你对运动员的选手掌握还是比较明了的。
1: 对，主要主打一个敢说。你看，
0: 他是在拖延时间的调整。
1: 对，
0: 有这样的嫌疑。
1: 拖延时间啊，这是拖延时间，
0: 有这样的嫌疑。
1: 但是加波夫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这是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很有经验啊。李辉防住，小心，这个漂亮，这个接接对了，就得这么拖着他，不能让他这一下起来。
0: 十秒钟的时间了，
1: 漂亮，
0: 抓住机会，
1: 哇，漂亮，有，后拳打到，
0: 这个双拳一力，李辉想和他战搏，但是加波夫想坚持到底。哎呦，比赛结束了，
1: 这比赛打到最后。这才是这场比赛的这个核心和精华呀！
0: 哎呦，不管有没有 KO， 但是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对，李辉打得太精彩了。
0: 是的。
1: 现场的观众自动自发的在给李辉
0: 欢呼。李辉确实不错，确实好样的。
1: 是，
0: 但是加波夫的毅力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1: 有实力啊、有经验，
0: 有经验，还有毅力。
1: 对。但是李辉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更聪明，
0: 聪明，
1: 也更精准，
0: 对，精准，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运动员。

0: 血沸腾，属于河南卫视狂欢夜的夜晚。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红方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

0: 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我跟你说，肯定有办法。
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6: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等病人。
7: 这个病人是 HIV。
8: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9: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花枪》取材于《新唐传》和《隋唐演义》，这是豫剧舞台上的一出传统名剧，经过诸多艺术家不断的改革和创造，最终成为一出家喻户晓的家庭伦理轻喜剧，其中以崔兰田、马金凤两位老师的版本最广为流传。
1: 你可认识
0: 后被京剧、评剧等多个剧种移植，随即成为享誉全国的一出大戏。

0: 你是何人？
1: 俺名罗焕，俺到瓦岗寨前来寻找我家爷爷。
0: 一派胡言，看恁枪！
1: 你连续三枪，还要还手了，快枪！

0: 罗环，快请你家叔叔南迎许环。
1: 叔叔，走吧，俺奶奶请你来。
0: 哼，
1: 叔叔，走吧，走吧，走。

0: 儿媳，快快与你二弟看座。
1: 是，二弟请来落座。二弟请坐。
2: 哪个是你二弟？哪个是你二弟？俺是你爷爷罗腾。
0: 我来问你，你夫差你下山为了何事？你要一试二枪。
2: 你且止不口。尔等分明是杨林的奸细，今日被擒，要杀便杀，不必多言。少爷乃盖世英雄，岂肯与你们这些奸细虚晃？呸！

0: 小莹，小莹，你别唱了，你唱了不对吧？那这是我的词，你再唱啊！
1: 你见你，你让我。
0: 小莹这个角色你演的绝对不合适。呀，
1: 我合适！你看恁妹子这个人，妹子这脸长得真清，老天爷眼见为止。你说你别跟他争了，你叫我演一回。
2: 哎，
1: 也还
0: 这个姜桂枝，你说俺俩谁演着合适？
1: 姜桂枝，
2: 光这站在我身上。张小莹，就你演姜桂枝啊？那罗玉不是现在不要你，不是年前他也不要你。这个姜桂枝啊，你跟着我演，跟着我演，跟着我演。
1: 你别跟那喷的，
2: 咋了？喷上那比吧。
1: 你比比吧，
2: 比
1: 比就比比，来，来，你说比啥？你说你比啥？你说比啥？咱比啥？比啥？你说比啥？来来，喷的，来来吧。
3: 闲言碎语不多讲，
4: 罗家强对不了姜家强。
5: 姜桂枝刚刚送走罗成江，程咬金后面紧跟上。
4: 哎，恁别看这个程咬金平时看着挺鲁莽，倒也是粗中有细，热心肠。
5: 他一看罗毅这微表情，就知道不是他罗毅说的那个情况，
4: 所以他带着两匹绸缎、两匹骡，还有那牛肉、羊肉两大筐，
5: 高过电信装的盒，还有那花皮儿的西瓜脆沙瓤。
4: 众位要问他来弄啥，他要把姜氏夫人迎上瓦岗。
5: 刚烈的老伯母能否答应，咱还得看看下面戏咋

0: 启禀老夫人，瓦岗寨十大男有同阿伟将军拜见。
1: 快快有请。
0: 有请阿伟将军。啊哈。

0: 先过，老板快过，
1: 请坐，请坐，
0: 先坐。老板母一想身体可好啊，
1: 好好好。
2: 老板母你的身子骨还扎实吧？
1: 扎实扎实。二位英雄，今日是何人差你们下

0: 咱的呀。
1: 哎，老白沫。
2: 接到了白沫的信一封，信一封。忙坏了瓦岗钟弟兄，钟弟兄。被酒宴，程大王差俺把您迎。

洗头洗脸还把一个，他为你侯宅打扫净，请百慕上山去抬

0: 人先行一步，大王准备些玻璃烧口酒的。理该如此，揣了进去，
1: 哎，揣了进去，
2: 揣进去，
0: 哎呀，
1: 啊，抓着，抓着，抓着，
2: 逮我！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我拔了，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不是说请我来喝茶了吗？
1: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抓你了？
2: 殴打皇军，
0: 你眼瞎吗？是他先打的我。
1: 证据呢？

0: 嗯，好，我知道了。嗯。
1: 附近的人我都问过了，小姐不在事发现场。
2: 局长，还有一件事，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楚强把姜文山抓到宪兵队去了。听说楚强是拿着秋野少佐的手令，到您府里把人带走了。
3: 太不像话了，
0: 敢到我家里去抓人。
1: 局长，怎么办？
3: 秋野把姓杨的共产党和姜文山一起抓到宪兵队，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1: 哟，如果姜文山真的是共产党，就这小子那愣头青，这次肯定会露马脚。
3: 如果姜文山真是共产党，他活该被枪毙。
1: 他是活该呀，可楚强会借他做您的文章啊。

0: 吃了，您吃吧。小子，先服水土再吃吧。
1: 用不着，我就是土生土长的白茶人。

0: 叫什么？
1: 黑皮。
0: 哦，这饭我能吃吗？

0: 是谁啊？
1: 他是老杨，是水果店老板，听说是共产党。
2: 老爷，您回来了。
3: 啊，
2: 少奶奶说有事要见您。
3: 就说我睡了，不见。
2: 哦。
4: 干爹，您不能不管我们了。楚香跟您有矛盾，他就拿姜文山开刀，他这是想杀姜文山给您看呢，大山子冤呢。
3: 你要真想救姜文山的话，就跟我说实话。你们去长楼到底干什么？楚香说，你们好像跟什么人接头，是不是？
4: 楚强血口喷人，本来这单生意我们不想做了，要回苏州，是您说的，让我们把产检安顿好了再走。姜文山才去跟人家谈价钱呢。
3: 姜文山，从小我看着长大，我和他爹是把兄弟，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都不会害他。但前提是，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否则我救不了他。
4: 干爹，您不信我，你还不信三叔吗？啊！
0: 是啊，老爷。
3: 如果真的不是，那么这件事还有挽回的余地。这样吧。明天我去宪兵队看看，我会尽力的。你回去休息吧。
4: 好，谢谢干爹。
0: 少奶奶，请。

0: 什么情况？
1: 给我好好盯着，这小子骨头硬，
2: 拳头也硬，是个练家子。
1: 找个机会，把这个藏到他跟老杨的部位里下去。
2: 哎，主席，那小子真是廖局长的猫眼女婿。
1: 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2: 廖局长头上的土可不好动。
1: 嗯，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头上的土好动是吗？
2: 我不是那意思。
3: 是啊，红袖女来了，说是给姓姜的送衣服和被子。

0: 少爷，
1: 大山子，大山子，
2: 你怎么来了？
1: 大山子，
3: 哭什么哭啊？我还活着在吗？
1: 该您说了，一定会救你出来的，你再忍两天啊！
2: 别担心我，赶紧把正事办了。
1: 参见我们部门。

0: 师在里面待着，什么事儿也别管啊。
1: 我可以不欺负别人，但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人不欺负我呀。
0: 欺负你你也忍着，再过两天你就出来了，千万别惹事儿啊。
2: 我告诉你，我就不走了。楚翔不是要调查我吗？他如果不调查清楚，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哪儿也不去。
3: 哎，少爷，这事儿可使不得性子。等你干爹把事情办妥了，我就来接你啊。
0: 江一山，你都惹了那么多事儿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1: 行了，回吧。
0: 哎，千万别惹事儿啊！
4: 回吧，回吧。
5: 哎，少爷，东西。
6: 三叔，
7: 哎，
6: 我考虑了一下，我还是搬到客栈去住吧。
7: 哟，这家里住得好好的，干嘛要搬出去啊？
6: 我们已经给干爹添了太多麻烦了，现在大山子又坐牢了，我一个人住在府上，我觉得特别别扭。
7: 别想那么多，廖府就是娘家。
6: 可是大山子不在，我怕小姐她。
7: 我们家小姐就是那脾气，包子嘴豆腐心。你看，大山子出了事儿，她不也没影了吗？对不对？
6: 那我也没脸住在府上。
7: 哎呀，少奶奶，您看现在外边这世道，兵荒马乱的，您非得要搬出去住，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算老爷不怪罪，我怎么向大山子交代呀？是吧？听话啊。
8: 廖小姐，你怎么来了？
9: 我来坐牢。
8: 坐牢？坐什么牢？
9: 我打你了，
6: 把我抓起来吧。
8: 你有病吧？
9: 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和江文山关在一块儿。
8: 关在一块儿？这儿是监狱。我不如给你们俩弄间新房算了。
9: 好啊，谢谢你。
8: 看不出来，你对江文山还真是情真意切啊。不过我提醒你，他可是个有妇之夫。
9: 我不管，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8: 好，你可以不管他有没有老婆，但是你不能不管他是个什么人。
9: 楚科长啊，看来你比我更了解他。
8: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他是个共产党。自打我把他关到这个地方以后，他就一直跟着那个姓杨的屁股后边转，你知道吗？
9: 楚强，不要往江文山的头上扣屎盆子。
8: 不光是他，他老婆也是。
9: 那人是谁跟我没关系，但是我警告你，不许伤害江文山。
8: 哦，对了，还有一个女人，不过她不是共产党，她是军统。
9: 那你怎么不把那俩混蛋都抓进来？
8: 你以为我把江文山关在这儿和老杨关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从他身上找到缺口，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抓起来。
9: 就怕你的如意算盘打不响。如果江文山不是共产党，我看你怎么跟老廖交代。
8: 是啊，江文山看起来是不像，不过我相信我的直觉。
10: 新来的，昨天我那饭好吃不？
11: 想怎么着？
10: 我不想怎么着，我想让你把它给我吐出来。
11: 你娘那个腿儿啊！
10: 你骂我，那，

0: 啊！
1: 太早了。

来人！来人！

0: 江哥，从今儿起，黑皮这条命就是您的了，随时要，随时拿去，紧不紧？
1: 喂，你小子以前是干什么的？
0: 说来惭愧了，我之前是在邮局上班，就因为造假信敲诈日本翻译官，这不就进来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呢？
0: 我的是狐假虎威，仗着我表舅的名号才。
1: 你表舅是谁啊？
0: 黑龙堂知道吧？黑龙堂和马家堂是白城最大的两个帮会，这你都不知道，你肯定不是白城人。
1: 你就说你表舅是谁？
0: 黑龙堂的大当家胡爷啊。
1: 不，听着蛮威风的。
0: 啥叫听起来？那是真威风。哎呀，我算想好了，饭碗也丢了，等我出去之后就去找我表舅，在他手底下混口饭吃。
1: KP， 嗯，我这次来白城做残检生意，万一是没做成的话，你帮我跟他引荐引荐，让我也混口饭吃。
0: 行啊，没问题。到时候咱俩合占一个堂口，他就发了。
2: 黑皮
0: 到，
2: 出来。
0: 是。
3: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0: 江文山和那个老杨，谁都不搭理谁，好像根本就不认识。
1: 难道我判断错了？
0: 主席，我看那个江文山怎么都不像共产党。
2: 那你看他像什么？
0: 像黑帮老大。
3: 打。
0: 那我还用不用盯着他呀？
4: 江文山抢到匕首了吗？
0: 抢到了，藏袖子。
4: 行了，走吧。
5: 楚强把江文山和那个姓杨的共产党关在一块儿，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接头的迹象。我猜楚强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2: 我们要不要派个人也进监狱去？
6: 不用了，不用多久，这个楚强就会把江文山给放了，要不然把他抓进去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2: 你是说，楚强会给江文山和老杨创造条件，让他们接头？楚强放了江文山，然后跟在江文山的屁股后面，就可以顺藤摸瓜的找到田中进夫。
5: 当然，如果江文山是共产党，
2: 但愿我们的猜测正确啊！这样就可以跟他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5: 中转站的运输信息，你还要留意观察。不能因为田中进夫的任务而中断。
2: 嗯，你放心，兄弟们都在正常工作。

0: 小姐，你们怎么都站这儿？辛苦吧啊！
1: 奶娘，你到一边去，我单独跟她说几句话。
0: 啊。
2: 我去宪兵队了。
3: 我也去了。
2: 楚强把姜文山和姓杨的共产党关在了一起。
3: 楚强是故意陷害姜文山的。
2: 他说姜文山是共产党，另外还怀疑两个女人，
3: 一个是你，一个是我。
2: 他说的那个人是军统，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没准儿你就是军统呢。
2: 真该把你给关起来，
3: 最好是关一辈子，这样子你就能抢走我的男人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姜文山爱的人是我，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昨天的事儿看不出来吗？
3: 你看出什么来了？
2: 姜文山的脾气你是了解的，他是为了我才跟楚强走的。我要是你，就主动离开姜文山。
3: 你说的对，这样的男人没什么好留恋的。我让给你了，
0: 少奶奶，你不要走，大嫂子回来会闹的。
4: 你都看见了，这家伙还能待吗？
0: 我们小姐就是这样，口没遮拦，她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4: 我怎么别往心里去啊？小姐拿我跟仇人似的，大山子跟她不明不白的，我受够了。
0: 少奶奶，老爷，
3: 干爹。
5: 你不能走，
4: 是小姐的。
5: 春晓，我会说的。你们两口子一起来，现在你一个人走，让别人看我廖家的笑话吗？
4: 干爹，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郝军。
0: 啊。少奶奶，给我吧。
5: 等大山子回来，你们三个当着我的面把问题解决一下。
4: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已经跟孝天大佐说好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放人的。再等等。
4: 干爹。

0: 在武赫朗发现匕首，这是谁的？在哪儿发现的？是靠中间的两个铺位发现的。是谁的铺位啊？
1: 是他们两个出来，
2: 外面的人听着，匕首不是。

0: 你呢？
1: 我跟他怎么不一样？我也要求。
0: 上路饭你也要求吗？他是吃了这顿就没有下顿。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明天要枪毙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
2: 为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3: 我让你滚远点儿！
2: 你是不是老杨？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让你滚远点儿！

0: 江文善，你可以走了。就这么让我走了？回去好好谢谢你的局长大人吧。
1: 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了，我还不走了呢。
0: 站住！我也告诉你，这个地方不是你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1: 我今儿走。

0: 江大英雄，你终于出来啦！你怎么来了？
1: 接你啊！去哪儿？我爱去哪儿去哪儿。哎，住了2天监狱还长脾气了，跟我回家。
0: 跟你回家，那是你家好吗？
1: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0: 我是我，你是你，我是有老婆的人了。
1: 老廖说了，让你跟我回去，你我还有彭秀女，我们当他的面把问题给解决了。
0: 莫名其妙。我老婆在不在？
2: 你老婆？哪个呀？
0: 彭秀女啊。
2: 不在。

0: 没来，我骗你干什么？
1: 彼は本当に気が狂うか。
2: 彼に全身検査を施行した。彼の脳に傷を負われて精神病。もう一度検査をしますか。
1: いいんだ。
3: 把他放了，还是盯着。
4: 阿四说，姜文山去了梅花客栈，好像去找人，没找到，又离开了。
0: 看来这个梅花客栈果然有问题。
4: 可我仔细搜查过了，阿四也住进了梅花客栈，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
0: 我得赶紧让姜文山和彭秀敏离开我家。只有放他们自由，才有可能引蛇出洞。
4: 会不会姜文山早就怀疑你了，跟你来了个声东击西？
0: 姜文山是不会怀疑我的。
4: 你不要再沉迷于个人情感里了，你别忘了，不管你们有多相爱，也改变不了你们是生死对头这一事实。

0: 少爷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去给少爷捎点水，洗洗晦气啊。走了，你们去梅花客栈。
1: 廖一清不准走。我去过了。你去过了？有没有人跟踪你？
2: 绕了一道圈，甩掉尾巴才过去的。你变得警惕了。多谢老婆大人夸奖啊。
1: 走，进去，你看看怎么离开六府。
3: 大山子。祝贺你平安出狱。谢谢。
2: 大山子，来，我们一起谢谢干爹吧。大山子，咱俩谢谢老廖。
3: 小嫂子，老廖，干爹，这次我得感谢你，我敬你一杯。 三个的事儿我不想插嘴，但是作为长辈，我不希望你们无休止的闹下去。大山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不明白。干爹的意思是，你必须在我和春晓之间做出选择。

0: 你选什么呀？你要是想和春晓履行婚约，那我们就离婚；你要是选择我，就跟我回苏州。
1: 吃菜，吃菜，吃菜！吃菜！我两个都选成吧。
2: 哎，老婆，哎，
3: 我没说，
2: 你别拉我，我自己走。
1: 你只能选一个。
2: 别生气了，我跟你走还不行吗？
1: 滚！行了，他们都走了。小祖宗，你快坐下吧。
2: 我们后边至少跟了三条尾巴。怎么了？没怎么。
1: 是不是因为廖春晓啊？
2: 他这会儿该多伤心啊！
1: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抛开儿女私情。
2: 好难呐！
1: 走吧。

0: 了，
1: 客满了。
2: 我们多给你钱。
1: 又是你。
2: 我们欠你钱了。
3: 我们在这住惯了，不想去别的地方。
1: 哼，你们以为我有钱不想赚啊？真满了。
2: 哎，上次给我们住那间呢？
1: 一个男人住了好多天了。
2: 好吧，我把他赶走。
1: 哎，
4: 不是，
1: 哎，你。跟老娘动手了，老娘从小在白城混到大，什么人没见过，哼，就是马家堂的二当家马老七，见了老娘也得赔上几分笑脸，你算什么东西。
2: 功夫不错，你这口气也不行啊。
3: 麻烦你再想想办法嘛。
1: 哼，你们俩怎么回事？城里那么多旅店你们不住，非得住老娘这儿。要住就住柴房，别的没有。
2: 我就住柴房。
1: 柴房也不让住。
2: 哎，你刚才不是
1: 老娘改变主意了怎么着？
2: 老婆你好，现在天色挺晚的，你发发善心，让我老婆和你挤一晚上，我就睡在大堂，免费给你打金，对吧？
3: 是啊是啊，我们多给你点钱，明天客房空出来了我们再搬进去啊。
1: 跟我来。
2: 全给他。
3: 上一次上一次

0: 我下去了，那你小心点，
1: 把大门关好，小心外面的狗。

0: 你干什么？我去撒尿。撒尿有什么好看的？吓死我了！做贼呀？
1: 你怎么还不睡？我跟你老婆一起睡就睡不着。哎，你想跟我一起睡？
0: 就凭你，也想动老娘的主意？切！
1: 那我睡哪儿啊？
0: 抱着，你上去跟你老婆一起睡去，走吧。

0: 要不是他提到柴房，我还真没有想到那个哑巴就是满脸大胡子。
1: 现在看来，十有八九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这么说，咱们的任务就快完成了。哼，
2: 等任务结束了，咱俩就得分道扬镳了。
3: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离你远远的吗？这样就没人批评你，没人管你了。
2: 不过想想也还挺舍不得的。以后我调到叶司令那儿，咱们兴许还能再见面。笑什么？到那个时候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做地下工作，做不好。不过打鬼子我可不含糊。想当年我一个人对付16个鬼子，那会儿我跟你说。
3: 我知道你有本事，要不然我会选择你啊。但是你的英勇表现，恐怕我是没福分见识了。
2: 为什么？
3: 我在敌工部，你在军中，本来见面的机会就很少。这次完成任务，我还会有新的任务。到时候身在何处，我都不知道啊。
2: 还有新任务？
3: 那当然了，小鬼子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们的抗战就绝不结束。
2: 这么说，这次真是生离死别了。
3: 也别这么说，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0: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明天一早我去订餐检，然后去找廖玉清拿一份通行证。
1: 我设法与大胡子相认。
4: 姜文山和彭秀女昨晚离开廖府，住进了梅花客栈。
5: 梅花客栈？
4: 是。
5: 我第一次见到姜文生就是在梅花客栈，后来彭秀女进城住的也是梅花客栈，现在又是梅花客栈。
4: 梅花客栈有问题，

城的春天比南京的美丽。可惜门前的老杨树今年的长势不好。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城外的人等着你的木柴烧火呢，你把木柴卖给我，我带出城去。

0: 科长来了，什么风儿把您吹到我这小店来了？
1: 冷姑，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到你这儿住啊？
0: 哎呦，我这小店能有什么可疑的人呢？再说了，您这登记簿不也看了吗？
1: 我想让你帮我盯着彭秋女跟江文山两口子，要是有什么可疑的人来找他们，立马给我打电话。
0: 楚科长，看您把这话说的，我这小店可是打开门做生意的，只要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光盯着那两口子，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呢？少呢是少了点儿，不过有您楚科长的面子，这点儿也就够了。
1: 冷姑啊，我可警告你，既然拿了钱，就得办事儿。

0: 文姑，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到你这儿住啊？
1: 哎呦，我这小店儿能有什么可疑的人呢？再说了，您这登记簿不也看了吗？
0: 我想让你帮我盯着彭秀女跟姜文山两口子，要是有什么可疑的人来找他们，立马给我打电话。
1: 楚科长，看您把这话说的，我这小店可是打开门做生意的，这要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光盯着那两口子，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呢？少呢是少了点儿，不过有您楚科长的面子，这点儿也就够了。
0: 文姑啊，我可警告你，既然拿了钱，就得办事儿。
1: 哎呀，楚科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这是打开门做生意的，讲的呢就是信誉二字。放心吧，
0: 办好了，重重用。
1: 哎，放心吧，那我就先谢谢楚科长了。
2: 站住！
0: 你到后院干嘛去了？
3: 楚大科长，后院除了茅房，你能告诉我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吗？

0: 以前有这个人吗？
1: 不清楚。

0: 啊。
1: 这个人是谁啊？
0: 他是我一个远房亲戚。来，起来，没事了啊，一场误会。
1: 远房亲戚？啊，
0: 是啊。
1: 他来你这儿多久了？
0: 他来我这儿都一年多了。主爷，您不是让我盯着彭秀女吗？她可刚出门啊。
2: 走走。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0: 那行，你待着，我出去了啊。
3: 科长，彭秀女呢？往那边走，咱们的人都跟着呢。
4: 楚科长，是不是我走一步你就要跟一步？
3: 你是心虚吗？
4: 笑话，你最好跟着我们夫妻回苏州，有你护驾我们就放心了。
5: 在没有确定我们的身份之前，不会暴露自己的。
6: 那我们该怎么做，让他相信我们呢？
5: 除非老杨出来。
6: 老杨出来也没用。
5: 为什么？
6: 他疯了。
5: 老杨疯了？老杨怎么会疯了？
6: 我跟你说清楚，你别骂我。
5: 好，我不骂你。
6: 他打我，结果把他推了一下。在墙上救
5: 你，江文山又
6: 你说好了不骂人的，
5: 我不骂你，我恨不得一枪把你崩了。你冒那么大风险去监狱，我就是想提醒你不要蛮干，不要接触老杨。我说的话你怎么从来不听呢？你听过一句吗？那四条纪律在你身上怎么一点作用都不起？
6: 知道错了。
5: 你知道错有什么用？现在怎么办？
6: 我晚上去试探试探那个哑巴。
5: 你还想惹祸是吧？楚强已经怀疑到他了。
6: 楚强来过了。
5: 楚强来过了。
6: 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我得加倍小心。我保证，我不会再犯错了。
5: 你的保证我都听腻了。

0: 怎么是他？
1: 你认识他？
0: 啊！哎，老舅，老舅，你终于来了！哎
1: 呀，现在客栈什么情况？
0: 特别不好，有三伙人盯着我们呢。一伙是楚强的人，守在客栈外头；还有一伙，就他们，来路不明。还有一个人在客栈住了很长时间了，鬼鬼祟祟的，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盯着我。

0: 我们今天还是趟过季老爹，这里太危险了。啊！老舅，他就快醒了，怎么办？
1: 他已经听见我们说话了，不能让他。
0: 哎，老舅，老舅，他不是坏人。
1: 我在监狱的时候，他就一直是他。
0: 哎，老舅，你
1: 干什么？
0: 他不是坏人。

0: 老杨同志，
1: 你也在呀？
0: 你们认识？
1: 何止认识，他还是我的上级呢。
2: 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赶快把尸体藏起来。
1: 不用，待会儿我直接带出去埋了。
0: 老舅，你还走啊？
1: 不走不行啊，我现在是敌人的头号目标。
0: 老舅。
3: もしもし。
4: 大佐、アキノです。緊急情報を報告します。
3: いえ。
4: ヤンという共産党が行方不明です。
3: 何？すぐ来てくれ。
4: はい。
5: 想得到七老爹的，除了小鬼子和特务，就只有军统了。
1: 十有八九是军统的人。
5: 怎么样了？
0: 啊，不碍事。
5: 听说你疯了？
1: 哈哈，我不装疯，敌人怎么会放我出来呢？不过这得感谢他，让我可以将计就计，装疯卖傻。
5: 他怎么了？
1: 他偷袭七老爹。
5: 哎呀，他是我们的同志，他叫姜文山。
1: 啊，是吗？快快快快快！啊，
6: 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啊，在监狱里不敢和你相认。我以为你又是敌人伪装成我们的同志来蒙我的，不过真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推了我那一下，我也出不来。
7: 你没疯啊？敌我不分，还地下工作者呢。
1: 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特殊时期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哎，
3: 你，
0: 哎呀，你什么你啊？要不是因为我，你早被劈死了。你看，你还得给我钱买药呢。
7: 我现在总算知道什么是地下工作者了。这一不留神，就真到地下去了。
5: 好了，别说了，让您受惊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内容是什么呀？
8: 对不起，我只有到了你们的根据地，我才能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0: 喂，
1: 廖局长，你好，我是林翻译。
2: 哦，你好，
1: 小田大佐让我通知您，川谷将军将要到白城视察，您准备一下，这两天警察局暂时交给楚强负责。
0: 啊，我知道了。
3: 干爹，我的货已经备齐了，准备明天一早离开白城。
4: 你是来拿通行证的吧？
3: 什么都瞒不过干爹您的眼睛啊。
4: 走吧，过几天我陪皇军去扫荡，这一走得一两个月，你在这我也不放心。阿三儿，
5: 老爷，
4: 去书房的抽屉里把通行证拿给他。
5: 是。
3: 你要去跟鬼子扫荡？
4: 附近的游击队越闹越凶，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
3: 你非得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吗？
4: 这跟你没关系，拿上通行证赶紧滚，一旦我后悔，你走都走不了。

少爷，走吧，走吧，赶紧走。白城是个是非之地，以后就不要再回来。

0: 曼宁，这次我会白成你想帮我忙，我心里有数。可是阿福支持我不能啊。临走之前，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沾更多中国人的血了。
1: 谁跟皇军作对，谁就该死。
0: 你倒真欢喜认贼作父啊！
1: 你一口一个干爹，又是认谁作父呢？
0: 看来你做汉奸做腻了，想做鬼子了。
1: 那是小田大佐对我的奖赏，这次扫荡之后，也许我还能获个大日本帝国的菊花勋章呢。
0: 你他妈的不得好死！
1: 你他娘的跟谁说话呢？你爹跟我说话的时候都会让我三分的。
2: 你背叛我爹吗？小心我杀了你！
1: 来呀，你不是一直想杀我报仇吗？我给你一次机会。开枪吧。

0: 田中经费要出城，日本人已经在城外布下了天罗地网。
1: 看见姜文山拿着通行证，我就已经猜到了。阿四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正要跟你说，阿四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嗯，他今天早上没有出来卖烟，老王去客栈看了一下，他不在房间里。
1: 出事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昨天晚上阿四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被灭口了。会不会是姜文山干的？我已集结各行动小组，随时待命。
1: 你要干什么？
0: 姜文山在出城前突然杀了阿四，这就说明他和田中进夫已经接上了头。阿四看到的正是这个。
1: 你是要和日本人一争高下？
0: 老板给我的指令是不惜一切代价。
1: 那也要量力而为。日本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此下策。
0: 难道你有上策？
1: 让我想想。
2: 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撞了我们黑哥，赔钱。
3: 赔你个头啊，赔什么？
2: 那像回事似的。
3: 江哥，哈哈哈哈，
4: 你这是出来了
3: 啊？我那前脚您出来，后脚他们就把我放了。
4: 这谁呀？
2: 二虎五子，叫江哥。
5: 江哥，
6: 江哥，
4: 真混黑蛋去了。
3: 跟你说过了呀，我出来就投奔我表舅胡老大了。你要不要来？
4: 你表舅让我当当家的，我就去。
3: 这我说了不算，这个。
4: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你等会儿，有需要黑皮的地方，到黑龙堂找我。
4: 码头上有熟人吗？
3: 有啊，

0: 别忘了向后楼堂找我。
1: 他很厉害吗？
2: 你说呢？
0: 走。
2: 我觉得很厉害。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快受不了了。
0: 受不了我呀？
1: 廖一清，
0: 他难为你了？哎，同行证呢？
1: 撕了。
0: 撕了？
1: 我不用他的。
0: 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跟他怄什么气啊？没有同行证，我们怎么出城？
1: 我在想别的办法。
0: 江文山，你真拿你自己当诸葛亮了啊？
1: 黑皮说，整个码头都是马家堂替日本人打理的。暖姑不是说，马老七见了他都要赔笑脸吗？我打算让暖姑过去。
2: 你让我去找马老七干什么？
1: 你跟马当人说一声，放我们过去。
2: 哎呀，谁呀？谁说我吹牛皮来着？
1: 黑皮说，马老七和你是相好。
2: 放屁！老娘这眼都没看过他一眼。
1: 只要他对你有意思，这事儿就好办。
2: 我不去。
1: 哎呀，别怕，我陪你一起去。
2: 不去。
0: 就当帮你舅舅一个忙，让他过了最后一关，你就能出白城了。
2: 老娘这上辈子欠你们的。姐，
3: 哎呀，难为了你来了。哎，我就说嘛，今天早上那个。
2: 哎呀，行了，这是我表弟江文山，叫七爷。
4: 七爷好。
3: 不，等会儿。这你们家亲戚？
2: 废话，表弟不算亲戚啊。
3: 算，那妹子长得美，那表弟也是一表人才啊。
2: 哎呀，行了，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件事要求你，你必须得帮忙。
3: 咱俩还用求吗？说吧。
2: 是这样，我表弟明天有批蚕茧要从你码头上船，你给打个招呼，谁也不许拦着。
3: 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放心。
2: 七爷答应了。
4: 谢谢七爷。
0: 慢走啊，几位。有空常来啊。
5: 哎，好的好的。

0: 那个姓杨的又出现了，还在街上疯疯癫癫的乱跑。
1: 姜文山跟彭秀女要出城了，这个姓杨的却在街上乱跑，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0: 我问过暖姑，他们之间没有接触过的迹象。
1: 暖姑毕竟不是自己人，她的话不能信，而且她那儿那个哑巴我一直觉得有问题，可是又想不出来问题在哪儿。
2: 喂，彭秀女跑了，那姜文山呢？
3: 我马上到，见面再说。
2: 跟我走。

0: 谁把他给打死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们有几个人？
1: 除了彭秀女，还有一个算命瞎子，另一个小伙子。
0: 笨蛋，那两个人可能就是姜文山跟田中进夫，你知道吗？
1: 不是姜文山，科长，姜文山他刚回来。
0: 刚回来？
1: 啊。
2: 哟，楚科长，您来了。
3: 姓楚的，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偏偏要跟我过不去。
0: 说什么呢？
3: 说什么？
4: 你把我老婆还给我。
0: 发什么疯呢？

0: 你老婆被人绑架了。
1: 别装了，绑架他的人就是你。
2: 抓走他的人是一个算命的瞎子和一个毛头小子。
0: 我手下的人本来是要阻止的，结果被打死了，
2: 尸体就在楼下，你看不见吗？
1: 原来死在巷口的那个人他是……
3: 他妈的，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怎么了，江文山？你是不敢说啊？他们让你拿什么去换你老婆？嗯？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田中进夫，对不对？
1: 田中进夫。你自己看看上面缺的是不是两个字。
0: 那他们到底要什么？
3: 我真不敢说。
0: 行啊，你可以不说，那我就只有把你抓回宪兵队了。你也知道你在那儿没有好果子吃。
1: 你让他们出去，我跟你一个人说。
0: 在外边守着，机灵点儿。

0: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1: 楚大哥，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实话跟你说了。

0: 其实是想狗屁我回上海，什么货？就是上面缺的那两个字，烟土。这年头不走歪门邪道，哪有钱赚呢？我当年离开白城流浪江湖，没吃没喝，是彭秀女收留了我。 他替人做针线活也只是勉强度日，为了赚钱，我去了上海，只要是赚钱的买卖，我什么都敢干。这次回到白城，唉，被廖一清困住了。昨天总算出了廖府，我急忙订了一批货，准备明天坐船去上海。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儿。
1: 从哪儿弄的货？通过黑皮，从胡老大手上拿的货。一定是胡老大这个王八蛋想黑吃黑，想把我的钱和货一口吞了。江文山啊，江文山，你知不知道贩卖烟土是死罪啊？
0: 我既然都跟你交代了。 我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过我想和你商量商量，你不是想和我做笔交易吗？你帮我救彭秀女，我帮你杀廖一清。你想我怎么帮你？ 今天晚上9点，我带着烟土到小石桥，我救回彭秀女，你帮我抢回烟土，
1: 就这么简单？
0: 没那么简单，你得提前算好时间。等我救回彭秀女，你再出现，否则打草惊蛇，他们就会死掉的。
1: 晚上9:05，你要准时出现。地点：小石桥。小田大佐给廖一清放了个长假，现在廖府城下除了几个看门的小哨兵，没有什么警卫。

0: 我要去一趟黑龙堂。
1: 科长，您怀疑他说谎？
0: 我先去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贩卖烟土。到了晚上，我们就知道彭秀女被绑架是真的假的。你们几个跟我在这守着。
2: 是
3: 是。

0: 大哥，别走！就知道你会来，带我见胡爷。
1: 走吧，起来吧，不长眼的东西。
0: 胡爷，这是我跟您提起过的江文山江哥，他想要批烟土，可是钱不够。胡爷，这点意思就当做定金了，剩下的出手后还清付给你。
2: 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0: 有黑皮的担保，加上廖一清干儿子的身份，还不能让你相信他。
1: 据我所知，你和廖一清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啊。
0: 那你知道我和他女儿有多亲密吗？

0: 楚强来了，他来干什么？要是今天一早我跟廖一清借钱，我要买烟筒，可他不肯把钱借给我。这个老家伙就是不想让我赚钱。我明白了，
1: 服务员，
0: 麻烦你转告楚强，就说今天一早我就把烟筒拿走了，这件事儿让他少管，
1: 这就不用你管了。海斌
0: 啊，
1: 带他从后面走。
2: 啊，这个。

1: 胡爷，主科长大驾光临，使我这小堂口蓬荜生辉啊！哪儿的话，客气啊！来，主科长，上座。<笑>
2: 听说胡爷你最近又发财了？哈哈哈！哪里？
1: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弟兄们也就是勉强混口饭吃。这白城来了个大买家，相信胡爷你不会没有打过交道吧？来，来，楚科长讲的是哪位啊？江文山。
0: 我们廖局长的干儿子，
1: 啊，什么大主顾啊？就是小贩子，小贩子，小贩子。这么说，胡爷你见过他？
2: 黑皮介绍的，今天早晨拿走一箱货，小买卖，小买卖而已。
1: 我最近一直忙着抓共产党，今天刚好从你门口路过，就进来看看你。
2: 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也不便多打扰了。告辞了，主任，来人，走。
1: 这怎么好意思呢？
2: 哎，就是给弟兄们一点茶钱，一点茶钱。<笑>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楚科长，慢走。
3: 江文山会把人带去吗？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敢确定江文山和田中进夫究竟有什么关系。不过这是一次机会，
2: 可以赌一下，即使不成功，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的。
3: 你就不怕江文山报警？只要他们去警察局，我就不可能不知道。
0: 老边，
3: 你开车带彭秀女到小石桥，把车停到桥的对面。与江文山接头，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多安排一些人手在附近负责放风。
2: 嗯，
3: 如果江文山没带人去呢？那就把彭秀女带回到这里。总之不能把她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原来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江文山。
3: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
2: 哎呀，站长是担心我们很难从日本人手中抢到田中进夫啊。
3: 对江文山，我自有安排，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对他动手。不信就试试。

0: 张张嘴了。看来姜文山对你倒是情深意重啊。啊，他已经答应了用田中静夫跟我交换。
1: 你少来这一套，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田中静夫。
0: 哼，到了晚上我看你还嘴硬。

0: 出事了，知道吗？没有人告诉过我，他被绑架了。他们提出来让我拿你做交换。别怕，你是我的任务，我不会这么做的。虽然我关心他要比关心你多得多。现在我去救他，如果回不来的话，你就等着老杨想别的出神办法。
1: 既然我是你的任务。 你就应该以你的任务为重。你是说，让我不去管他？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你应该分清楚孰轻孰重。
0: 我分得很清楚，他比你重要。在我眼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

0: 我老婆呢？你把人交给我，你们就可以团聚了。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你这样说，你没有把人带来？
1: 我没那么傻，我把她带来了，我和我老婆能活着离开吗？
0: 你多心了，我们要的是田中静夫，不是你们的命。
1: 别废话，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
0: 这是什么？
1: 炸药。
0: 你要干什么？
1: 一会儿我带你们见了田中景夫，你们要是不放我老婆，我就炸死他。
0: 我们说话算数，你不要乱来。

0: 看到了吧，毫发无损。那你现在应该带我们去见田中静夫了吧？
1: 我连田中静夫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带你去查？
2: 你耍我们！快跑！快点拉他！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

心和腺里，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没事吧？
1: 我还没有死。
0: 有我在，阎王也不敢说你脏。

0: 我们出个战，要不你拿两块给兄弟们喝酒，这个你得还给我。
1: 找两个人把他们送回去。
2: 南国，哎，来了！哎，慢点，慢点！哎，哎呦，哎，
0: 把门关上！哎，哎呀，
2: 你还真把他给救回来了，
0: 兄弟，没事吧？嗯，这箱东西先替我保管着。
2: 这什么？

0: 别管，把它藏好。要是弄丢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1: 老娘就那么不值钱啊？
2: 真有你的，两包烟土就把储藏耍得团团转。
0: 知道我的本事了吧？别臭美，我还没说你呢。
2: 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
1: 当然不对了，你要以任务为重。你想想啊，如果我们两个都回不来了，戚老爹怎么办？越是危险的时候，你越要承担起责任。假如我出事儿了，你要独自完成任务，把戚老爹带出城去。
0: 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
1: 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
0: 我很感动，但正因为太危险了，
1: 我不想你这样做。我能不去吗？你说的轻巧。那假如戚老爹的情报能够挽救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命，那我牺牲也是值得的。
2: 我连你我都保护不了，那么多人，我管不着。
1: 江山，你出去一下，我要换衣服。
2: 哦，那正好。 我下楼守着戚老弟。
1: 哎，你小心点啊，最后一晚上了。
2: 啊，赶紧换。

0: 我们没什么可输的，就五条人命而已啊！五条，
1: 是我低估了江寒山。不怪你，谁又能想到他会和楚强勾结在一起呢？侉子，你给尚峰发报，说明情况。 我请示有老王担任行动队队长，另外，请上级给我处分。
2: 是。
1: 你们今天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老爷睡吗？老爷，您没事吧？

0: 你们两个人无需打探，找挑夫。看来真的要走了。
1: 暖姑回来我们就走，先去货站提货。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都要保持冷静。
0: 人都到齐了，
1: 都是在街上找的吗？
0: 嗯，按照你的意思，都是在各条街上找的，他们之间都互相不认识。
1: 好，你先带齐老爹走，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0: 七老爹是第一位的，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另一个人也要安全的把七老爹送回根据地。如果
1: 出现意外，你送七老爹走，我养。可以啊你。那可不。
0: 行了，你们跟着我去货站，走吧。
1: 哎，白二郎，这就走了，一声谢谢也不说。
0: 谢谢了。
1: 给点钱都实在。
0: 给。
1: 一路平安。

0: 好吧，进来。少佐，
1: 江文山跟彭秀女带着一支挑夫的队伍到码头去了。
0: 盯住他们。是。

0: 大佐、蛇が出ました。
1: 好了好了，停车。对，给。
2: 哎，快点快点。这些是我的蚕茧，一会儿装船用的。
3: 走这么着？
2: 趁早走，天凉嘛，能多赶几里路。
3: 有没有带通行证？
2: 没有，跟七爷打过招呼了。
4: 检查库，

0: 少爷，
1: 我能进去吗？
0: 我找他有事儿。哎，少爷，少爷，
2: 哎，听一下，
0: 少爷，出事儿，出大事了，少爷，你不能走啊！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叫人杀了，你得回去主持丧事啊。
3: 你说什么？廖玉清被杀了？
0: 昨天晚上有人把老爷给杀了，不过小姐她，
3: 春雪她怎么了？
0: 小姐她晕过去了，现在家里没有人主事。

0: 我们应该回去，你先让他们把货送回客栈吧。
1: 今天暂时不送了，把货都拉回客栈吧。恭喜我丈夫。
2: 等等，
3: 谁都不许走，全都给我带回廖府。
4: 你干嘛去？
5: 为什么要带我去？
4: 谁敢不去？站出来试试。
6: 我们回去奔丧，
7: 让他们回去干嘛？
8: 廖局长驾鹤西游了，你们这些人去吊唁一下也是应该的。都给我带走！
9: 快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纪律啊，江文山。

Thank you.

0: 人都在了，
1: 都在这儿了。
0: 名字？
1: 张阿放。
0: 住址？
2: 就是你家住哪儿？
1: 江湾村，本地口音。
0: 名字？
1: 我。
2: 你他妈听不懂中国话你？
3: 哎
2: 啊！
3: 这儿是廖府，不是特务科。
0: 江少爷，我在执行公务。秋野少佐说了，今天不管是谁阻拦，都一起抓走。
4: 楚江大哥，您看看，廖府办丧事，你跑这儿办什么公务来了？
0: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话，到宪兵队找日本人去说。
4: 楚强，别以为廖老爷没了，你就能在廖府耍威风。只要我江文山还有一口气在，你就休想。
0: 你叫什么名字？
5: 王老四。

0: 把刚才那帮条幅的给我带过来，一个也不许少。
1: 是。
2: 把这疯子拖出去了。
1: 快快快！

0: 科长，人都带过来了，有没有人趁乱跑掉的？刚才太乱了，没看清。废物，给我搜！是。
1: 小姐，灵堂外面的纸扎和碗帘都烧得精光，还好没有烧到房子。那个姓杨的工党让楚小姐打死了。
2: 姓杨的来？
1: 对。
3: 你们要干什么？
4: 廖小姐，刘队长，我是奉了楚科长之命前来搜查廖府的。
3: 连我的房间也要搜？
4: 是的，我们楚科长说了，连一个耗子洞都不能放过。胡说八道！
3: 小岂是闺房，那个耗子的橡皮吗？刘队长，
1: 这是我的阁楼，谁要敢搜你这一枪毙了他，
3: 天塌下来，我顶着。听清楚了吗？还不快滚！刘队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呀，滚！ 这个楚强太不像话了，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秋野指使的。我估计用不了多久，秋野就会亲自登门的。
5: 那怎么办呀？你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你不需要明白。我跟个大傻子一样帮你忙里忙外的，到最后还不知道你在干嘛。
3: 今天晚上，你到阿居房间去住去，就说你一个人睡害怕。

0: 有找到我们要找的人。
1: 你确定没有遗漏的地方？
0: 有。廖春晓的房间不允许我们搜。
1: 不允许你搜，你就不搜了？
0: 可是独眼守在外面，我也没办法。
1: 独眼想造反？
0: 那个姓杨的一直跟到廖府，说明廖府肯定有问题。我觉得也许田中进夫就藏在廖春晓的房间里。
1: 廖府包围起来了吗？
0: 您放心，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1: 一会儿我把情况报告给小田大佐，明天我和大佐亲自去一趟。
2: 站长认为田中进夫就混在挑夫里面，可是今天楚强排查过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站长还在查找田中进夫，只有100%确定，我们才能够冒险一搏。
3: 三叔，哎，是谁杀了坎爹？

0: 我也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那个贼已经跑了，老爷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来及拿。
1: 是谋财害命。
0: 啊，是，是谋财害命。哎，少奶奶。
2: 三叔。
0: 哎，
2: 你也在呀。
0: 少爷，少奶奶，我到别墅去看看啊。

0: 你说说什么呢？我想试试三叔的口风。
1: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0: 看来廖雨欣是想用假死来阻止我们出城。没那么简单，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 流那么多血，怎么会没死呢？
0: 你还说，不是你给他创造装死的机会吗？你知道你犯下错误的后果了吗？我们今天算是混过去了，可明天呢？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日本人和楚强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你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2: 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不可以再轻举妄动，我们不能再有一点失误，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记住了吗？记住了。

0: 见是谁了吗？
1: 只看见个背影，看样子是个女的。
0: 女的？看来廖府除了日本人和汉奸，还隐藏着第三方势力。
1: 第三方势力？就是绑架你的那一方。
0: 你先回去睡一会儿吧，半夜过来还我。
1: 我不睡。
0: 我们必须轮流守在这儿，一刻都不能离开人。
1: 去睡。

0: 吃饭了，辛苦一天了，多吃点。来，
1: 红烧肉啊，快吃吧。你吃饭别说话。
0: 查看跳符，他的目的显然跟楚强是一样的。他穿着校服，应该是府里人。现在料府到处都是陷阱，
2: 那我们怎么办？
0: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七老爹送出去。
2: 找廖春晓帮帮忙。
0: 不行，他有可能就是第三方势力。
2: 不可能，我了解他，他很日本人。
0: 觉得廖春晓很反常吗？他怎么了？廖一清只有廖春晓一个女儿，按理说他父亲死了，廖春晓应该出来主持丧事。就算他不主持，那他也不应该连面都不露一下。
2: 三叔不是说了吗？他身体。

0: 要不我去看看吧。
1: 别惹事儿。
0: 我不放心廖春晓啊。
1: 现在是在廖府，小田你老还能把他吃了啊？
0: 不就是慰问吗？要那么长时间？
1: 你想想，那两个鬼子会不会知道廖一清没死？
0: 应该知道。
1: 那如果他知道了，他还来廖府吊唁什么呢？
0: 他们肯定是有别的目的。
1: 你觉得廖一清会藏在哪儿？
0: 应该就在廖府里边。
1: 我想他一定在廖春晓的房间，所以他才让独眼守在楼下，不让楚强搜查。
0: 看来这两个小鬼子是找廖一清来密谋的。
2: 混蛋！我已经布置好一切，是你破坏了我的抓捕计划。
3: 计划？大佐已经制定了抓捕计划。
2: 李天，
4: 嗨。
5: 大佐在江边和城外分别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姜文山带田中继父出城，就会被皇军一网打尽。鉴于廖局长和姜文山的特殊关系，所以大佐决定让廖局长回避了这次行动。
3: 我得知姜文山要出城，怕他跑了，所以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想把他困在城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没想到交了皇军的部署。
0: 我真该死。
6: 申し訳
7: ない。廖局部長は気にしなくていい。恐れで人に教えるから内緒にしたのだ。
5: 廖局长，你不要往心里去。我只是怕你受人口舌，所以才瞒着你的。
3: 哦，还是大佐想的周到。
6: やはり大佐が気が利くんですね。
7: ここに至っては次はどう思うんだ。
5: 事已至此，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3: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我们把这场戏演下去。
5: 哦，廖局长，

0: 还望详细谈一谈。
1: 根据楚强的排查和
2: 楚强的观察，
0: 我们可以确定田中进夫没有在出城的队伍之中。那么现在就有三种可能：第一，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那么田中进夫还有梅来得及混入这个队伍之中；第二，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跟错了目标；第三，田中进夫根本就没有来到白城，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将计就计，让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以为田中进夫就在姜文山的队伍之中。明天我们照常出兵，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潜伏在白城的抗日势力吸引出来。如果田中进夫在这个队伍当中，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不在，我们借此机会把白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彻底消灭掉，对白城的日后安定也是大有好处的嘛。
3: 廖局长，君の計画は完璧だ。全て賛成だ。
0: 我不过是借姜文山挖个坑，能不能把白城的抗日势力埋在坑里，还要靠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的。
2: 頼るんです。
3: よし。埋めてだけではなくて、
4: 这个坑不但要埋，而且还要埋得漂亮。为了确保滴水不漏，明天廖府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出兵。
0: 是。
5: 我们只有出兵的机会了。
6: 明天早上封关之前，把西岛队送过去，让他混在跳舞的队伍里。
5: 日本人一定会在城外设下埋伏，等着我们过去。
6: 楚强不是已经查过了吗？日本人还会以为七老爹在我们身边。
5: 我想日本人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到时候你听我指挥，不管怎么样，即便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一定要保证七老爹的安全。你怕了？
6: 不怕。脑袋掉了，不就晚到一块疤吗？不过我还有一个别的办法。
5: 什么办法？可以啊，江文山，你终于学会冷静思考了。

0: 小天一郎没有难为您吧？
1: 大和尚不想把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呢，我只是担心日本人会痛下杀手的。
0: 日本人要痛下杀手？
1: 尽管小田大佐向我保证过绝不伤害我的家人。

0: 还是不放心呐。
1: 明天我跟着出殡的队伍，见机行事，一定保护好廖府的人。
0: 也只有如此了。
1: 那你先歇着吧。
0: 去吧。
1: 哎。

0: 雪瑶，你怎么在这儿？
1: 我知道你回来这儿。
0: 是啊，我是来找你的。
1: 你来这里找我？
0: 明天你爹出殡，我猜你肯定会想你爹，所以我就来这儿。没想到你还。

我爹就是死在这张床上。我虽然恨他，但我并不希望他死，所以我要找到那个人替他报仇。

你敢对着这张床发誓，他的死跟你没关系吗？

0: 根本就没有死，他就躲在你的房间，是不是？
1: 你凭什么说他没死？
0: 因为我是他的干儿子，我当然要关心他。
1: 你关心他，另有其人吧？
0: 我关心的人就是你。
1: 会有这样的好心
0: 啊？我本来就是好心人。
1: 江文山，自从你来到了廖府，廖府就不得安宁。你到底是什么人？还有彭秀女，你们是不是共产党？这个家的小姐。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赶紧回去睡觉，明天一早还要对付大事呢。
1: 我们今天晚上都守在这儿吧，谁要困了就打个盹儿。
0: 我们的人都通知到了吗？
2: 都通知到了，明天一早在这儿集结待命。
0: 嗯，好，明天站长肯定会出府，我会设法与他取得联系，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随时出击。
2: 是。
3: 上殿，上殿。

山林，上杠了，我上正一点。

我有孝子捧扶桑棒，孝女披麻戴孝，有楚科长率队护驾。我廖某此生足矣呀！啊，你来，我高兴，我高兴。

0: 召
1: 。
2: 秋野少佐既然都这么说了，应该不会错的。
1: 廖局长，江文山跟蒲秀女虽然可能不是共产党，但他们未必不会是军统。而且我刚刚清点过，这儿少了三个人。
0: 邱科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江文山、彭秀女跟廖春晓这三个人都不见了，而这三个人跟局长您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0: 那你认为他们去哪儿了？
1: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现在正带着田中进夫在去重庆的路上，也不一定。
0: 楚强，你一会说江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一会又说他们是国民党，现在又把我的女儿扯进来，你到底什么意思？
1: 局长，我就想知道这三个人到底去哪儿了。俗话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3: 廖局长，你必须要解释清楚。
4: 你不是死了吗？你是人是鬼？
3: 江文山，你去哪儿了？

0: 我们听到枪声，就和大家一块跑了。后来春晓的腿受了伤，我把他抱到山后，再包着伤口。
1: 老亮，
0: 是那个不长眼的把你打倒了。没事的，没事的。大佐，少佐，我说过了，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吗？
1: 私の家族を傷つけないように。僕の車で病院に送り、最高の医者で治療させる。
2: はい。廖局长，小田大佐用自己的专车送廖小姐去医院。上车吧，
0: 快去医院。

0: 江慧珊，彭秀女呢？
1: 老婆呢？我老婆呢？
2: 彭秀女，
0: 江慧珊，我腿都快断了，上车。
2: 杨爱卿，帮我找回老婆，快去医院。

0: 半天，他们把什么都计划好了，只有我不知道。科长，您千万别动怒。你想啊，您的靠山是秋野少佐，在小田大佐心目中，廖一清的地位就高多了。你说彭秀你会去哪儿？
1: 不知道。只要我能找到彭秀女，他廖一清一样吃不了兜着走。
0: 那是。
1: 把人都给我派出去找彭秀女，就算抓不到人，我也要知道她的行踪在哪儿。
0: 去哪儿找啊？
1: 废话，当然是城外了，一个村一个村的给我找。
0: 是。

0: 秀女同志，辛苦了。没有。谢谢你，田中景夫同志，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也将情报转发到延安了。
1: 说到感谢，应该感谢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是他们用生命
2: 保护了情报，也保护了我。
1: 这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江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请求，叶司令已经答应要他了，但不是现在。这样，我先带田中景夫同志去见叶司令，你等我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下一步的任务。
2: 好。

0: 키라
1: 这下怎么样了？还好，没伤着骨头。医院留着了没有？啊，留了，都是靠得住的弟兄。照您的吩咐，不让他们看出江文山。如果江文山再走，我廖以清真就得改名叫廖不清了。
0: 局长，他们日本人也太不像话了。要不是江文山舍命相救，
2: 小姐，
0: 小姐，那就。

0: 老子也信了。日本人急于结束中国战场上的焦灼局面，以便抽身全力对付美国，所以命令七三幺部队加紧研制了一批威力巨大的毒气弹，用于中国战场。这就是田中健夫同志给我们带来的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1: 小鬼子竟然用这么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付中国，
0: 所以，我们肩负着拯救千万国人的重任呢。我们？对，白城是侵华日军的武器和物资中转站，这批毒气弹很有可能也从哈尔滨运抵白城，然后再用白城配发到前线的各大战场。
1: 很有可能。
0: 嗯，组织上决定。 继续派你和姜文山潜伏在白山，恢复胶东站，把老蔡的关系接上。老蔡现在需要帮手，他自己不会发报，组织上也不允许他冒险发报。没有胶东站，他的情报怎么送出来？
1: 姜文山，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他这个人能力很强，但是组织纪律性太差，他老是跟我对着干。你就告诉他，这是叶司令的命令，看他还敢不敢调皮，啊？好吧，我尽快返回白城。
0: 嗯，你这次的任务，核心就是与老蔡取得联系，你们要通力协作，一定要查明毒气弹是否有白城中转。 如果属实，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毒气弹，配发到前线的运输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有效地拦截销毁，彻底破坏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
1: 我知道了。
0: 姜文山这个人过于鲁莽，老蔡的身份还必须要瞒着他。嗯，你和他还要继续以夫妻的身份做掩护。啊，另外。 要妥善利用好廖以欣的关系。
1: 我明白了。
0: 哎，你和老蔡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1: 3年了。

0: 站长。
1: 爷。
0: 据报，田中进夫已抵达新四军总部，白城站工作不力，损失惨重。站长廖春晓严重失职，留置查看，以观后效。

快回来了，小姐，小姐。

0: 你怎么进来的？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谁欺负你了？

0: 你欺负我！我怎么欺负你了？
1: 老爷，老爷，
2: 什么事这么慌张？
1: 老爷，小姐一回来就去客房了，这会儿就在客房里哭了。
2: 出了什么事？
1: 又是因为大伤子吧？
2: 行，我知道了，去吧。

0: 那个彭秋妮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俩为什么一起回半城？
1: 你不知道吗？我是来白城做残检收购生意的。
0: 你还骗我？
1: 我没骗你，真的，我没有骗你。
0: 你再也不是那个大傻子了。你爹爸死了，你就走了。我爹投靠了日本，他当了汉奸，我在百城抬不起头。我不想在这儿待了，我想去找你，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找你。这么多年，我等了，盼了，我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我以为我的苦日子熬过头了。可是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带个女人回来？

0: 真的没有爱过我吗？从来都没有。
1: 老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你说。
1: 小姐这样恋着大商子，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他们不会有结果的，到了最后只能是小姐自己一个人伤心。
2: 你让我把大山子赶走？
1: 我是说小姐已经长大成人了，该找个婆家了。

0: 田中銀王は白城に来たか。
1: 田中进夫到底来没来过白城？
0: 今逃がしたか。
1: 如果来过，他现在在哪儿？
0: 誰が彼を助けているのか。
1: 有谁暗中帮助他吗？
0: すべて調べてくれ。
1: 这些都要调查清楚。
2: 如果说有人暗中相助的话，那彭秀女的嫌疑是最大的。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有些什么偷的。
3: 大佐，我已经派人去找彭秀女，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すぐに結果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この間。君は騒動を参加しないで。
1: 这段时间你不要参加騒動。
0: 僕の疑問に対して、
1: 针对我所提出的疑问，你配合秋野少佐去展开全面的调查工作。
0: 白城の安全のために、
1: 为了确保白城的绝对安全，配合皇军即将展开的行动，我宣布。
0: 春の掃討計画を実施する。
1: 实施对里下河地区的春季扫荡计划。扩大我们的统治区。这次扫荡是一次突然袭击，要给共产党以毁灭性的打击。
0: だから、すべての準備を秘密でしろ。
1: 所有准备均秘密
0: で。
1: 绝对不可泄露。
4: 是。林翻译，
5: 局长。
3: 晚上有时间吗？
5: 只要大佐不找我，随时都有时间啊。哦，
3: 我想请林翻译晚上到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肯不肯赏这个脸？
5: 局长，这是我的荣幸啊，一定到。
3: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5: 定了。

0: 驴的消息吗？
1: 还没有，
0: 在扩大范围找。
1: 是啊，现在已经扩大到共产党根据地的边上了。
0: 一定在扫荡之前找到他。我不希望处长拿他来做我的文章，知道吗？
1: 是局长。哎，局长，要扫荡去哪儿啊？
0: 别问了，这和我们没关系。
1: 没有我们的任务吗？
0: 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到彭少女，知道吗？
1: 哦，哎，局长，楚强也在找彭秀女。
2: 他是在找我的把柄。小三儿，小三儿，
3: 在电报上写明，我将尽快查明姜文山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请求总部同意，让我利用姜文山进入共产党的根据地，窃取日军一号作战计划，以公赎罪。

0: 老爷，您找我？
1: 这两天没见着春晓的人影，这干什么去了？
0: 小姐这两天每天晚上回来都很晚，她说报馆里有事儿，忙。
1: 一会儿林凡要来吃饭，她不在，这个饭怎么吃？
0: 哦，那我现在就给小姐打电话，让她回来。

0: 你要走，我要去找我老婆。我不同意，你哪儿都不能去。我凭什么要你同意？我叫你来不是跟你吵架的，我是告诉你，你不能离开廖府，同时。
1: 不能招惹春晓。我为什么要招惹春晓？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如果你能做到，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0: 你保证我和你一样当汉奸吗？只要不和日本人作对，做什么都可以。除了和日本人作对，我什么都不想干。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你在我手里不过是个跳蚤，我轻轻的一捻，你觉得粉身碎骨。
2: 要么你捏死我。
0: 要么我就不是姜文山。
1: 不是春晓是我，你都死了100回了。
0: 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1: 我也提醒你一句，为了你女儿，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

0: 厉害，请。
1: 林法医大驾光临，廖副蓬荜生辉呀、啊！来，请，
0: 打扰了，局长，
1: 请。小三，来看茶。
2: 是。
3: 林法医，请喝茶。
4: 谢谢。
3: 老爷。
1: 林法医，今年贵庚啊？
4: 虚度27年了。
1: 家里都有什么人？
4: 只剩二老了，都在上海。
1: 哦，在上海。林凡义订婚了吗？
4: 连宁战争，四处漂泊，哪有时间谈婚论嫁？局长见笑了。
1: 好。我知道田中进夫的事，皇军对我很不满，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5: 局长不必自责，事情如果真的那么简单，那皇军已经拿下整个中国了。这个道理小田大佐是明白的，只是警察局的内部，
1: 是我治理无方啊。实不相瞒，我这个警察局长只当警察局半个家，家有小人，四邻不安呐、啊、还请林凡义在大佐面前多多美言。
5: 廖局长，您在白城德高望重，小田大佐都得高看您一眼。
1: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早就回老家了。
5: 局长又何必这么悲观呢？
1: 上次的抓捕计划，他们不就是瞒着我吗？连警察局守大门的都参加了，这说明什么？还有秋季的扫荡也不让我参加。

0: 这是让您全力以赴的挖出潜伏在白城的共产党。
1: 大佐真是这样想的？
0: 应该吧。
1: 但愿如此啊。我对皇军一片忠心，希望大佐明鉴呐。
0: 我今天一定把廖局长的意思传达给小田大佐阁下。
1: 好，那就拜托了。林翻译，以后有用得着我廖某的地方尽管说，廖某一定全力以赴。
0: 局长你言重了。
1: 来喝茶。哎，不能招惹春晓，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不是春晓求我，你早就死一百回了。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0: 书房看看，那才真叫一表人才。
1: 谁一表人才啊？
0: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谢天谢地，我们家小姐啊，真有福气。
1: 你说什么呢你？
0: 老爷给你找了一个好对象。小姐，
2: 林翻译，今天邀请你来，是想跟你说个媒。
3: 给谁说媒？
2: 小女廖春晓。
3: 廖小姐。
2: 是。对对对对对，你觉得怎么样？
3: 廖小姐不会答应的。
2: 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父母做主。哎，
4: 廖长，
5: 谁让你给我做主了？
2: 你去哪儿了？
5: 我在报馆加班。
3: 廖小姐。
2: 哦，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
5: 我们认识啊。
2: 哦，对对对，你们见过啊。小三儿。
3: 老爷，
2: 小姐回来了，吩咐下去准备开饭。

0: 今天家里面算是来了贵客了，我爹呢也破费了，你千万不能辜负他，多吃一点。
1: 不敢不敢，自己来就行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多吃菜多喝酒。嗯，哎，好，
1: 饭量大，酒量可能差一点。嗯，
2: 上次在小石桥饭店，看你一身的酒气，好像是没少喝嘛。
1: 不怕局长笑话，嗯，爱喝一口，但确实是不胜酒力啊。
0: 你就别劝了，让人多吃点菜不好吗？
2: 嗯，多吃菜，
3: 吃菜啊，
2: 多吃菜。
1: 谢谢。平常我一个人在家，也不下厨，也做不好，像这么可口的饭菜，真是难得吃到。
2: 哦，以后没事儿常到家里来嘛，想吃什么？我叫他们给你做，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廖府家大业大，吃不穷。

0: 来来来，我们喝一个。
1: 林先生，你的日文不错，是自学的吗？
2: 小姐见笑了。

0: 你们是校友。
1: 廖小姐就读过清大。
2: 没想到吧，这杯酒仅为同窗之谊，我敬你。
1: 不敢不敢。
0: 好好，来来来，
3: 我记得上清大时参加过一个爱国会，是一个叫小林的学长创办的。那时候那个学长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我没想到这个人是你。
1: 看这么浪骨子吧，
3: 那时候你爱国救国，为什么现在给小鬼子当起了翻译？
1: 要想救国先救自己吧，自己的命都没了何谈救国。也不知道那些葵花树苗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弄了那么几株。
4: 是你弄的？
1: 当时我听说有一位女同学思乡成疾，就在她宿舍外的院子里种了那么几株，据说还挺有成效的。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我有彭秀女的消息了。
2: 找到她了？
0: 我的人在小王庄看到一个女人和一帮游击队，他们往新四军的总部去了。根据描述，我觉得那个女人就是彭秀女。我觉得他们是找到了田中进夫，把她送到共产党的根据地了。
1: 你肯定那个是彭秀女？
0: 从时间上来看，跟彭秀女的失踪完全吻合。
1: 你向秋野少佐报告了吧？
0: 没有，我觉得应该先向局长您汇报。
1: 抓姜文山。
0: 是的。

0: 你干嘛躲着我呀？
1: 没看见。
0: 你现在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我要去上班了，我想让你送送我。
1: 你让你那个鬼子翻译官送你上班啊？
0: 哟，吃醋了。
1: 你爹挺有眼力的，那个二鬼子翻译官长得不赖，配得上你。
0: 行了，别酸了，牙都倒了。我要去上班了，你送我到门口。走吧。

0: 他带走。
1: 滚！凭什么抓人啊？
0: 你凭什么抓我？
2: 江文山，有证据表明彭秀女已经回了新四军的根据地，而你跟她都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所以要带你回去审问，明白了吗？
1: 你们谁说江文山是共产党啊？证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他就是共产党，带走。
1: 不可能！江文山要是共产党，他怎么不跟彭秀女一起消失啊？他要在这儿送死啊？我看这个楚江明明就是胡

0: 卫星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他就想利用姜文山打击你呢。
1: 小姐，
2: 你凭什么打他？
1: 老爷，你怎么打小姐呢？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碰过他一根手指头啊，这是怎么了？小姐，
2: 带走。
0: 谁今天敢把他带走，我就死在这儿。
2: 阿菊
1: 啊，
2: 带小姐回房间。
1: 小姐，走，
2: 听你爹的，去上班。
1: 不，小姐，不，小姐，我去。
2: 去上班。
1: 我去，小姐。小姐，
2: 去上班。
1: 我，小姐，小姐。
3: 局长，我先走了。
4: 老爷，少爷，少奶奶。
3: 哎，不是，
0: 三叔，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我说少奶奶回来了。
1: 大山子，
2: 你们从哪儿来啊？
5: 小王庄。那天早上我起早下田，听到井里有人喊救命，我就跑了过去，看见他掉在井里，他当时有些昏迷了，我就把他背到我家里住了两天。醒来之后，他说他是警察局长的亲戚，我还不信，就把他送到这儿来了。
2: 你说谎？
5: 我没说谎，不信你自己问他。他说我把他送到这儿，你们就给五块大洋。你们谁给钱？
2: 给他拿钱。
3: 是。
2: 楚科长。你的情报好像不太准确，以后做事谨慎点，别他妈听风就是雨。
3: 是。
1: 哎，楚科长，再见。
6: 轩宇。

0: 枪一响你就一个人跑，后来还带着廖春晓跑，我喊你你也听不到，后来我追你，一眨眼的功夫你就不见了。
1: 我错了还不行吗？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烦不烦呐？
0: 你这就嫌我烦了？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嫌我烦呢？你那时候说一辈子对我好，现在这才几天呢，你就嫌我烦了？早知道你那么烦我，我就。

我不要听你说了，你疯了。

0: 说说这两天的情况吧。
1: 廖已经派很多人去找你，说找不到你就不放过我。楚江说他有证据，说你已经回到根据地。可是我们两个是共产党派出来的探子，要抓我去警察局问话。
0: 他有什么证据吗？
1: 不知道。

0: 对姜文山和彭秀女还需要监视吗？
1: 彭秀女掉进了井里，还被人给救了，你相信吗？
0: 当时现场很乱，大家都顾着逃命，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0: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那得看姜文山和彭秀女他们做什么。
2: 你去小王庄查一查到底有没有那个车夫，再问问看还有没有什么人见过彭秀女。
3: 是。重建交通站。这种憋屈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
4: 你以为我愿意带着那么不听话的手下？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5: 你别拿组织压我。
4: 你想啊，现在全白城的人都知道我们俩是夫妻，我回来了，你走了，他们怎么想？
3: 我管他们怎么想，我就要杀鬼子杀廖月清。
5: 你答应过我，只要任务完成，就把我送到叶司令那儿。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得算话吧？
4: 你好意思去见叶司令？
3: 我怎么了我？
4: 你虽然完成了任务，可是你给组织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你破坏了原来的交通站，如果你要是男人，你就承担起责任，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跟你讲啊，我们这次的任务啊，是要协助潜伏在小鬼子内部的同志传递情报，破坏小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的行动要等组织上进一步安排。
3: 哎呀，看来我是陷在这种工作中无法自拔了。
4: 你只有将功补过呀，才能挺着腰板去见叶司令。

0: 要不我们利用廖玉清的保护开个店吧，这样既可以重建交通站，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廖府。
1: 你不杀廖玉清啦？
0: 不是不杀，让他再多活几天。通过这次任务，我发现廖玉清活着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在白城展开地下工作，我就不杀他。
1: 你小子终于开窍了啊！跟你讲啊，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绝不能像上次似的毫无组织纪律性，你必须给我严格遵守四条纪律，听见没有？我会做旗袍，我们就在白城开个布庄吧。你对白城的情况比较熟悉，明天你带我转转，我们选个店名。
0: 好。我去查过了，小王庄确实有那个车夫，而且还有很多人看见他把彭秀女从井里救上来。
2: 我总觉得这是假的，彭秀女那么聪明，怎么会掉到井里？
0: 可她还是回来了呀。
2: 正因为她回来了，我才更不放心，知道吗？

0: 你看到这个布装，一定另有所图。这个布装就是共产党新的交通站。通，
1: 我得把它端了吧。
0: 不，总部已经批准了我的请示，我要利用姜文山，把我失去的情报双倍给要回来。这个设想太大胆了。
1: 如果你被他们发现，就会有生命危险。
0: 姜文山还不至于对我下狠手。
1: 你就那么肯定？
0: 对。
1: 那你想好了具体的办法了吗？
0: 只差一个契机。
2: 哎呀，我们把布庄开在宪兵队附近是个重大的失误。没有人愿意登我们的门，客人稀少。就起不到掩护的作用了。
3: 原本想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现在看来是安全过头了。
2: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扭转局面。
3: 要不降价吧？
2: 你降价也得有人知道。
3: 那咱们就在报纸上登个广告。
2: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你把我名字写在广告上。
3: 你们怎么看这条广告？
4: 就是生意不好，发一条广告嘛。
3: 楚科长，你说呢？
5: 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一条广告的话，那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他们现在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告诉某些人，他们在白城开了一间布庄。
3: 你接着说。
5: 姜文山跟彭秀女这两个人身上有太多的疑点，我想局长您非常清楚。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这个布庄跟老杨的水果店一样，都是共产党的交通站。现在他们发这则广告，一定是为了告诉某些人，有事到布庄联络。
3: 楚科长分析得很透彻，刘队长，在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楚科长学习。遇事多动动脑筋。
4: 今后还请楚科长多指教。
3: 不过你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在小石桥茶楼射杀老华那个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他查出来。不管他是谁，目的是阻止姜文山进茶楼和老华见面。他采取这种冒险的方式，说明没有和姜文山、彭秀女直接联系，不能通知姜文山和彭秀女取消这次茶楼之行。这个人能洞悉我们的一举一动，说明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你们看啊，这个是老杨的水果摊，共产党的交通站。这个杂货店，共产党的情报站。还有这个是小石桥下面茶楼卖烟摊的老头，共产党的备用联络点。我们给他端了，那么这个奸细与共产党就彻底失去了联系。所以共产党要急于建一个交通站，作为他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如果楚科长分析推断的属实的话，那么这条广告

0: 就是给这个人看的。
1: 这个奸细潜伏在我们的内部，他会是谁呢？
0: 所以啊，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1: 要不要把夏文山和彭秀女抓起来？
0: 楚科长，你说呢？
2: 我觉得不能抓，我们要用他们俩当诱饵，把那个人引出来。
0: 没有错，我们把布庄对面的小楼租下来，作为一个监控点，严密监视江文山和彭秀女对出入布庄的每一个人，都要展开调查。
3: 你去。
4: 是。兄弟，
3: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
3: 我们又没犯法，为什么要去警察局？
4: 算个什么废话啊！带走。
5: 哎，老板，给您钱。
6: 哎，谢谢，老板拿好了啊。
5: 哎，好了好了。
6: 慢走啊。
5: 哎，再见啊，
4: 慢走慢走。
6: 乔来。
7: 这回好，财源滚滚，咱们可是真正的老板。
6: 江文山，这主意真不错。
8: 江文山，
4: 找到你还真不容易啊。
7: 怎么了，黑皮？
4: 江哥，咱还是朋友吗？
7: 是啊，
4: 是朋友。你骗了我一箱烟土就没影了，弄得我整天挨骂，整天挨骂。
7: 要不是大家看到报纸，我还找不到这儿呢。你看你这花甲，不就一箱烟土吗？我带你去拿。
4: 你没出手啊？
7: 我干爹假死的事你不知道？
4: 不知道，
7: 我压根就没走成。
4: 那你还给我吧。
7: 我出去一下啊。
6: 你早去早回啊。
7: 走，带你去拿。

0: 明儿吧，南姑。
1: 哎，哎呀，是你呀、啊！哎，我看，哎，真的是你，你怎么回来了？
0: 想我了吗？
1: 想，特别想，想你欠我的医药费了。
2: 老板娘，你这客栈的生意也不怎么样吧？不如跟着我黑夜混吧，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1: 我呸！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着自己的德行。
3: 这月保护费交了没有？
1: 哟呵，敢收老娘的保护费？去问马老七同意不同意？
2: 马老七算什么东西？你少拿他吓唬我，听见没有？
0: 黑皮哥，哎，坐。这是什么意思？
2: 啊，好好好好，他，
0: 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
2: 忘了。哎，想起来，不能欺负老百姓。
0: 什么不能欺负老百姓？
2: 折了，
0: 不能欺负女人。
2: 是，
0: 尤其是她。
2: 是，
0: 记住了吗？
2: 哎呀，记住了。
0: 赶紧给人赔个不是。
2: 那对不起了，姑娘。哎呀，我说不完了，你。哎
1: 建文山，
2: 好，
1: 饿不饿？我亲自给你做吃的去。
0: 哎，上次我交给你那箱货呢？
1: 货没有了。
0: 你黑我？
1: 看把你紧张的，我像那么没义气的人吗？货在楼上呢。
0: 走。
1: 哎，你那老婆呢？
0: 我老婆在布庄啊，我开了一个布庄，就在宪兵队附近。哎，哪天你过去，我扯两块布给你做衣裳。
1: 行啊你！哎，你老婆还给你当老婆呢？
2: 别瞎说！
1: 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第一次你们在房里说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了。

0: 真没卖啊。
1: 哎，过来，我老舅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送到根据地了，他没事儿。
1: 那他不回来了？
2: 他装一辈子傻呀？
0: 不对呀，江哥，缺两块。
2: 卖了。
0: 钱呢？
2: 我刚刚开了个布庄，手头紧，等凑齐了还给你。
0: 那你快点啊，不然我表舅就得骂我。
2: 三天，咱俩兄弟一场，我不会害你的啊。
0: 行，说好了就三天。
1: 哎，猴子，你怎么来了？
3: 这是什么？
0: 啊，我们黑龙堂的东西。
3: 打开。
0: 就一点货。
3: 我让你打开。

0: 我们这儿有客栈，你要是没地方睡觉，可以去我家。
1: 要杀要抓冲我来，或是我的，别他妈欺负女人。你妨碍我执行公务，我现在就能毙了。有本事冲我来！
2: 你别逼我！我就逼你了，来啊！
1: 江文山，江文山，我们不跟他斗，少儿，放手，放手，走，我们走江文山，走啊，不理他，走啊！
2: 走，走，走，不走，快点！走，死猴子啊！你给我把客栈看好了，丢一样东西，不要你的猴命！少他妈废话，赶紧走！
3: 南姑，让你受委屈了。
0: 跟我去布庄住几天吧。嗯，走，走啊，别理他们。
2: 回来啦。哎，兄弟，他的客栈被封了，可能要在咱们这儿住几天。

0: 蒋文山难道真的就是个烟土贩子？
1: 科长，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但不敢说。
0: 说吧。
1: 其实我早就觉得这个蒋文山不像是地下党。
0: 那他像什么？
1: 你看他那行为办事儿，那纯粹是个痞子。那这箱烟土，
0: 进了嘴的肉，我会吐出来吗？
2: 烟筒没要回来，你捡拾袋都有个屁用！
3: 表舅，
4: 你去找楚强，把那烟筒要回来，不就完了吗？
2: 楚强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到他手里能捡的要回来？
3: 他警察局不是不逛咱的生意吗？
2: 那是私底下的交易。
4: 那咱也不能白白损失一箱烟筒吧？
2: 烟都是姜文山从我手里拿走的，他就要原原本本的给我送回来，否则的话

0: 有什么情况吗？
1: 今天一共有15个人进过布庄，11个女的，4个男的。
0: 审查过没有？
1: 审了，是独家审的。
0: 晚上出去过吗？
1: 出去吃了顿饭，独家来替的话。
2: 我是问你吗？我问对面的人。
1: 没有，他们灯已经关了，应该睡了。是黑的，
2: 把窗帘放下。
3: 如果对面窗户有人的话，你这么一掀窗帘，我们就都暴露了，你知道吗？把灯关上。

0: 边那座小楼很奇怪，像是特务的监视点。你发现什么了？
1: 有人偷偷看着我们，难怪我们的同志不来接头呢。那我们不能自己完成任务吗？我们的任务就是配合这位同志。那也不能没完没了的等啊，他人不来，我们在这儿待一辈子啊。
0: 这倒也是啊，不知道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要不这样，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坐在门口，悄悄地记录宪兵队往来的车辆。我像个傻子一样，天天坐在门口看汽车啊。地下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细节，也许我们就能从往来车辆里发现线索。
1: 这点屁事儿得我亲自出马。
0: 嘿，就我们两个人，你不出马谁出马呀？
2: 不行，毕竟不是我们的同志。行行行，你当老板娘，我来当个傻子，保证把你养得又白又胖。没想到咱俩半夫妻还挺长久。哎，肯定是为了烟土的事儿。
3: 小子艳福不浅呐，两个女人都这么漂亮。哼，
4: 胡爷，您说笑了，我只有一个老婆。把这小娘们卖到藏村楼，知不知我那香烟疙瘩？
3: 哟，这不是胡爷吗？
4: 看来我说少了啊，这儿还藏着一个呢。
3: 哎呀，胡爷，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姜文山，你面子可真不小啊，这大半夜的。
4: 胡爷带了这么多兄弟来捧你的场呢，姜文山，你是乖乖还钱呢，还是让我把这两个小娘们带走啊？
1: 胡爷，我什么时候欠你的钱啊？
2: 怎么，从我那儿拿走一箱烟土不记得了？
4: 我已经还给黑鱼了。
3: 啊，还了还了，我可以作证。
4: 特务科的人把烟土没收了，你想不想去作证啊？
1: 你们黑龙潭和警察局的关系没有处好，这不能怪我吧？
4: 不管怎么说。 你从我那拿走的烟土却没还回来，我知道造孽。给你两条：一，从你干爹廖局那儿给我找回烟土；二，乖乖的赔钱。
1: 我一个做小本买卖的人，哪有钱还得了你？要是求廖一清的话。

0: 更不可能。那就只好得罪了。
1: 哎，虎爷，虎爷，你话好好说嘛，千万别生气啊。
2: 蒋文山，你就去求求干爹吧。
0: 求干爹，门儿都没有。
3: 蒋文山，
0: 你早死啊！
3: 拿下。
1: 起来。

0: 新疆的，要想让你两个女人都平平安安的，你就乖乖的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把她放了，我跟你走。
0: 给你3天时间，带着3000个大洋到黑龙潭换回你的男人，带走。
2: 啊，
1: 走走。
2: 江文山，江文山，江文山，
3: 不够，
1: 进来。
4: 局长，彭秀女来了，说要见您。
1: 不见。
5: 干爹，干爹，干爹，江文山被黑龙潭的人抓了，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江文山还给黑龙潭一箱货，被楚强没收了。黑龙潭的人说了，如果拿不到货，就杀了大山子。
1: 他怎么和黑龙潭的人搅在一起？
5: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敢瞒您了。江文山是跑黑道做烟土生意的，收残检、开布庄，那都是幌子。
1: 你们两口子是黑道的？
5: 我不是，为了活命赚钱。我也没拦他。
1: 你说的是实话？
5: 人命关天，我可不敢骗您呢，干爹。再说了，我们来白城就是因为有您这个靠山。干爹，您去跟楚强说说，把货还给人家好不好？
1: 楚强在执行公务，我不便多问。
5: 那可怎么办呢？哪抽得到那么多钱呢？
1: 我和那个小畜生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贩卖烟土惹上黑帮，那是他咎由自取。
5: 干爹，您就看在春晓的份上。
1: 我看春晓的份上，我早把他宰了。春晓现在有对象了，以后你们是死是活都不要再来烦我。

0: 局长，这次您真的不管了？
1: 你信他的话吗？他说因为有我这个靠山，所以他们才来白城。哼哼，要真是那样的话，那个小兔崽子能三番五次的来杀这个靠山，我廖一清眼里可不揉沙子。

0: 我一直都挺羡慕记者这份职业的，自由自在的，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你不是也是一样，跟我在这儿望江吗？
0: 我这是在悬崖边上走，得提着心呐。小田大佐要是有什么事情找不到我，那我回去可就惨了。
1: 小田大佐最近又要忙了吗？
0: 小田大佐最近在忙春季扫荡的事情，还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1: 这次又要扫到哪儿啊？
0: 里下河，共产党的根据地。
1: 日本人这次整肃后方，一定要在前面的战场上有大动作了。
0: 这回有很多物资都集结运往衡阳，相信很快就要爆发大战了。
1: 衡阳不是已经打下来了吗？
0: 皇军为了维护湘桂汉粤铁路的交通安全，势必要占领整个湖南的。这次集结主要就是针对的湖南西部吧。
1: 哦，
0: 我跟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军事机密啊，你千万不要当成新闻发到报纸上去哦。
1: 我不喜欢打仗，也不感什么兴趣，你放心吧。为什么跟踪我？
2: 你和那个鬼子翻译官怎么回事？
1: 我有必要向你解释吗？
2: 我只是关心你。
1: 林翻译是小田一郎身边的人，我想从他的口中得知更多的情报。华子，给总部发报，日军正在筹备湘西战役，打算下月中旬进攻邵阳一线。
3: 是。
2: 还有一件事，江文山被黑龙堂的人抓走了。

我只有这么多，他们要3000块大洋呢，就算把这个店卖了也不够啊。

0: 粥。
1: 哎，谢谢你啊。
0: 听说姜文山被胡老大给抓走了，因为什么？
2: 姜文山和黑龙堂的人做烟土生意，楚强把烟土没收了，现在胡老大逼姜文山赔偿。
0: 就这点事儿啊？赔多少钱啊？
2: 3000大洋。
0: 3000块？他还真敢开口啊？那你就给他嘛。开这么大的一个布庄，连这点钱你不会都舍不得吧？
2: 现在布庄刚开业，根本就没赚到钱。我们在白城举目无亲的，我上哪儿去筹那么多钱呢？

0: 那你把布庄卖给我，这钱我出。
1: 布庄根本就不值三千大洋。
0: 这三千块大洋不仅仅买这布庄，还买你和江龙山。
1: 你要我们这两个大活人干嘛呀？
0: 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啊。
1: 江山不会同意的。
0: 那就算了，你等着给江文山收尸吧。
1: 廖春晓，你想救江文山，你跟我谈什么条件呢？
0: 谁说我想救他了？我告诉你，本小姐跟林范一官正在谈恋爱呢，他是死是活我根本都不在乎。
1: 你们两个在谈恋爱？
0: 我花高价钱要买你的店，就是为了要出一口气。我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供我使唤。看来你还是不够爱他呀，连你都不在乎了，谁会在乎？死就死吧，再见。
1: 好了，只要你能救江文山，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

0: 你怎么不去找警察局？
1: 你早有预谋啊！
0: 我没工夫跟你废话，我要去救江文山了。
1: 哎，大洋呢？
0: 我把江文山完完整整带回来不就完了吗？你管大洋干什么？

0: 站住，干什么了？
1: 这不梅花客栈的老板娘吗？不认识啊？
2: 俺老七呢？
1: 七爷在里面了。
2: 让开。
1: 哎，这是咱七爷的相好，惹不起。
3: 更想接我了，你看你一来我运气多好啊！
2: 七爷，人家受了委屈，你可得替人家做主啊！
4: 不是，不是我七爷的女人也有人敢欺负啊？他吃雄心豹子胆了，说是谁欺负你？七爷，我替你做主。
2: 胡老大，
1: 胡老大呀、啊，
5: 没的，粘住，慢慢说啊。
2: 昨天胡老大凶神恶煞的带了一帮兄弟就去找我表弟要钱，要不到钱就把我表弟给抓走了，突然就来了很多警察，把所有的烟土都没收了，还封了我的客栈。
5: 你说一边吧是胡老大，这边吧是警察局，这都不好惹呀。
2: 哦，他们都不好惹，就该我倒霉啊。哼，我不管。七爷，说什么这回你都得帮帮我，帮我想办法把表弟捞出来。
1: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没问题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6: 李小姐，我们当家的，请您进去。行，

0: 让我站着说话，不合适吧？
1: 看座。
0: 搬这儿了。
1: 搬过去，搬过去。
0: 跟你拐弯抹角，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人的，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1: 姓江的欠我一箱烟土，你替他还吗？
0: 我没有烟土。
1: 3000块大洋也行。
0: 你知道姜文山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1: 是仇人。
0: 那你知道我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1: 当然知道，你是廖局长的千金嘛。
0: 要是廖局长知道他的千金在你们黑龙堂出了事儿，你该怎么办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张春晓，你要干嘛？张春晓，
0: 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放了姜文山。第二，我告诉廖局长，你们刺伤了我。
1: 你，好，好。巾帼不让须眉，有种，崩了他！

0: 疼吗？
1: 嗯。
0: 弄了半天是想让我帮你救那小白脸，我已经打听得很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是你什么弟弟。
2: 虽然不是亲的，但就跟亲弟弟是一样的。
0: 哎呦，酸不酸呢？还比亲弟弟亲，这事儿我管不了。
2: 七爷，你看这胡老大也太不像话了，他明明知道我和你的关系还这样，这不是打您七爷的脸吗？
0: 行，咱俩有关系吗？咱俩什么关系啊？啊，说句良心话，800年前我都看上你了啊，还口口声声说是我七爷的女人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身上什么味儿。我不会因为那小白脸去得罪胡老大，不值。
2: 呸！什么叫我的小白脸啊？你说话凭个良心好不好？人家是有老婆的，你看，这就是人家老婆给你的。
0: 有老婆？喂，不是，那南瓜，你有老婆你不早点说？你说，对不起啊，别生节气啊，
2: 德行。想让我看得起你，这次你就得帮我这个忙，去求求马五爷，让他把我表弟放出来。这样，这些钱都是你的了。
0: 没问题，我去给五爷说去啊。你这手劲还挺大，我去给五爷说啊，你等我好消息啊。

0: 什么时候改的你的名字啊？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布庄的老板。你们俩给我当伙计，赚出来的钱五五分。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夫妻俩开的布庄，你当什么掌柜的？没有你，我们卖不出布啊！
1: 你反对也没有用，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0: 别闹了，我给撕了。
1: 撕吧，你撕了，我再去请。

0: 察局办，想要多少有多少。
1: 你回来了。廖小姐也在。您来买布？
0: 我是卖布的，你买吗？
1: 这布装不是你的吗？
2: 给他抢走了。
0: 我花了3000块大洋把它赎出来的，他们把布装抵给了我。
1: 什么？

0: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

0: 哎，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

0: 定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2: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4: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乘了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6: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
7: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6: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7: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6: 没错，
7: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

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什么？
1: 是甜甜的西瓜。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林局长肯定有办法。
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6: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儿就准备手术。
7: 这个病人是 HIV。
8: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9: 一勺穿掉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首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刘宁、王凯、孔昌生参加。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河南各地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深刻感悟百年大党奋斗历程，汲取砥砺前行磅礴力量。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和省领导安伟、秦国文、王刚、张雷鸣、张敏、王松、陈春江、李涛、李亚在省委机关参加集中收听收看。
1: 人民大会堂庄严肃穆，气氛热烈。1921至2026醒目数字悬挂在会场中间，熠熠生辉，光彩夺目。上午10时，大会正式开始，省领导和党员干部专心致志观看，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深切体会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倍感自豪振奋。收听收看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全省上下团结奋斗、真抓实干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根据红色血脉传承奋斗基因，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牢记嘱托，锐意进取，矢志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7月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即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弘扬党的光荣。

0: 传统和优良作风，以过硬能力作风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高效能治理第一线，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与会同志交流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议强调，要牢记3个务必的伟大号召，落实5个必须的重大要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深学细悟，入脑入心，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吃透精神实质，把准核心要义，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用情用力宣传宣讲，统筹各类宣传资源和阵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挖掘大力宣传受表彰同志和党组织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恪尽职守，奋发有为。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过程转化为抢抓战略机遇，完善发展思想，解决重大问题，保障改善民生的过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强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大力弘扬教育录精神，自觉做教育录事的好干部，认真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标准，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在我省落到实处。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常态化深入一线，了解实情，解决问题，聚力解决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等领域极难筹判问题，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把担当实干作为从政本分，紧盯15五发展目标，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产业发展、改革创新、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上主动作为，久久为功，真正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要把清正廉洁作为立身之本，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深入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有关单位代表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0: 自觉，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要全面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要坚决贯彻落实，着力强化政治建设，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进一步改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扎实做好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强化组织领导，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加强教育培训，深入宣传阐释，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今天上午，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用一签表彰对象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隆重表彰。一枚勋章镌刻着初心，一份荣誉承载着使命。今天他们是最亮的星。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濮阳县新西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颁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3: 总书记对农村农民太关心了，这不是我个人，我认为这是河南的福区。总书记的七一讲话讲到要艰苦创业的精神，我回到村儿多干活多干事儿，那我要在全国打一个好头，建一些乡村振兴。
2: 此外，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河南共有35个集体和个人获得殊荣，8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8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9个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4: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非常受教育，非常受鞭策，非常受鼓舞。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要吃亏在先，享受在后，处处体现到一个劳动的男人磨合作用。
5: 这个荣誉啊很高，更感受到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回去以后啊，我们继续做好养猪的研发，把数字化和养猪大模型运用到全行业去，助力中国养猪业由养猪大国成为养猪强国。
6: 总书记要求我们道不变，志不改，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我一定以身作则，以实干攻坚，破解生产难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南篇章，贡献全部力量。
7: 回去之后啊，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坚守立德树人主战场，坚守强农兴农土肥地，培育更多的优良品种和栽培技术，服务中原粮仓，服务国家战略。
8: 在今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吃亏书记李连成获颁七一勋章。河南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对标榜样楷模，坚守初心使命，凝聚起乡村振兴奋进合力。
9: 今天上午，西新庄村的干部群众早早就聚集到村委会议室。当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手把七一勋章带到李连成胸前时，屋子里一下子掌声一片。
10: 今天特别是习总书记给我们老书记发七一勋章的时候，把那个勋章挂到我们李书记脖的时候，我们西新庄人是非常骄傲，也感到自豪。我们以后跟着李书记的步伐，永远跟党走。
9: 作为全国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代表，李连成能够获得七一勋章，也极大激发了全省广大农村党员干部持续奋斗、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
11: 这代表了党和国家对我们农村工作的重视，对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视。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们离群众最近，责任最直接。我们要以李连成书记为榜样，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实干赢得百姓信任。
12: 我们会坚持用好村民代表大会、红白理事会，让大伙儿有事商量着办，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文明家庭评选，汉阳文明乡风。
13: 李连成同志那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说到了咱们党员的心坎上。我既是退伍军人，又是基层的党员，我要以他为标杆，始终守住军人吃苦耐劳的底色，扎根乡土，脚踏实地，带着乡亲们一块干，共同富。
9: 一枚勋章，一份鞭策，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0: 要把榜样力量转化为行动，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冲在前打头阵。
1: 就要坚持人民至上，事事冲在前面，不计个人得失，用情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搭建好党和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以高效善治守护乡村和谐稳定，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的基层根基。
2: 党员的作用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要把党员的初心落在田间地头的事上，让群众在致富路上看到党旗，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让大家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3: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领导与机关党员干部一起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兴、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副省长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参加收听收看。
0: 大家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感悟初心使命，纷纷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们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坚定四个自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辉煌。
4: 我一定牢记党的宗旨，按照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要求，扎根工作岗位，不舍昼夜，以凡经我手必须一流的工作要求，完成好每一件任务、每一项工作。
5: 作为人大青年党员干部，我从中汲取了信仰的力量，我将牢记初心使命，锐意拼搏进取，紧扣中心大局，聚焦民生关切，认真履行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职责，
6: 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绝对忠诚融入血脉，把为民造福作为追求，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为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贡献力量。
7: 我将立足本职工作，紧扣全省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和15-5规划实施大局，扎实做好干部培育、队伍建设、青年干部培养等工作，全力服务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
8: 我将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严格司法，守护社会公正，宽严相济，传递法治温度，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期待。
9: 大会关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论述，让我对自身职责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0: 今天上午，河南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大家倍感振奋，反响热烈。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汇聚起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1: 我们党啊，这个从105年前成立之初，就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结合着我们筑建工作的实际啊，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的建筑产品，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安居。
12: 我要以受表彰的先进代表为标杆，把焦裕禄书记当年那

0: 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拼劲儿，一代代的传承下去，把对党的忠诚写在希望的田野上。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讲话中勉励我们要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我想我们教师的道和志就在每一日的平凡工作中。站稳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就是我们党员教师对党最朴素的忠诚。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句句彰显初心使命，饱含人民情怀。我将把这份鼓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围绕社区居民开展青年夜校、暑期托管等服务，不断提升基层高效能治理水平。
3: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4: 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造好一台设备，更是要以自主创新挺起中国制造的脊梁。
5: 习总书记提到，应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作为入党刚满一年的新党员，我深刻地认识到，党员不只是一个身份，更代表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会继续夯实专业基础，提升能力，扛起一名青年党员的责任。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省领导吩咐全省各地开展走访慰问工作。看望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3: 6月29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看望慰问老党员、老革命和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安伟与老革命赵海刚同志促膝交谈。安伟说：“我们要厚植徐党报国情怀，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努力推动新的、更大的发展。”安伟看望慰问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吕艳芳，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优抚政策，及时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同志们安享幸福晚年。安伟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宋留志家属胡秀兰，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都市农业强势建设多做贡献。6月3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焦作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在老党员刘光新家中，秦国文关切询问其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叮嘱有关部门深入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焦作市山阳区义新街道东乡好妈妈工作站，秦国文与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张东乡亲切交谈，勉励他持续发挥模范引领作用，把党建工作做到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工作、生活离不开的地方，在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基层高效能治理中再立新功。6月2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鹤壁淇县高村镇老党员曹成林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日常生活等情况，希望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多年来积累的好传统、好作风、好经验传承下去，激励更多年轻党员接续奋斗。随后，王刚来到鹤壁市农业科学院看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程向文，得知程向文89岁依然坚守科研一线，王刚对其奉献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勉励他继续发挥专业优势，为农业强省建设建言献策贡献力量。6月30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到商丘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军烈家属。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蒋海涛家中，张雷鸣希望他持续发挥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张雷鸣走访慰问93岁军烈家属鲁慧兰。张雷鸣指出，要学习发扬老党员和军烈家属的奉献精神，坚守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他叮嘱当地相关部门要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6月2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一行先后走进新乡市凤泉区耿庄村委会和绿荫河畔小区，看望慰问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耿瑞先和基层老党员干部刘振新，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家庭及身体状况，共同重温奋斗历程。张敏在走访中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时刻把老党员、基层干部

0: 的冷暖放在心上，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党的温暖，共享发展成果。近日，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走访慰问老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在老党员杨盘根家中，陈春江悉心询问饮食起居和身体状况，认真倾听老人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余热的故事，叮嘱有关部门和基层党组织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徐金红家中，陈春江与他亲切交谈，对徐金红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先进事迹表示敬意，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搭建平台载体，优化服务保障。陈春江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6月3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焦作市调研纪检监察制度建设工作。秦国文以四不两职方式到沁河博爱段蒋村险工实地巡河，查看防汛备汛问题整改等情况，在市纪委监委约见来访群众，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国文强调，要坚持正确导向，突出目标引领，需求驱动，问题攻坚，把制度建设融入正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各方面，强化系统观念，加强贯通衔接，织密制度网络，强化科技赋能，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注重落地见效，提升执行到位度，检查穿透度，评估精准度，培育制度文化，充分激发按制度办事的内生动力，夯实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制度底座。按照全省领导干部常态化接访、下访、包案攻坚、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的统一部署安排，6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到济源示范区接访。何金平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妥善处理信访案件，并强化对承诺事项的落实兑现，要依法用法靠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同心同向同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7月1号，培育青年消费新业态，服务青年就业创业，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研讨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要求广大青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要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要打造青春消费地标，丰富消费场景，以新供给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要拓宽就业渠道，用好创业扶持政策，让更多青年想创业、敢创业、能创业，要鼓励扶持企业贴合青年市场开展创新探索，培育本土品牌，为全省消费市场注入青春力量。
1: 感谢收看河南新闻联播，再见。
2: 再见。

刻的呼吸。

0: 天地与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
1: 汉族、维吾尔族、
2: 壮族、
3: 达斡尔族、
4: 蒙古族、
5: 土家族、
6: 朝鲜族、
7: 纳西族、
8: 藏族、
9: 小伙儿。
0: 天籁与少年，是归来，又踏星辰，是传承。

0: 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当少年汇聚在同一片苍穹下，让世界听清，我们就是天籁。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

香水，烟还有那

亲们俺自己顶礼分享，切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封眼节，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武，八大朝臣九卿思想，一个一个都去将相。李排杰将你父命刻在上这破天。

0: 谁不知你不知重量子痛，你是个贱呐亮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觉得满意哥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今天唱这个调比平时唱的调好

0: 爱上。
1: 何为嘴上跟前一样都是撂开争了。
2: 我呀再次拦掉他叫你呀，用不来争了，我上下打你。

也有着老啊，还有着少啊，还有着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哎，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那个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那个北京地，三王爷一世也难那个容。咱那不管吧，咱那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内政啊，回北京那个我还是。

0: 直接留
1: 守在北京啊。
0: 我做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去换来两杀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出千夫带来36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去换来300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千夫前往的旧城堡我的到南京，直入京为防跑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也摆个的到南京，一顿劈拉分腿功我的在北京，五彩杂旗风摆动，侠者的望爷侯传统到南京，上大一把林的山，侠者的望爷紫平强，哎哎，铸剑落个富江。

0: 的家不在，那个北京住，
1: 唱的也是一东调，但是偏北路一些，
0: 千里遥远呐、住山那东，家住山东青州府，真成小现在刘家营，我的父刘通勋他把军封啊，他这一人吃饱过三个朝廷啊，一保康熙，二保雍正，他三保，他这三保万岁呀。

快赶我溜哟，查查了民情，我在这梁沙角串江梁，张冲六安恁是平，土路上公卖要公卖，莫要扰乱众百姓。

咱北北高中生，爷们上岁，家呀贤妻忙，你呀你会看那个老人，他问你问你无相啊，他呀他呀他呀。

对对，跟牛派不一样。

开口就要三千两，我没钱。我说呀，别说是三千两，就是三千我也没有。

0: 段。
1: 他的手法，他不是古装剧的手法。
0: 对对，这个身段是现在的身段。
2: 这管打管笑，咱不稀罕，一心要为您做个青年官。我宁愿咱老给你操正门，也不叫我的好百姓蒙受屈冤。上任刚刚三天满，百姓们纷纷。